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FM102.5

0: 哎，我们也继续回到雄鸡畅销节目当中。
1: 接着说伊戈尔，
0: 刚才说了伊戈尔，伊戈尔呢代表前苏联打过88年的奥运会，反正他的这个篮球经历还是挺丰富的。另外的一位新任的这个助教呢叫麦特，他叫什么球员发展教练？
1: 嗯，就是发展球员的吗？
0: 就是我也没
1: 挖掘青训球员的吗？
0: 就是我也没有具体搞清楚这个。

0: 本土球员这边呢，就像之前也给大家说到过的，方硕计划继续征战CBA 联赛，然后曾凡博呢，
1: 刚才也提到了到海外去进行膝关节的康复，
0: 对，包括这个休赛期间也尝试推进这个范子铭交易，但是方案好像还没有落地吧？
1: 对，因为小范呢还有一年D类的顶薪合同，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涉及合同的平移，这也比较复杂，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咱们本土球员的核心框架应该是暂时保持稳定的，是吧？那主要呢提升外援，其实我一直就觉得北京北汽首钢男篮本土球员的厚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之所以

0: 用了一个赛季又免费又送回给人家广州了，是吧？
1: 嗯，
0: 广州呢签回了迈考尔，他在上个赛季代表广东队出战，在广州的时候打得好，22.9分，5.1个篮板球，得到了球队得分王和抢断王。那其他呢？广州俱乐部和四川男篮达成了一个4换1的交易，收获到了新赛季的状元签。
1: 嗯，
0: 哎，28号的时候将会有选秀。嗯，
1: 对，嗯，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哎呀 ，CBA 的选秀好像就没有 NBA 那边那么热闹。
0: 但是如果提前这个状元签交易的消息流出来的话，
1: 还是会去关注一下这个
0: 石盒会不会参选。
1: 嗯，
0: 这也是画了一个问号。嗯，因为当时呢四川是拥有状元签，石盒呢不太想去。
1: 嗯，
0: 所以石盒选择了放弃参加这一届 CBA 的选秀，而直接去到 NBL 签约了。
1: 嗯，
0: 去了谢立斌谢指导那儿，去了金牛。
1: 这个石盒很厉害吗？
0: 现在在这个大学生篮球当中啊，清华大学的应该算是头牌了。
1: 嗯，就看他想不想去广州。

0: 每年北控都值得期待呢。
1: 整个的思路和节奏和之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今年的期待可能是不是能够更大一点？
0: 更值得期待。
1: 对，因为他的目标还是冲击季后赛嘛。
0: 好，篮球方面我们先放一放，因为接下来今天晚上的7:30还有。

0: 中呢，之前我们也给大家大概介绍了哈，就等待赛前确认本场14人的一个出场的阵容了。而在数据方面，美国女排分站赛是10胜2负，排在积分榜的第一，阵容也是非常的完整，有老也有新。中国女排分站赛是6战6负，是我们有东道主的一个优势呢，所以就直接是进入到了总决赛的这个轮次当中。
1: 6胜6负啊，
0: 6胜6负，
1: 不是6战6负。对，咱胜率50%。
0: 对不起，口误，6胜6负哈。所以接下来这个中美女排之间的对决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纸面实力上呢，肯定是美国女排占优，但是孔宁老师也介绍了啊，其实我们也是有我们的优点的，把握住打好我们的优点，我们还是有机会去取胜的。我们先听一听他对于美国女排实力的分析。
2: 7月23日，中美女排的这种首战，实际上是总决赛的这个是1/4决赛。这个比赛赛制呢，就是单败淘汰制，直接从这个1/4决赛开始，单败淘汰，直到最后的决赛。如果你输一场，就告别了啊，就结束了。所以这比赛呢，也赛制也比较简单，当然也偶然性比较大，也相。

实力要强于中国队。那么由于是我们是占据的第八的位置，那么美国女排是第一啊，分站在第一，所以一对八啊，这直接进行四分之一淘汰。从目前今年2026年整个美国女排。

缺乏绝对的攻击力，绝对能力是比较弱的。因为我们主攻手李盈莹、吴梦洁都是因伤啊，无法现在出战国际比赛，所以导致我们的主攻线确实弱，而且呢接应二传。

0: 心理上其实并不怵美国队啊。这个从2023到2025啊，这三年我们都是对美国队恰恰在世俱杯连战中是全胜的。当然了，是我们是胜也比较苦啊，是冲击对手的，所以我想队伍这种心态稍微有一些，我客气一点吧，稍微有一些自信啊，这种自信就是面对美国队，现在的美国队，我还是有些自信的啊。这个跟打巴西队和打意大利队不太一样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美国队占优，但这场比赛美国女排在中国的主场啊，中国澳门想轻松战胜目前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中国女排呢，也并不容易。关键是呢，能否抑制对方啊这种全面技术的发挥，还有他速度排球一旦打出来，我们确实也难以防范。所以我们还是在发球带动篮网方面要加强，只要我们在发球和篮网以及防反方面有高强度的这种抗衡能力，我觉得这场球是有的打的。当然了，这场球呢，因为你输了就等于结束了啊，是单败淘汰制，所以也没输了就没有后面的比赛了。赢了呢，就赢了就打进总决赛的四强了。打进四强呢，我们这个锻炼队伍的价值呢就更高，因为那边呢可能是像土耳其队啊也比较强。其实我们再往前打的话也会很困难，所以要珍惜啊，就是总决赛的每一场比赛。虽然它不是世锦赛、世界杯或者是奥运会这样的比赛性质的对决。可能各队呢重视程度呢也不是很足够，但是终归是总决赛。总决赛呢不仅在商业价值，还有在这个积分上，在这个真正的这种提升球队实力上以及比赛性质上，还是明显强于分站赛的，也决定最后今年本年度世女排联赛的最终排名了。所以说呢，各队我觉得会比较重视，会比分站赛要重视。而且我觉得美国女排她也是新换帅嘛，她这个周期也是有的新的主教练啊，有新的教练团队，也是肯定想做好这个调整准备的。而且不要忘记，美国呢是2023年啊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道主，所以他们肯定会要以冲击金牌为目标的。所以说这个志存高远吧。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一支队伍，我觉得应该从中多学习啊，多积累，还有时间。
1: 所以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大家还是可以一起关注这场比赛，是吧？
2: 在澳门进行的其他的一些比赛，昨天晚上进行了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巴西女排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3-2逆转了日本女排，这样巴西进入四强，半决赛将。

0: 昨天打得早，上来之后就2-0轻，当然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其他的几位出手，黄迪和刘洋1-2不敌印尼组合，四对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平、蒋振邦、魏亚欣、程兴、张驰和郭新娃、陈芳慧都是获胜了，他们这四对组合是晋级到了混双16强。
1: 接下来再说一说网球哈，刚刚我们说这个乒乓球的比赛真的是一站接着一站啊，其实网球的比赛也是一站接着一站，这不温网结束了之后又该看美网了哈。昨天美网正赛单打名单就出炉了，中国军团方面呢一共有4人直接入围，女单方面王新瑜、张帅和王希雨上榜了女单正赛的名单，而男单这边呢目前只有商俊成是通过保护排名入围，吴亦丙呢则是暂列替补的第5位。两届卫冕冠军萨巴伦卡领衔最新公布的2026年美网女单正赛的入围名单，现世界第一，曾经在2024和2025年的美网赛事当中斩获了个人的第3和第4座大满贯冠军奖杯，如今她高居104位直接入围球员名单之首，届时呢还会有16位资格赛选手和8位外卡选手将会加入其中。那美网女单的单打正赛阵容一共是由128名参赛球员组成的。而在男单方面，世界第一辛纳将会领衔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以及德约科维奇、兹维列夫这些名将呢都在其中的，而且还有因伤缺阵很久的鲁内也在美网的正赛单打名单当中。中国选手这边商俊成是凭借着保护排名出战美网，他也是唯一一位入围正赛的中国男子选手，我们刚刚说的吴亦丙还有布英朝哥特分别是第5和第10替补，张之臻也在替补名单当中，如果没有替补入围，三位也将会参加美网的资格赛。
0: 世界泳联2026年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22号在悉尼来开幕了啊！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8-14不敵美国队，这是一场1/4决赛，所以呢，输球之后，中国女子水球队呢无缘4强。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东道主澳大利亚是15-14险胜了意大利，这样美国和澳大利亚就将会在明天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中国呢和意大利啊会在后面进行第5到第8的排位赛。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曼城发布公告宣布和26岁的英格兰攻击手福登完成了续约，新合同也签到了2030年。原来呢

0: 下午肯定能见着主教练。
1: 嗯，那
0: 下午要去问问教练和马总，是吧？怎么考虑的？弄了这么两个外援。
1: 啊，反正现在是见不到真人。
0: 啊，
1: 嗯，那你可以旁敲侧击，通过这个主教练去了解了解嘛。嗯，爱的学。

0: 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来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2: 你现在也是作为东城

为了腰带。然后你像奥运拳击的话，他的目标就是为国家拿奖牌，对吧？然后为了集体有荣誉，然后这个样子去。然后回合数不同的话，它就面临了一个变化，就是你像体制内拳击、奥运拳击。

浮现在我的脑袋里边。我教练跟我上拳台之后的心态要什么呢，就是什么心态，就是你们在场的所有观众看好了，包括你我的对手，你们这些裁判都看好了，今天就是我的主场，我是主角，你们看我打得多漂亮，你们看我技术多牛，哇，我当时一下就自信了。以前就包括自信到哪种程度，以前我在上场的时候，比如说裁判让分开。

方法，然后这个又是一种方法，是你先去打他。然后好把这几个技术然后细分下来拆解开，然后然后对应去练习，然后把这些技术都练习好之后，把你的这个最就具备这个能力之后，然后再把它运用到条件的实战里边去，而不是说一开始就给你安排非常强的对手，然后打得你一点自信找不着，再内心脆弱一点了，他再也不练了，他对这个项目产生了一种抗拒，对吧？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你在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我教练让我接触了这些技术，然后找了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又能跟你对抗的，做一些条件的对

0: 拳击的东西它是跟人生挂钩的，
1: 拳击的哲学，
0: 对，拳击的哲学，对对对，它是有哲学的，你发现跟人生很多事情它是挂钩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了像魔式躲闪，对吧，我教练就跟我说做躲闪的时候，他很多人他看见对方的拳来的特别快，所以他会非常紧张非常快速的去做这个动作，然后有些时候反而会挨拳，然后我教练就跟我说你得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做，不管对方的拳是快还是慢，你都得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你的动作，你想好了你要做什么动作，你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不管对方打到你或者说对方出不出拳，你都要按照自己的步调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不要受外界的影响，你才能打到人，你才能在这个冷静的过程中你才能找到机会。然后后来你就在想，那这不就跟人生挂钩吗？有些时候每个人他都不是说这条路是顺风顺水的，他也会遇到很多挫折或者困难，或者说有很多事情不好的事情会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能保持到自己的初心，然后不要被这些坏事情影响情绪，去影响你自己的心态，其实你可以应对很多事情，你可能都会把这个鸿沟给越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后来拳击带过的感觉不仅是一项运动了，更像是一场禅修，也是一场修身养性。嗯，对我来说的话现在是这样，我可以从里边看到很多人生的哲学。
1: 所以现在退役之后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呢？一方面你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一直在培养下一代优秀的运动员，期待着他们有一天能够成才，但是作为一名01年的拳击运动员，其实你的职业道路还可以有很长很长，也可以再回到赛场上接着去战斗吗？
0: 嗯，对，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想实现自我价值，因为我其实以前对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或者说我教练带过这套东西，
1: 深信不疑，
0: 对，我深信不疑，然后还也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有用，我很想去推广它，然后很想实现我个人的价值，但是步入社会之后我确实也这么在做，这个过程中我还得生存，所以说我又只能靠它去获益，然后又得用它去实现自我价值，就是属于这样，也算是爱好变成生活吧。但是之后的打算也还是继续做教练，但是再之后就不太确定了。
1: 但是

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夏季运动宝典。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啊，进行运动锻炼其实也有一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0: 边出去玩一下，搞个旅游，弄个徒步，你就麻烦大了，你就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讲的什么热损伤啊、热
1: 中暑之类的。
0: 中暑之类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0: 想着拿凉快拿带着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导向。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呢，首先要认识一下啊，我们虽然有空调环境，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1: 对，
0: 不能只享受它，
1: 是，
0: 那实际上呢会对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害处。
1: 对啊，当然这是我们夏天比较特有的一个特点嘛啊，就是因为室外温度会比较高，大家都愿意选择在这种凉快的地方啊，这个温度比较适宜的地方让我们一直待着，但是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啊，尤其是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那真的是一天在办公室当中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啊，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不利影响其实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就应该想一些办法，自己去创造一些方式啊，我们可以更多的在户外活动也好啊，运动也好，当然我们避开
0: 开窗换气也好，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国家呢还是要提倡这个节能嘛，要清洁，要持续可持续发展嘛，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减少空调的使用才是一个正确的导向。
1: 对，
0: 从这个地方讲呢，我们说哎，你享受空调的环境无可厚非，但是呢也要想到啊，怎么节能，怎么环保，
1: 是
0: 啊，怎么让经济可持续发展。
1: 嗯
0: 啊，除了健身以外，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观点。
1: 对，
0: 刚才孟莹提的这点啊很重要。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

什么鳄鱼啊啊等等啊，他们说冷了，它的活力就下降了，它都要晒太阳，然后它才充满活力，才可以去捕食，不然的话呢，它就失掉功能。我们人呢，比他们就要进步的多啊，我们可以维持体温的恒定啊。它是怎么维持的呢？我们讲啊，就是我们下丘脑呢有个体温调节中枢。

0: 就可以带走这个热量。
1: 对、
0: 啊、那么有一些情况下呢，这个体温调节就有问题了。你比如说我们讲了脱水的时候，饥饿感染啊，那么这个体温呢，它的这个定点啊，这个控制点呢就会被升高，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发烧了。
1: 是
0: 啊，那个你比如不管是大人呢孩子啊，有的时候一发烧啊38-39度啊，一说哎这个体温调节出问题了，
1: 嗯
0: 啊，就是受了外界的、啊、各种因素的影响啊。当然一般讲呢，说温度适当升高

0: 都是一种灾难啊。你比如说体温超过41度呢，我们的机体的细胞就开始受损了，
1: 嗯
0: 啊，那么如果再得不到控制啊，那么就引起各种功能紊乱，甚至引起很多的器官永久性的损害，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呢就非常非常可怕了，
1: 对，
0: 啊、我们后边。我们后边要讲一下中暑啊，实际上它是个医疗急症，这个时候呢是完绝对不可以开玩笑的啊。当然还有情况呢，那个孟莹刚才提到了，说你要体温太低了行不行呢？当然不行了啊。一般就是说，体温低于34度的时候，各种功能就开始下降了啊，什么麻痹啊，这个反应慢呐、啊，
1: 嗯，
0: 这个视觉
1: 昏迷之类的
0: 啊。那个大概这个大家现在当然想不到，那个我们看过《泰坦尼克》
1: 啊，
0: 那个掉冰水里了，开始呢还有反应，后来大家再呼唤的时候就麻痹了，
1: 渐渐的啊失去知觉，
0: 然后那个啊呼吸、心跳啊、神经系统都不工作了、
1: 嗯、
0: 啊，人麻痹以后呢就可能死亡。当然呢，我们在夏天啊，一般不会想到冷的时候。

0: 就是内在的
1: 我们身体内部
0: 这个代谢啊产热的这个影响，另外一个呢还受周围温度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讲过的温度啊湿度啊啊运动啊太阳辐射呀，包括我们讲的建筑啊什么建筑周围的环境啊等等等等啊，当然呢

0: 和自然之间的这个热交换叫对流，就是风，实际上我们理解啊，就是风
1: 就是对流，
0: 对流啊。
1: 对，
0: 什么是传导呢？比如说我们一摸这个凉的桌子，身体和它接触了，哎，桌子的温度。

0: 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产热啊，那个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1: 嗯，
0: 是用于肌肉做功的，
1: 嗯，
0: 就我们跑啊跳啊，获得这个能量，
1: 嗯，
0: 但是呢，那个其他的四分之三，全都是以热的形式，要排出体外的。
1: 排出去了啊。

0: 是会让中心体温提高的。有的运动员啊，你比如说我们跑马拉松，在热环境里面，他的中心体温呢可以达到39度，甚至到40度。中心体温它是发烧的，
1: 这就是我刚才想说呢，是一种发烧的状态。
0: 对，但是它是可以耐受的。
1: 哦，
0: 但这个呢，
1: 是得有训练的，
0: 是有训练的。但是这个呢，要告诉大家，那如果这个运动员，他把这个什么不。

0: 赛，可以延长，有效的延长啊，你在这个竞技体育，特别是耐力项目中，也球类项目中的运动表现力。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不让你的中心体温过早升高，它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1: 但是这种遇冷敷，它之前我们的这个状态还并没有热起来，就这样遇冷敷，会对身体的这个刺激会
0: 没有问题。它就是啊，15到20度的温度啊，泡那个15到20分钟，这个现在呢也在做啊，而且也有一些研究。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夏季锻炼宝典，着重和大家谈一谈啊，我们在这样的环境

0: 无水的重要性，
1: 对，
0: 水和蒸发散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啊，来采取一些措施，
1: 嗯
0: 啊，那么更好的来度过这种环境，
1: 对
0: 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五个问题、
1: 嗯、
0: 啊。

0: 那么大量出汗，丢掉水，丢掉无机盐啊。那么还有就是只要一丢，我们细胞外液和细胞内液的这个水交换也受影响啊。那么这个水盐平衡也受影响，
1: 嗯
0: 啊，那么内环境呢就破坏了，就不稳定了，所以我们的工作能力呢就受影响啊。第三呢就是心血管的这个功能下降啊。它下降最主要什么，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汗是从哪里来的，大家应该知道啊，实际上是和血管血液的多少，
1: 嗯，
0: 血液的容量是密切相关的。水都出去了啊，实际上呢就是那个血液就粘滞了，流速就慢了，
1: 对，
0: 心脏的每搏量下降了，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整个一个机体的供氧就出问题了，
1: 对，
0: 肌肉也没有劲儿了啊，那个脑袋那个也晕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产生一系列的负面。

0: 家一块看一看，我觉得印象会更深刻。那你体重下降4%的时候，血浆的容量会减少16%-18%。
1: 嗯，
0: 啊，这是液体啊，大家知道啊，水分是我们体内体液包括血液的最重要的成分。
1: 是。

0: 么呢？就是老年人没有办法啊，把自己死的时候发现他自己打开冰箱门，钻到这冰箱里边啊，把自己冻起来。实际上冰箱门打开着啊，然后的人还是死去了。那个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成了一个整个芝加哥市的一个医疗恐慌，床位不够，急救车不够啊，医疗资源不够。当然呢，那个不是说美国当时不可以装空调，因为那个地方呢，它一直很凉快，它不需要装空调。
1: 不需要，对、
0: 啊。但是呢，一次热浪表现出来什么呢？就是说，大家都不适应。所以呢，很多的人就因为这个适应不了这个突然来的热环境，那么就失去生命了啊！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就是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讲到了啊，空调环境，我们现在有空调环境了，我们可能不会出这个事儿，
1: 嗯，
0: 是吧？

0: 就是出汗和不出汗的它有个体差异，但是呢做热敷洗以后，一般的人自己和自己比，他的这个蒸发散热的能力都会大幅度提高。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讲了，你要能出汗的话，你的体温就不容易升高，你就可以保持体温恒定，你的那个运动能力当然呢也就更强了。那么当然还有呢，出汗还影响什么呢？我们讲的水盐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的这个我们讲哎，水盐代谢啊，我们的渗透压平衡啊，也可以得以维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就是热敷洗敷以后呢，就是皮肤的这个血流也会增加，就是中心体温和这个我们体表的体温，它的一致性就更好了。因为你可以把中心啊活动过程中肌肉的产热啊导致的中心体温向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周围的啊皮肤去转移，
1: 嗯，
0: 那个皮肤散热的能力呢也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我们皮肤呢皮下血管会扩张，这样呢也是维持我们体温平衡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呢讲这个醛固酮啊抗利尿激素啊，那么它让这个水的这个重吸收增加，也保持了我们体内的

几个还在一块儿，在一起力量就太大了，我得把它分开，采取分流之法，既不伤重，又为治水顺利扫除障碍。就这样，虞舜马上让幽州牧和荆州牧来到国都平阳，同时宣共工和欢兜也来平阳，告诉他们快来吧，这回要重新列土，再度封爵。共工和欢兜一听要重新列土，哎呦，这可不错，等到我们有了新的封地，扩大了地盘，我们的实力不就更大了吗？这俩人也是立令智昏，没有多想就来到平阳。虞舜一看俩人来了，立刻颁旨把共工氏封地迁往幽州北边，归幽州牧统辖。打这之后，你们共工族人呢，无论是穿着习俗，都要和人家北方的人一样，和人家融合，共同生存，共同拓垦幽州北部的地域。他把欢兜呢新封地到荆州崇山，也一样让他们和当地族人共处，一同开垦南域，合力治水利民。啊，小共工和欢兜一听，这不是把我们流放了吗？不是说重新列土吗？于说说，对呀，这不重新把你们迁居到新的地方了吗？哦，这就叫重新列土啊。哎呀，我们上当了，看来我们的事儿被虞舜识破了，我们不该来呀，后悔啊，完喽。两人还想找借口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想跑，虞舜哪能再让他返回呢，马上让幽州牧和荆州牧带着他们派武士分别将共工和小欢兜押往幽州和荆州，其他的族人呢可以慢慢的搬迁。临行时候，虞舜告诉他们，你们到了新的地方好好干活，再不可心生二意，我要三年一考功，五年一巡守，你们要是表现良好，我到时候奖励，如果再不安分，一定严惩不贷，你们要好自为之，去吧。就这样把两个人流放走了，这在历史上可有记载，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大顺，留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之事。三苗的头人苗大郎一听，怎么着，我的两个好朋友都给流放走了，哎呦，离我们这么远呢。他失去了呼应，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虞舜用铁的手腕处理这三股势力，天下一时宁静，内外折服，这就给大禹治水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大禹治水成功是多亏了虞舜的支持，他把自己的侍卫长定水都给了大禹，因为定水恨洪水呀，如果不是洪水，我的家受不了灾，家受不了灾，我和我娘不会逃荒，我娘也不会惨死在恶狗之口。他发誓要治理洪水，这次听说禹要治水，主动请缨，虞舜允许，他就跟了大禹了。你记住这个人，将来这个人

头大象，尤其人家的水性那真神了，人家到河里湖里不趁底儿发威的时候能翻江倒海，说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沿淮水救助一些落水之人，久而久之他就有了善名了，后来被大家推为领袖，对于淮水他了如指掌，哪儿深哪儿浅人家都知道，所以这里人都纷纷归顺于他，奉为淮神呢，受他节制。过去尧帝派共工啊、鲧呐、前来治水，都被这个乌之奇给打跑了。大禹心说：“这可是人为，他屡次阻挠治水，是怕人家抢他的疆域。”我跟他说说。

知道该往哪儿走，忽然有人说：“司空，你看那边有人。”大禹顺着指的方向，在西南的山脚下有个茅屋，从里边走出个老头，还个小孩，挎着篮子，拿着竹铲子进树林，看那样子是采蘑菇的。大禹高兴了，问问这老者吧。他带了两三个人找到那个老头，其他人等候。哎呦，这老者年纪不小了，得有80岁左右，须发洁白，皱纹堆垒，齿灰似炭，而且没有几个了。大禹过去深深一躬：“老人家，你好啊。”

好啊，哎，老人家，我是治水的，远道而来，想找淮源之长乌之奇有要事相商，但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想请老人家指点一二。哦哦哦，老头闻听，上下打量，大鱼几眼，你是治水的？是啊，旁边有人说，老人家，这位是天子任命的水政，禹司空。哦哦，听说了，听说了。就在这阵空中，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噜噜噜，有雷声作响。大禹的随从说："哎呦，禹司空不好，看来天要下雨了，咱们还得赶紧找个地方躲一躲。"大禹没说话，这老头笑了，嘿嘿嘿嘿嘿。不用惊慌，这不是雨天之雷，是晴天之雷。雷一响，天要晴了。哦，大雨。

哎呀，可笑啊，可笑！你们连这个地方天气都不熟悉，还治什么水呀？水务啊？难道你们不知道当地有个石天哥吗？不知道啊。石天哥就说："久雨闻雷声，不久转天晴。"这连阴雨天，听见雷响就是晴天了。哦，哎呀呀呀！大禹觉得这个老头识天象，治水正好遇上啊。老人家，这是难得呀，能否帮助我们治水？照吹40年，我许帮助你。你看我，老胳膊老腿儿啊，别添乱了。我不是什么柴，就知道一点天歌。

太感谢老人家了。哎，话不能说满，我只是试一试，能不能骗你们呢？我可不敢保证。哎呀，那也感谢老人家。你们占什么地方住啊？大鱼看了看，不远有个高台，石岩挺平坦。哎，我们就在那儿搭帐篷住，好不好？嗯，好，好啊。我带着我孙子走了，你们等着。您什么时候回来呀？三四天。那我等您。这个人走了。于是领着人在高台上搭帐篷，这天气真和老头说的一样，打了几个雷之后，云开雾散，天晴了。随后几天就是大雾没有雨，一连三天没见那个老头回来。到了第四天，刮起了南风，越刮越大，把云彩都吹跑了，除了山顶还有一圈白云外，可以说是万里无云的好天。天再好，雨司空的心也压抑啊。老者没回来，他正想拆帐篷去找去，老头领着孩回来了。哎呀，妥了，乌之奇呀、啊，要见你们，今天可是好天儿，你们拆了帐篷，随我来。太好了，跟着老头走，一看他年纪太大了，大禹让人搭了个担架抬着他，小孩走不动，派个人背着。一直往西走，爬坡越溪，也不知道过了几道山梁，走了多长时间，反正把大家累得不轻，浑身是汗，也不知道还有多远。正想问呢，就听老头在担架上说了：

长七水一喝，哎呀，甘甜清冽，太好了。有些人有的洗脸，有的洗胳膊，哎，洗脚上下风洗去，好吗？我们在这喝水，你在上面洗脚，去去去去去。这会儿在这闹，大禹说别闹别闹，快点喝，快点洗，咱们还得走呢。走啊，走不了了。就在这阵儿，突然呢，呜，唰，一阵山风。这山风太大太邪了，里边裹着水汽，而且随着风一刮，呜，唰，也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一片乌云，霎时间把整个山顶都给遮住了。刚才还是晴天呢，这一下子如同黑夜一样，可见度不超过三米啊！大家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着头顶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这头顶的炸雷就响成一个了，是电闪雷鸣，随之的哇！

0: 雨抬头看了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人，有50来岁，身体健壮，两眼倍儿亮，一看就是猎户出身。大哥，是你救的我吗？
1: 啊，嗨，要不是这两天我没打来东西，今天呢，冒险出去，恐怕还碰不上。

0: 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234，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1: 你现在也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那么现在去招收一些学员啊，就是他们最好是从多大开始练习拳击会比较合适？
0: 如果说是业余拳击，也就是说体制内拳击、奥运拳击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材大部分在12到15年这一个。

0: 后这个样子去。然后回合数不同的话，它就面临的一个变化就是，你像体制内拳击、奥运拳击，它只有三个回合，那你就需要在这三个回合里边直接快节奏，然后去拿点。
1: 嗯嗯，
0: 对。但是职业拳击它有那么多个回合，4到12回合，它就要求追求的就是击倒还有观赏性，然后节奏可能就没有拉的那么快。然后但是他对那个耐力的那个要求
2: 会更高一点，
0: 可能会更高一点。对，
2: 嗯，荣月，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场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拳击比赛吧。
0: 我之前打全国比赛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河南的对手，然后当时我第一次跟他打的时候是输给他了，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输给他的那一场比赛是什么原因输的，包括他当时打我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我都还记得。当时输给他之后，其实我觉得我是能赢的，就是能赢的比赛输了，所以自己心里面非常不甘。所以我回去备战的那一个多月，满脑子都是他打我的那些画面。然后我回去之后就针对性训练嘛，就只针对于他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在想，我下一次一定要把他打赢。然后就回忆他是怎么打我的，回忆我做了某些动作，我做了什么动作他会有什么反应，或者说他习惯性用哪个拳打我，或者打完之后他有些什么习惯，我就每天都研究他，不管是我的空击训练也好，还是我的实战，或者说是我的沙袋，反正我自己自由训练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他。其实可能他以为他只跟我打了一次，
1: 嗯、
0: 但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我
2: 已经
0: 打了无数次了。所以在第二次跟他比赛的时候完全完胜5-0，
2: 对方肯定都傻眼了，
0: 对，对方懵了。就是第一次他打我的时候是我的体能不够了，就是到后来感觉自己非常累，我第二次跟他打的时候他已经累的就是整个人趴在我身上了。然后我现在都记得他趴我身上的时候，我跟他说加油加油挺会儿然后他很生气嘛，他很气，但其实我当时是好心跟他说，他把我推开然后又扑上来打我，结果我因为我已经太了解他了，我又打了他几个硬反击，然后进攻。那场比赛我赢的就是非常轻松，然后
1: 如释重负。
0: 对对，这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就然后也是这场比赛把我的打法都改变了一些。以前我可能非常抗拒跟高个子或者说臂展比我长的这些选手打，
2: 嗯嗯，
0: 从那儿之后跟他那场比赛之后，我非常喜欢跟高个子打，就是很喜欢跟高的打，因为我已经有方法了，我进也知道怎么打。退也知道怎么打，就是对方进攻我我也知道怎么办，他不进攻我也知道怎么办，就已经行云如流水，就很擅长了。
2: 嗯，对于你来说，其实在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当中影响你最大的肯定是你的教练，如果没有他的指导，没有他的鼓励，其实你不会一直坚持到今天。所以教练对你的影响还有什么吗？
0: 对，我当时因为我教练长期不在，他有的时候带我几天之后他又得赶回国家队，然后他那个时候经常对我说一句话，就是荣誉，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学会的就是忍耐和等待。因为那个时候，
2: 总之呢，就是任何一个团队当中他都会有一些摩擦。
0: 对对对的，对，稍微有一些摩擦。然后所以我当时在我四川那边，然后因为我教练也不在，所以没有人带我训练，也不愿意带我训练，因为我是我教练的队员。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只能自己训练，然后那个时候教练把训练计划交给我，就自己练自己练，天天练。然后等他回来之后，然后他就把我带回了他们家。去他家之后，他们家楼下有一块小空地，小水泥地，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天天带着我在他家的小水泥地训练。我每天就在他们家吃喝住，然后帮他的老婆打理打理家里边啊，帮他带带他的孩子。
2: 嗯嗯，
0: 然后空的时候比如说吃了饭休息一会儿，他说走荣誉我俩训练去，我俩就在那个空地里边训练，小小院子里边训练，就是楼下的那种停车场，然后就这么练。然后他有一天休息日，他就跟我说教练明天带你玩去。然后我教练他不会开车，他没有驾驶证，所以他让他老婆开着车带着我还有他孩子去了一个地方，他也不告诉我去哪儿，就跟我说带我去玩。然后开车开了好久啊，开到一个就是已经废弃了的那种学校。
2: 嗯嗯，
0: 我教练是个非常心细的嘛，带到那儿我还在纳闷，我说他带我来这干嘛。然后我们从那个学校的一个缝里边钻进去，然后走到一个大树面前，那个树上那个树非常高，他就指那个树上面，他就跟我说你看上面有一个牌子。我说我看见了教练，说你看上面写了什么字儿。我一看

0: 写了俩自信俩字儿，因为他觉得我不自信，我教练觉得我的拳击表现或者说我在实战上的表现其实还不够自信，就因为之前被打击了太多了。
1: 嗯嗯。
0: 然后那个牌子都已经快烂了，上面写了自信俩字儿，他费那么大功夫就为了让

0: 在我的脑袋里边，我教练跟我说一定要自信。他说你上拳台之后的心态要什么呢？就是什么心态？就是你们在场的所有观众看好了，包括你我的对手，你们这些裁判都看好了。今天就是我的主场，我是主角，你们看我打得多漂亮，
1: 嗯嗯，
0: 你们看我技术多牛，哇！我当时一下就自信了，
1: 嗯 嗯
0: 以前就包括自信到哪种程度？以前我在上场的时候，比如说裁判让分开，然后 box 的时候。我可能都是慢慢走过去的，从那儿之后，教练那个裁判只要在台上一喊 box， 我直接冲刺冲到对方面前，直接跑过去，然后把对手吓得往后一退，然后马上就开始进攻，那就感觉对我的整个人的那个触动特别大，就是包括我的性格也特别大，而且我教练当时还教就是各方面，包括做人，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荣誉，就是你这个拳击打得再好，你不会做人啊，他说你一定得会做人。当时就把我教的特别好，我教练真的，
1: 这是人生导师。
0: 对，
1: 嗯，所以说他不仅是手把手在传授技术，更是在心灵深处给你点燃了自信的火种，塑造出了现在在赛场上比较无畏的你。当然，你现在也是作为教练的这样一个岗位，身份上的转变肯定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感悟。可能你现在在带学员的时候，就会受到你的教练很多的影响，也会把自己过往积累的一些经验融入到教学当中。所以你去上课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老师呢？
0: 嗯，我其实对于别的教练来说啊，其实现在大部分教练来说，他们认为我有些时候太过于仁慈了，他们又觉得我比较仁慈。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甚至有说我比较圣母的，就是我因为竞技体育它有很多运动员他是不适合练，或者说是他一开始不太显现的好像很适合的那种样子。因为我教练的原因，所以我对
1: 这些看起来
0: 嗯对

0: 大锅炉里边，然后统一这么教出来，谁领悟的比较多，谁可能就进步的比较快，谁领悟能力稍微差一点，谁可能就进步的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因为我教练缘故，他那会儿一节课有大半的时间在给我讲理论，就是给我讲这个技术动作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练，然后练这个动作我可以怎么去运用它，我还可以怎么样去叠加它。我教练会给我讲到这么细的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给我的学生也会讲到这么细。然后我教练他那会儿就经常跟我说，就包括我在十多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就经常跟我说，教练教了你什么东西你就要去想，教练今天让你这么练是为什么要这么练，以后你在教别人的时候，或者说对你自己的那种因为你去思考了嘛，你就会得到很多东西是别人得不到的，然后教给别人你就更会去教给别人了。
1: 是知其然也有知其所以然。
0: 对， 对， 对，
1: 又加上你是又一代的新的教练员的身份出现，其实你身上会带着更多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这种竞技学院里面给你的一些关于无论是康复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尤其是对于现在的这些小运动员来说，还是要更早的灌输给他们到底什么样是科学的，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如何去理解自己的身体。
0: 对，
1: 这也很重要，
0: 而且心理真的很重要。就包括我教练他当时教我的时候，我就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心理对我的运动成绩的表现有很大的决定因素，就是心理的状态。所以在后来我后来差不多快退的时候，然后回去给我的教练打下手，然后他们有些时候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做一些助理，我在给他们拿把或者在赛前的一些沟通上，我都会做得非常细。然后我有一个队友，以前有一个队友，他就是在面临了一个屡次输给他的一个对手，在那最后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比赛打赢了他，当时比完赛下来抱着我哭了很久，一直跟我说非常感谢，因为我赛前对他说了很多的
2: 鼓励的话，
0: 对他说对他帮助很大。从那一次起我就发现，人在就是这种实战也好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心理的决定因素占很大占比，心理上只要觉得自己行，就是也可以说是相信正念的力量吧，就是它有很大的帮助。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荣誉，其实现在很多人提到拳击啊，脑海里会浮现的还是这种激烈的对抗，肌肉的碰撞，也会把它与暴力危险画上等号。但是其实通过你的分享，会让我们知道拳击远不止于表面这么简单，但是大家对于这项运动还存在着很多的误解。所以在你心中，拳击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0: 其实对我来说啊，我先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拳击是一场艺术。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教练他之前在教我的时候，因为我教练的打法，他让我觉得拳击是一场艺术。他告诉我拳击要就是不挨打，因为我以前被灌输的理念是拳击要先学会挨打然后再学会打人，但是我在接触我教练之后，他第一句话就改变了我对拳击的整一个概念的理解。他跟我说拳击要学会不挨打然后才去打人，我一开始不理解，后来他就开始从这一句话，也就是这一个概念，然后给我细分支下来之后，比如说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在拳击的这个过程中或者实战过程中做到不挨打呢？那你不挨打的方式有哪些，对吧？那我再细分下来，不挨打方式我就去练呗，我可以通过我的脚下的移动后撤，对吧？你就比如说人最基本的本能反应，
1: 对，
0: 对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向你冲过来了，你往后退一步，对吧？这个就要后撤，然后或者说你闪开躲闪，对，你的身法，然后这个又是一种方法，再一种方法是格挡，再一种方法是你先去打他，然后好把这几个技术然后细分下来拆解开，然后然后对应去练习，然后把这些技术都练习好之后，把你的这个最就具备这个能力之后，然后再把它运用到条件的实战里边去，而不是说一开始就给你安排非常强的对手，然后打得你一点自信找不着，再内心脆弱一点的他再也不练了。 他对这个项目产生了一种抗拒，对吧？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你在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教练让我接触了这些技术，然后找了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又能跟你对抗的，做一些条件的对抗，去专门的在实战的过程中去练练这个技术，然后你就慢慢的找到了在实战中的比赛中的节奏、距离和时机的变化，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会技术了。你就像现在有很多人，他可能你去拳击馆教你做躲闪，教你做脚下的弹跳步，他是很单一的让你去做，而不是有一个模式。就包括教练他教我的躲闪都是有模式的，叫模式躲闪。那这个躲闪或者说你的这一套打法，我教练对我说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实战打得特别好，但他打空击或者说打沙袋打手把的时候又非常的一般，或者说有的人他打空击打得特别漂亮，打沙袋打得特别漂亮，但他打实战又打得非常菜，这什么原因呢？我教练当时就问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因为他的训练从来没有一体化过，他没有按照一个思路往一个方向去发展，而是每一项训练他都是分散开 的，对，很单调。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为什么练习了躲闪做不出来，在实战里边做不出来，上了拳台之后照样，要么就是好不容易做出来一个但我打不到人，然后就细分化开来，然后慢慢这么去练。
1: 所以现在你觉得拳击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或者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其实你现在退役之后更多的做的是拳击教练，但你从初中开始接触拳击项目一直到现在，它确实贯穿了你所有的生活，包括未来可能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嘛。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分阶段嘛，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另一条路，开辟了另一条人生的路，我可能有更多一个选择在梁山那边。然后练到后来之后，你像我父母，对我父母来说的话，或者说后期我确实也走了这条路，就是我确实通过拳击拿到了运动员证，然后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从一个小山村能够来到北京上学。对，这个是一点，他其实已经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了。但再到后来我转型为教练之后，或者说现在对我来说，拳击对我来说是影响了我整个人生的思想，或者说是各方面做事的处事的方式。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做教练之后，我发现拳击的很多技术，或者说是在拳击里去拳击里边你可以感悟到很多拳击的东西，它是跟人生挂钩的。
1: 拳击的哲学。
0: 对，拳击的哲学。对对对，它是有哲学的。你发现跟人生很多事情它是挂钩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了像模式躲闪，对吧？我教练就跟我说，做躲闪的时候，他很多人他看见对方的拳来得特别快，所以他会非常紧张，非常快速的去做这个动作，然后有些时候反而会挨拳。然后我教练就跟我说，你得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做，不管对方的拳是快还是慢，你都得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你的动作。你想好了你要做什么动作，你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不管对方打到你或者说对方出不出拳，你都要按照自己的步调，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不要受外界的影响，你才能打到人，你才能在这个冷静的过程中你才能找到机会。然后后来你就在想，那这不就跟人生挂钩吗？有些时候每个人他都不是说这条路是顺风顺

0: 坏事情，影响情绪，去影响你自己的心态，其实你可以应对很多事情，你可能都会把这个鸿沟给越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后来拳击带过的感觉不仅是一项运动了，更像是一场禅修，也是一场修身养性。嗯，对我来说的话现在是这样，我可以从里边看到很多人生的哲学。
1: 所以现在退役之后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呢？一方面你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一直在培养下一代优秀的运动员，期待着他们有一天能够成才。但是作为一名01年的拳击运动员，其实你的职业道路还可以有很长很长，也可以再回到赛场上接着去战斗吗？
0: 嗯，对，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想实现自我价值，因为我其实以前对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或者说我教练带过这套，
1: 深信不疑。
0: 对，我深信不疑，然后还也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有用，我很想去推广它，然后很想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0: 我不太确定了。
1: 但是对于你自己未来要不要接着再去上场这件事情是不做考虑的、
0: 嗯、有想过，其实我有想过再上场，而且还有很多身边有很多拳击的朋友也在做教练，然后有跟我提过要不要你就是干脆你去打职业，你很适合去。其实我有想过，特别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想去打职业，但是那个时候特殊时期嘛，然后没有办法出校，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系统性的训练，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这个念头暂时的打消了。

0: 对于你拳击这个项目这么大的影响吗？
1: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高度近视，我如果说就是受到了更多的那个击打之后，可能会对我的眼底有一些影响。其实有这个变化，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摘了眼镜，然后让我模糊的去面对对手的话，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练一个东西了，距离也好，或者说我只需要看见前面，哎，反正人在前面，
0: 对对对，只要把控，
1: 对我去打这个过程中倒是没什么特别大影响。但当然视力好会更好，只是说我是有一点担心，如果再进行这样高强度的，还有高重量的这种击打的话，我的眼睛能不能就是高度近视的情况下能不能受得了？因为也有一些医生建议我不要再去做这种击打了，但没准我还是会去。
0: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拳击比赛当中的故事，以及现在在做教练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

0: 说了，幌子上头这几个字啊，还是前明正德爷写的呢。皇帝老子也是人呢，好的就得说好。
1: 康熙一边笑着坐了，说道：好一张伶牙俐口啊。既说正德来你家吃过酒，你老祖宗没说他什么样吗？
0: 皇上吗？那派头还小得了吗？老板娘眼瞧着康熙气度不凡，雍容华贵，晓得这个人有来头，一边忙着布菜，将煮酒的大铜壶放在烧得旺腾腾的火上，筛着酒，回口取笑道：祖公公说，皇帝老子左手擎的金元宝，右手拿着银元宝，骑的毛驴屁股上，大包里头全是人参，饿了就吃人参，一旦要上厕所呢，就叫人取鹅黄缎子预备着。
1: 话未说完，康熙一行人已是哄堂大笑。因见康熙兴致极好，明珠便假作不解地问道：要鹅黄缎子做什么呀？
0: 哎呦，好擦屁股啊。老板娘拍手笑道：皇上嘛，就这个样啊。
1: 康熙不禁捧腹大笑，咳嗽着说：好好好好，你形容的好，这才是个好皇帝呢。随行侍卫们一个个前仰后合，捂着嘴笑不可遏。
0: 正乱着，却见外头官道上一声官叫打道过去，接着又是四声小暖叫，看样子是内眷，前呼后拥的足有五六十人，衣色很杂，丫头、老婆子、师爷、书伴长随一大群，后头十几头骡子驮着香笼、妆奁台、画眉笼子之类杂物，浩浩荡荡以里西去。康熙以为必是哪个省的藩孽上任路过，也没有在意。老板娘看着官轿，眨眼料见外头一个中年人正下毛驴儿，后头小西奴跟着，忙笑道：哎呦，有客来了，酒菜这就齐备，爷台们请自用。啊哈，哎呦，老客了，请里头坐，又干净又敞亮，打个签儿再赶路呗。说着老板娘便迎了出去。那中年人下了驴，命小西奴向柳树上拴了，只对老板娘说了声：
1: 我们急着赶路，不进去了，烫两碗酒，来一碟子豆腐干，外头站着吃完就走。
0: 说着上前扯住了走在官轿最后的半当，轻声问道：
1: 喂，兄弟，方才过去的是哪家大人呢？
0: 康熙不由瞧了那中年人一眼，虽觉有点面熟，却再想不起几时曾见过。
1: 你问我们爷？
0: 那半当打量了一眼那个中年人，嗑着瓜子儿，代理不理地说道：
1: 新任县丞，属三河县令，毛宗棠，毛大令。
0: 说完一摇三摆地去了。中年人听了一愣，半晌才捏须点头道：
1: 哦，好大的气势啊。
0: 康熙心中一震，一个小小的县令，八品顶子上任，居然带了这么一大帮子牛鬼蛇神，想着不由得瞟了明珠一眼。明珠见康熙突然阴沉了面孔，生怕当场发作，于是大声道：
1: 啊，一县之令嘛，百里侯，还能没点气势吗？
0: 那个中年人在殿外已经喝完了酒，递给老板娘20个铜子儿，抹了一把嘴，冷笑道：
1: 哼，百里侯，哼，我看呢，他就是一只百里虎，张着血口来吃百姓了，哼。
0: 说着一进去了，武丹看了半日，已经认出他来，

0: 久居宫禁，乍离康熙，犹如困鸟出笼，顿觉天高地阔。此番奉命进城查看历情，自觉抵得半个钦差。带了两个小苏拉太监，打马扬鞭，泼风似的冲城而入。
1: 谁知这西门里头正是集市，一街两行竟是做买卖的，拥拥挤挤的人流涌动。城门楼内侧，一个耍猴子的正打场子，那老猴扮了王昭君，骑一只茄子羊，有模有样的演出赛，大群的人众围着看得发呆。哪里提防这三匹高头大马突然冲进来呢，老人小孩闪躲不及，就被挤倒了一片。看着人们的那副狼狈相，三个太监互相瞅着，不禁都扯着公鸭嗓咯咯的笑。一个瞎眼老婆子圆柜子厂子的外头，抖着两只手向人乞食，早被挤倒于地，又被收不住缰的马踹了一蹄子，哼也没哼就背过气去了。
0: 人们呼的一下子围了过来，默不作声地盯着李德全。见他们三个人气宇轩昂，衣饰华贵，却没有人敢出头来问。一个正在墙角和几个老汉摆龙门阵的中年人几步抢进来，扶掖着老太太坐了，又是掐人中，又是捶背。
1: 小太监合住眼尖，忙凑到了李德全的耳边小声说，李爷，这是方才店门口吃酒的那个人。李德全见伤了人，心里头有点慌，但又怕赔不是倒了架子，忙从腰里掏出一块银子掂了掂，约有一两半，朝地下一扔，对那个中年人说，
2: 哎，这钱拿去，给你妈找个郎中瞧瞧。哎，知道县衙怎么走啊？
0: 那个瞎老婆子此时方醒过来，吐了一口痰，微弱地叹息了一声，
3: 哎呦，老天爷，这是怎么了？我真是老不中用了，阿弥陀佛。
1: 那个中年人便是郭秀，只见他牙咬得紧绷绷的，阴沉沉的眼盯着李德全，突然怒吼一声，你下马，踹倒了人，丢下这点臭银子就想走吗？
0: 旁边看热闹的早围得水泄不通了，见李德全一脸骄横气，都气不过，七嘴八舌的高声呐喊助威，
2: 下马下马，天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把马给他扣下，治好了人再放狗日的走。哪来的龟孙啊，这么撒野呀？
0: 李德全两道细眉踢得老高，冷笑一声发话道，
2: 呀哈，我是瞧着他可怜才赏银子的，倒有了不是了啊，有跪在当街讨饭的，马是畜生，他懂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大爷兜着了。
0: 说着豁地跳下马，红头胀脸地说道，
2: 怎么着，像鹅爷们儿啊？
0: 郭秀眼见老太太渐趋平和，叫周围的人把老太太架到附近的茶馆里江西，拍拍手站起来说，
1: 听口音你像京师人吗？天子脚下的人得知道规矩，你是做什么的？
0: 李德全笑道，
2: 哎呀呵，我看你这小子还算有眼力啊，也正是京师来的，有差事要见三河知县。
0: 郭秀阴森森一笑说道，
1: 三河没有知县，新来署衙的县丞已经摘印了，你就是见县太爷也先把这儿的事儿给了结了。
2: 王八蛋！
0: 李德全呸的唾了一口，操着官话骂道，
2: 嘿，也别说是你了，就是直隶总督也得让我三分，你当爷是傻子呀？姓毛的中午才到任，才一个时辰就摘印了，就你这副德行也想耍着爷们儿玩？嘿！
0: 李德全说着 手一扬，一鞭子打在了郭秀的肩头上。郭秀疼得嘴角一抽，却又忍住了，舒了一口气，说道：
1: 好，你不信，我带你去。
0: 李德全咧嘴一笑：
2: 人是苦虫，不打不行，这话是半点都不带假的。早这么识相，不少挨一鞭子你啊。
0: 县衙并不远，郭秀带了他们三个向西走了一带烟功夫，又向南一折，便见一带粉墙，照壁傍房后是两层楼高的宣化牌坊，正门前空地足有麦场大，两侧一对石狮子张牙舞爪，看上去十分威风，却因官缺空着，门旁只插四面肃静回避牌，

0: 直通月台，房屋布局严谨，轩敞高档，等闲府台衙门也没有这份壮观呢。
1: 郭秀到了衙门口，回头笑着对李德全说：“到了，你们呢？站候一时，我进去跟管事的说说，再出来接你们。”说吧，径自去了。李德全踩着下马石下来，笑对何归柱说：“这狗才，前聚后恭，原来就是个常在衙门里走动的，把咱们呢，嘿，都当外乡人了。”何柱儿咧嘴一笑，正要说话呢，旁边小太监邢年急眼巴结道：“您老要是亮出那真实身份呢，他不下趴下才怪呢。
0: ”说话间，堂上大鼓忽然咚咚咚震天间，连响三声，三个人眼巴巴地等着里头出来迎接，却见十几个衙役握着黑红两色水火棍，嗷的一拥而出。李德全三个人连话也没有来得及问，已经被老鹰捉鸡般搓了进去，甩到了堂心。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游泳运动这样一个问题。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于荣于老师。还是请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游泳老师于荣。
0: 叫我们一起

0: 防止感冒啊，特别小朋友如果不会游泳的话呢，可以带个浮具，比如圈啦是吧，或者是什么板啦、漂啊什么的。如果去海边呢，我觉得肯定大家都知道就是防晒了，防晒
1: 很重要。
0: 对对对，防晒，然后再就是带这个也是要带浮具啊，浮具如果说是你不是很会有个什么气船呀、什么大泳圈啊什么这些，还是要带着比较好。说到这个圈呢，我感觉有的是那个圈是我看小朋友的或者大人的都有，两只腿塞进去的那种，
1: 对，坐在里头的啊。
0: 对对对，其实我个人也是感觉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危险，
1: 安全隐患。
0: 对对，因为它一旦翻过来的话啊，因为特别是在海里面静水的泳池还好一些，没有浪，浪或者浪小，然后那个大的浪呢，如果在海里面一旦有浪呢，它一旦这个圈翻过去的时候，你是出不来的，
1: 你腿在里头卡住了。
0: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其实有点危险，因为我在游泳池里面见到有的小朋友是用这个的，他坐在里面，
1: 主要觉得好看好玩。
0: 对他漏不下去，可能大人觉得，但是我还是说泳池好一点，它可能没有什么浪，反正大人可能就始终在它的旁边保护着它，这可能好一点。但是如果在海里面的话，我不太建议用这个。
1: 可以
0: 用一个普通的泳圈。
1: 那可以说是去海边的话，最好就不要带这样
0: 的。或者那种船，也就是一个大垫儿、气垫那种也可以，可以趴在上面是吧？浮在上面也可以。另外，不要到人家这个海水浴场规定区域以外去。
1: 对，它一般都有那种球。围起来的啊，
0: 对对对，
1: 一个范围之内吧。
0: 对，最好也是看有没有救生员，应该是这种开放水域的话也应该是有救生员的，这个比较规范一点的海水浴场呢它也是有的，还是要看一下，
1: 这是必备的啊。
0: 对，最好是有这个救生员在的，这种沙滩呀、海边更好一些。在游泳池的时候不要做一些危险的动作。特别是人多，咱们夏天的时候人特别多
1: 啊。
0: 对，你想有的闹往下跳水了，
1: 对对对，
0: 其实可能你的水性比较好。

0: 没蹬住就弹到身上，那个感觉真的是巨
1: 疼
0: 啊，真的是巨疼、
1: 啊、
0: 你能感觉到就他们那个泳衣真的是非常非常紧，非常非常小，
1: 穿几次就不能再穿了，它那个紧度可能就松、
0: 哦、
1: 所以其实也达不到那种程度，但是呢稍微紧身一点有利于你去参加游泳锻炼，然后不要穿连体的，特别小朋友啊、
0: 哦、
1: 就在学游泳的时候，有的家长因为他有误解，他觉得哎这个连体的不是暖和吗，其实不是的，那个连体的泳衣啊，就是带裤子呀或者带袖子那些，它是防晒的，它都是有一个防晒指数的，它那个主要其实是防晒、
0: 哦、
1: 并不是保护。

0: 的作用，你在游泳池里穿没有必要，因为游泳池也不用防晒嘛，
1: 嗯，
0: 而且它活动不方便，
1: 嗯
0: 啊，它也会限制你的动作，限制你游泳。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连体它会呼在你身上，
1: 对，
0: 其实你更冷，
1: 对，
0: 更
1: 尤其是一出水的时候啊，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冻得不行，因为我以前也不理解，我就是觉得可能家长就不想给他换泳装了，我有这一套就让他用的吧，
1: 对对对，
0: 后来我一聊他说不是啊，这个不是保暖吗，不是，我说你给他买一个那个
1: 反了，
0: 对，小男孩嘛，穿一个小短裤就行，
1: 对，
0: 他一会儿身上就干了，也可能就不那么冷，这样那个湿的始终
1: 反而不舒服，对
0: 对对，在水里面做动作什么也不方便，
1: 嗯，
0: 包括其实大人也成人也是，有的人我看就是男士比如穿个沙滩短裤，
1: 嗯，
0: 是吧，但那种就是我后面会讲的那个是适合在沙滩，在泳池的话，
1: 嗯，
0: 最好还是买这个，不管男士比如说平脚还是三脚，都是这种
1: 标准的，
0: 标准的休闲啊，休闲，但是要靠近竞技一点的这种泳装，
1: 嗯，
0: 啊，是建议穿这种。
1: 嗯，
0: 海边呢，那肯定就是海边，你就可以穿我刚才说的那些，你的比较漂亮啊，
1: 漂亮，
0: 啊，不管是小裙子呀，或者尤其是色彩上面，
1: 对，
0: 啊，
1: 比较鲜艳
0: 一点，拍照好看啊。或者是比基尼呀，啊，这些啊，
1: 对，
0: 身材好的
1: 就是可以选择的种类就更多样，
0: 对对对，你的这个款式也可以新潮一点啊，这些都是你可以这个去选择的。在海边的话还是穿着这个色彩艳丽，比如甚至是披个纱啦，但是我觉得在泳池的话呢还是最好是不要穿这种，
1: 哦，
0: 嗯，还是穿竞技款的，因为它的作用显现不出来吧。温泉呢就肯定就是你选择质量一般的，比如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因为温泉它很热嘛，温泉那个水很热，它对你这个衣服的材质会有损害，会，因为我们平时保存这个泳装的话也是因为有氯气啊什么的，你可以洗一洗它，然后把它晾干，不要暴晒，也不用热水烫，不要用热水烫，热水洗，要冷水，你如果觉得那个氯气味会很重的，
1: 嗯，
0: 你可以愿意打肥皂洗一下哈，打浴液或者什么洗一下也可以，不用浴液这些，你就拿清水冲完了以后，多阴凉的地方多晾晒一下，让它挥发
1: 一下，
0: 对，让它挥发一下那些氯气的味道啊什么这些，不要暴晒。但是温泉的话，你就不要穿好泳装，这有点可惜了啊，可能几次以后这个泳装就毁了。我发现咱们中国的这个女性还是很保守的啊，在泳池里选择的那些泳衣都啊颜色很深哈，或者是这个平角啦，或者是
1: 包裹面积比较多，
0: 对对对，包裹面积比较多，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并不能显现出来。他说，就是我同事也有嘛哈，主要就是朋友之间聊天上，他觉得腿粗，那我就穿这个。
1: 嗯，
0: 是不是平
1: 角
0: 的我不盖
1: 包的更
0: 多，其实我说这样的话显你腿短，
1: 就
0: 是
1: 我们可以更自信一些，
0: 对，
1: 而且再加上我们不是说在游泳的这时候我们才发觉自己自身的这个一些小的问题啊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既然知道自己可能有这

0: 时候，在干的时候穿紧一点，
1: 哦，
0: 哎，尽量紧一点，这样你下水，因为我们在游泳当中，在学习游泳当中，或在玩的时候，就
1: 动作幅度是会
0: 比较大
1: 的，
0: 幅度比较大。这样的话，你这个泳装如果说是很松的话，它就容易，而且你自己看不到，
1: 对
0: 啊，可能别人就看到了。所以我建议还是尽量紧一点。比如说你身高1.65米，那你就选最多最多选个160，
1: 哦，
0: 就不要选个哎呀我选个170的，哎我穿上正好的。但是你一到水里的嘛，而且泳装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越穿越松。
1: 对。
0: 嗯，
1: 越穿越泄的，
0: 对，越穿一老在水里泡那样的话，它越穿越泄，越穿越泄。如果你感觉这个泳衣松了的话呢，我建议就不要穿了。
1: 对
0: 啊，你在岸上都觉得松，然后到水里会更松，这样的话很容易走光。
1: 那这是泳衣方面，
0: 那，还有泳帽
1: 啊
0: 啊，泳帽呢，我这个比较简单，就泳帽还是要大一点。因为女士有长头发，
1: 嗯，
0: 啊，女士要戴的，男士可以就是
1: 正合适就
0: 合适，还是硅胶的更紧一点。
1: 哦，
0: 有的人他觉得我这个硅胶的太紧，戴的不方便哈，但是他可以

0: 把它勒住，然后如果你放在脑袋顶上呢，它就再加上气，它就很容易往上跑。所以你冻好了之后，把这个里面的气啊都自己摁一摁，
1: 挤出去，
0: 压出去。对，
1: 这是于老师给我们的一个诀窍啊，我觉得
0: 对
1: 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的确，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感觉，除非是像于老师他们这种比较专业的，或者说是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的这些朋友啊，戴泳帽是比较快速的就能戴好。我们大部分人每次戴泳帽的时候，感觉都得先折腾半天。
0: 对，
1: 不管是往上还是哪怕像于老师说的啊，搁在后脑勺，我们都戴的不是那么流畅自如。所以说还是需要熟能生巧啊。那当然除了我们说的泳衣泳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泳镜。
0: 对，泳镜。泳镜呢，室内我还是建议戴这种透明的。因为室内光线还可以啊，没有紫外线，这样你戴透明的看得比较清楚。室外呢，像海边呀、什么这些，可以戴镀膜的。镀膜它就是有一个作用，外面有一层这个防紫外线的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个对眼睛损伤就好，它可以防紫外线。另外呢，还有分怎么看那个泳镜，都是有大框小框。大框呢一般就是比较适合于我们这个亚洲吧。亚洲人，因为亚洲人鼻梁稍微短一点，矮一点嘛，
1: 对，
0: 他这个脸面部是相对较稍微平一点，所以这个大框呢，而且这个普通人戴上这种大框会感觉舒服一点。小框呢基本都是小孩脸小一点的哈，然后他那个还有一些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喜欢戴小框的啊，然后这个是你可以自己试戴一下嘛，比较轻。还有一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防雾的问题。总是游一会儿就防雾。我以前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不是说以前吧，现在比较普遍，很多人都了解，说拿这个唾液，唾液弄一下，
1: 对，
0: 这个不太卫生。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防雾，有卖这个防雾剂的，但有一些防雾剂是比较好的，你可以试用一下
1: 啊，
0: 涂上以后，然后涮一涮以后，能保持很长的时间，可以用一下防雾剂，这样的话就更卫生一点。
1: 对，
0: 各位，其实你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名牌的泳镜就能够防雾，普通的泳镜不防？其实这个都是一段时间内，时间长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它都这个防雾的效果就都会没有了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备一个防，如果经常游泳的话，备一个防雾剂还是蛮好的。
1: 好，
0: 既卫生又实用。
1: 对，这是关于我们这个游泳装备的问题啊。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游泳装备的问题啊，已经说到了自己在这个身上我们穿戴的这些装备了。但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游泳安全呢，其实关于这些游泳的救生装备，我们也有一定需要了解的，因为这也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啊，可能需要去带的啊这些东西。但是呢，这种装备它的种类其实挺多的，不管是游泳圈也好，或者是浮板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装备，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我们可能不太确定他们每一种具体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必要去了解一下，看一看自己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适合用什么样的游泳救生装备，好不好，于老师？
0: 可以，可以。游泳圈呢是最常见的一种了。
1: 对。
0: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游泳圈呢，是就是一个圈，是可以人可以直接把腿伸下去的。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坐在里面的，坐在里面的话呢，这个我觉得不太适合在大海当中，在开放水域，
1: 对
0: 啊，尤其是海里面使用，因为它有浪一旦过来以后，它很容易翻。特别是小孩儿，他轻嘛，身体是吧？翻过来以后。这个腿拿不出来的话，很危险。其实，在游泳池里面没有太多娱乐性的这种装备、服具，因为有的游泳馆呢，它会管理你的，它不让你拿太大的，这种服具会影响别人这个游泳。
1: 对，太占地儿了。
0: 对对对，海里面可能这个人家没有限制，
1: 对，
0: 游泳池会有限制。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浮板，浮板呢，它是主要其实是。游泳学习游泳当中，
1: 就教学过程当中、
0: 对对对，这个杯漂呢也是，杯漂是一个小方块是吧？有的是各种形状的，可能会系在这个后背的这种，这个也多用于游泳教学，或者是呢，还有就是我学会了以后，但是呢，爸爸妈妈可能这个小朋友学会以后，爸爸妈妈不太会游，但是他带着孩子去游的时候，他有点担心，说给他系一个这个哈，这个倒是也还可以。还有就是浮力背心。穿在身上的这个也还是可以的，这个也可以，浮力背心，这个呢是在泳池里面也能用，到这个大海里面
1: 也可以，
0: 对，而且我们在 这个坐船是吧，或者是一些涉水的运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要求这个
1: 救生衣嘛，
0: 救生衣要求你穿上。但救生衣现在有很多种，我看小朋友的，还有那种像个小背心儿一样，就是像背心儿一样哈，这样穿在身上，这个也是可以。还有一种浮力的那种床，床这个可能就是在海边用的比较多了。还有一种，对，现在呢，很多教学会采用叫浮力棒，一个像面，有的就是简称为叫的
1: 面条，
0: 对。那个东西呢也挺好，也可以作为娱乐啊这种作用啊，娱乐的这么一个工具吧，器材也可以作为教学的这么一个器材。它那个主要是还有一个呢，就小朋友比如说互相打闹，它有的是用，还不是一个重型武器，还
1: 对
0: 它泡沫的嘛，还有可能是拍照用的是吧，比较常见，现在有时候网络上看见那个应该不是一种救生的这么一个器材，
1: 对，就
0: 是
1: 它救生的功能并不是很强，
0: 对，它就是为了装饰和拍照
1: 出来比较好看，
0: 拍照对色彩比较艳丽一点
1: 啊，对，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于老师有必要就是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得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之下去选择这样的装备，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拍照好看，那的确是可以选择的这个种类样式更多一些，但是我们如果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还是要搞清楚用什么样的装备更合适。当然比如说游泳圈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一个最基础的啊，我们常常都会选择的。当然像游泳圈的这种重量，其实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自己一般带的啊都是这种比较轻的，我们现用现冲，但有一些不管是游泳池也好或者一些

0: 去注意的地方。
1: 我们自己戴的话呢，其实这种就吹气的也可以，你看一下质量，不要太薄。
0: 嗯
1: 啊，它要不太薄的话，可能不小心被什么东西扎了或怎么样，它就漏气了。
0: 会漏气。
1: 对，但是那种太重的呢，我们携带也不太方便。还有一种，它是其实是专门船上用的。
0: 哦，
1: 啊，船上用的那种，它长期或者是救生员来用的。我们自己携带的或者是你购买的，就是质量看的这个好一点，然后还是吹气的更方便一些吧。
0: 哦，
1: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呢，你只能说是不能完

0: 对，
1: 是吧？
0: 是
1: 等待救援。
0: 对，
1: 如果你真的是一点都不会的话，这个可能两三分钟真的就有可能就
0: 有危险了、啊、
1: 对对对对，
0: 是
1: 涉及到生命。
0: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于老师和我们来分享关于游泳安全这个问题。那天

0: 手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一下游泳运动。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和大家谈这个问题了，就是刚才其实于老师也已经提到了，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救以及施救，但是我们前提一定是先要自救，有这个能力的话才有能力去救别人这个施救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自救的能力，我们千万不要说是凭着一腔热血就要去救别人，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啊，关于自救和施救的问题，好不好于老师？
6: 好的。我们在家进行这种涉水的，咱不说光游泳了，是吧，包括划船、坐船这些哈，什么皮艇、赛艇的这些，所有涉水的这些项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安全意识，
5: 对，
6: 这个始终要保持。尤其是带小朋友的话啊，带老人或者是小孩儿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首先你要有这种安全的意识，然后呢，如果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真正遇到危险，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就是惊慌失措，然后不知所措。这时候呢也是一个这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冷静。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真的是会游泳最好了
5: 对，
6: 这就解决大问题。哪怕游泳技术水平不是特别高啊，会游你起码能够自救。比如你腿抽筋了，你可以憋气，自己掰一掰脚，憋住气以后呢，哎，把手用自己那个用手呢把脚
5: 缓
6: 解一下，
5: 掰一掰，
6: 然后赶紧向岸边，是吧，或者是呼救也好，这样的话它有一个缓冲。而且你会，咱们说要保持镇静的话，你会游泳的话你才能镇静，是吧，不会游泳的话那么你肯定是慌张的，是吧，肯定是乱踹，
5: 心里头没底儿嘛。
6: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不一定啊非得会游的多么标准，这个泳姿那么好，你能够有一些在专业里面叫实用游泳技术，比如说反蛙泳、侧泳，就是身体侧过来，脸呢始终在水面上，嘴巴始终露在水面上。这个蛙泳蹬腿呢做一个减压的这么一个动作，反蛙泳就是仰卧在水面上蹬蛙泳腿啊，蹬蛙泳腿。还有就是潜泳、潜水然后还有就是潜泳呢又分为我潜下潜、潜深，
5: 对
6: 啊，潜远，是吧，这些。还有踩水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实用的游泳技能。我并不是说是像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就是蛙泳啊、自由泳啊、仰泳啊，
5: 就是我们知道这四种，
6: 这叫竞技游泳姿势啊。竞技还有一种这个实用泳，抬头爬泳，抬头的爬泳啊，抬头爬泳，头始终眼睛是可以看到前方，我的眼睛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抬头爬泳也是救生员必备的一个游泳姿势，救生员必须要会这个。他抬头看到溺水者呀，或看到前面的什么东西，好，还有咱们这个踩水也是，头始终在水面上，我可以跟岸上的人交流，对吧？然后我可以各个方向转，我可以看到我周围的情况，还有我可以等待救援，是吧？我可以等待救援人快来的时候要。还有一个什么着装游泳， 比如说我遇到危险情况，我穿着衣服掉到水里，
5: 哪有时间还换泳衣啊？
6: 对
5: 啊，对对，
6: 我的这个身体很重嘛，对吧？然后我平时是穿泳衣游泳的，我穿衣服就不会游泳了吗？是吧？然后还有就是泳镜的问题，
5: 嗯，
6: 我只会游泳池里边，我戴泳镜会游泳，不戴泳镜就不会游了，是吧？我就慌了，就紧张了，所以我现在我们的游泳课也是，也有一段时间也是让学生锻炼不戴泳镜进行游泳，也是想让他们就这种自救啊，
5: 掌握更多的
6: 这种技能啊，我从这种角度去，
5: 它实用性的角度上啊，
6: 对对对，不一定是竞技嘛。我刚才咱们也讨论，并不是说每个人学了游泳都去将来去做运动员，是吧？去发展这个提高游得多么快，速度上面和泳姿上面去那么去追求。实用性是还是最主要的。
5: 对，毕竟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一种必备的生活技能。
6: 对，
5: 既然是生活技能的话啊，我们就不是往专业运动员那个方向去追求的。
6: 嗯，
5: 它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我们要保命的。
6: 对对对，这些实用游泳技术呢是非常有利于自救的。
5: 嗯、
6: 啊，非常有利于自救。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如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多学一些，多练一点这样。还是有好处的，
5: 对，给自己可以增加一些难度嘛。经常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已经都学会这几种泳姿了，我没有什么可提高的。不是啊，刚才于老师提到的那么多些，听起来我反正觉得都是很有趣的，但是前提是我们得先会
6: 对
5: 一些最基本的，我们才可以去尝试做这些、
6: 嗯、
5: 可以说是一些创新，
6: 对
5: 自己来说的一些小的挑战。
6: 对对对，嗯，尝试着做一些这种练习，比如水中捞物，在深水捞物的话、
5: 哦、
6: 那你就得会下潜。然后一开始就有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学生在学游泳总是怕沉，是吧？就、
5: 嗯、
6: 哎呦，我怕沉下去，老师我怕沉下去。学会了以后，
5: 发觉
6: 那
5: 想怎么沉都沉不下去。
6: 对对，没错，就是说，特别是女生，女生浮力好、
5: 嗯、
6: 啊，女生浮力好，脂肪多嘛。
5: 嗯、
6: 然后这个就说做潜下潜，怎么也沉不下去、
5: 嗯。
6: 老师，我怎么沉不下去？我说当初你那会儿不是就害怕自己沉不下去，怎么往下钻也浮下不去。
5: 对，
6: 所以我这就是技能。
5: 嗯、
6: 啊，我们所谓的技术呢，比如蛙泳，我要怎么游得快，减少阻力，是吧、
5: 嗯？
6: 然后怎么能向前推进力更快，这些是一些精细的这种技术。
5: 嗯、
6: 但是像这种呢，就是你的技能，是吧？就是你这个技巧性的有一些，是吧？真是技巧性，
5: 嗯、
6: 我能够。

0: 这个项目里面，其中也是有这个潜泳这一项。咱们就说到这个，一个是自救，再一个就是
1: 施救，
0: 对，施救。那么施救呢，我们有这个救生的原则哈，通常就是叫间接救援要优于你这个直接救援，然后呢，集体救援呢要优于你个人救援，那么什么叫间接呢？间接比如说，我其中利用一个竹竿，
1: 对
0: 吧？或者利用一个救生圈，啊，或者利用一个什么球之类的哈，利用身边可以成为一个辅具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去救援，要比你人直接下去救援要好。我们提倡的是，就是能间接救援的就要间接救援，不要说是自己直接就下去去救援。然后集体要优于个人，个人的话还是容易发生危险的话，这个就没有这个，
1: 就是一个没救上，另一个都有可能遇到危险、
0: 另外刚才我讲的就是，还是如果遇到危险情况，还是首先要拨打电话，然后在救援人员没有赶到的时候呢，你可以利用这个你现在身边的这些辅具啊，或者是这种这个可以救援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树枝，有一个竹竿啦，什么这些，看看能不能。如果这个溺水者离你比较近的时候，那还是要采用这种方法，
1: 间接救援的方式。
0: 对，间接救援。集体呢，就是像咱们平常常讲手拉手，是吧？有这种手拉手的现象，但是一定要记住，你手拉手的话，最后以末端的这个人必须要抓住一个固定的东西。你不要等待你这个排起来几个人一下全都给，因为这个溺水者他在水中挣扎，他是不顾一切的，
1: 力量是非常大。
0: 对对对，他一旦抓住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他会使劲的这种抱住你啊，或者什么可能，所以就会造成，这个都。
1: 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的发生啊，
0: 对，对，两个人都溺亡这种情况。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在救的时候要先救这种，先救这个有意识的，后救无意识的，最后比如说又已经沉底的呀，或什么，就一般这都是，其实这些呢都是，也都是针对救生员的。救生员，我们在这个培训救生员的时候，救生员他们都会学这些知识，但我们普通人也应该了解。应该了解，如果说这个人有意识，那个人没有意识，那肯定
1: 选择哪一个先救、
0: 对，先救有意识的哈，没有这个等待这个，还有就是 CPR， 是吧？我们要会做这种心肺复苏啊，
1: 对，
0: 这些基本的常识吧，安全一些急救措施，比如或者是有人受伤，怎么给他简单包扎一下止血呀、
1: 对，
0: 这些，然后等待。救援人员来赶到。
1: 对，
0: 其实多数的溺水事故还是发生在这种开放水域，
1: 是
0: 自然水域比较多，游泳池里面安全还是相对来说
1: 能够迅速的发现。
0: 对对对对，那自然水域一个是情况不了解，是吧？它而且它是变化的，还有就是人少啊，
1: 对，
0: 救援不一定能够及时赶到。特别是孩子到这种自然水域当中一定要注意，
1: 对，
0: 所以家长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
1: 对，就是关于这个自救和施救啊，刚才于老师给大家也是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当然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我们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施救的能力，而且在施救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得前提先判断一下能否啊，像刚才您提到的，靠这种各种漂浮物的救助的方式先去进行施救，而不是首先就想着我要冲下去救人。当然这是好事，但是我得保证自己的安全，我才能够去救别人啊。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大家更多的去注意一下，毕竟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大家特别喜欢参与游泳运动，或者说是特别喜欢玩水，但是我们在玩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有一个安全的前提，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尽情的去玩水，千万不要是一个危险的环境之下我们去参与这项运动啊，那的确给我们会带来很多不美好的回忆，这都算轻的，那再重的话

0: 选择游泳这项运动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于老师能不能在这儿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1: 我个人感觉啊，这个任何运动呢，它其实都可以啊起到这个减肥的作用。当然游泳也是，而且游泳可能很多人体验过的会知道，游完泳之后特别饿。
0: 对，
1: 那么我们呢就需要什么呢？你要注意饮食，游泳的同时你要控制饮食，那肯定是能够减肥的。
0: 嗯，
1: 如果说是你游完泳之后啊，游泳确实消耗体力非常大，它比陆地上的项目要消耗体力要大
0: 更多。
1: 对对对对，因为不光是你产生的这个运动产生的消耗的热量和能量，它这个水温也会带走你一些这个一部分的热量和水，这个热量和能量嘛。所以游泳完了之后会感觉特别饿，所以因此呢，就是游完泳之后，如果你是控制不住这个饮食的话，不但不能够减肥，可能还会增肥
0: 啊。对，
1: 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饮食。这个健身行里面大家都知道，三分练七分吃，
0: 是吃占的比重多大呢？啊，
1: 对，摄入这块很重要。你消耗的话，可能大家能够做到我去运动啊什么，但是摄入的时候控制不住的话，那咱们这个
0: 就白运动了，
1: 白运动了。
0: 对，
1: 而且还是一个，还有一个，我就是建议还是要要达到一定的时间，起码大概要30分钟以上吧，还是要维持这个咱们运动的这种原理，30分钟以上，有短时间内10多分钟的话，可能你或者你长期坚持，
0: 是
1: 长期坚持也可以，天天进行这种锻炼。
0: 对，
1: 其实我建议，如果说是有就是减肥啊或者什么的，可以变换一下，每周游一次两次，然后再做一些别的运动
0: 啊，交叉着来。
1: 对对对，
0: 花样多一些。
1: 有这一项，
0: 对，当然我
1: 游泳还是挺枯燥的，一个人在里面游也没有什么可以聊天。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水立方游泳俱乐部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二鹏、北京水立方游泳俱乐部有限公司安全运营督导、国家职业资质游泳救生员培训师、高级救生员李国权和大家介绍一下，在参与游泳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1: 游泳馆的话，作为一个公共的一个游泳场所，那其实的话就是身体一些患病的，那这些的话就不建议去游泳了。比如说像一些传染病、中耳炎，然后包括酗酒、高血压，还有红眼病，那这些的话其实的话我们也是建议的话，等自己就是身体完全康复了以后，那再去游泳，这样的话保护自己的同时的话也是为大家的安全来着想。
0: 对，这种传染性的疾病啊，它的确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1: 对，
0: 所以需要大家有这方面，不管是公共安全方面还是关于自身安全方面、个人卫生方面，我们其实都是要好好考量一下的。
1: 对，其实在游泳之前的话，其实我们的建议的话要用温水冲一下淋，这样的话其实可以降低的话就是体表的温度，然后再下水，并且在下水之前的话就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比如说活动活动腿脚，对吧，这样的话避免进水以后的话发生一些抽筋儿，这种的话意外的发生，这样的话确实的话就是下去以后能够起到很好的锻炼的同时能够确保安全。
0: 我们一般也都会提醒大家啊，进水之前最好要冲一下。
1: 对对，然后呢锻炼完以后的话，其实淋浴的水温呢不宜过热，因为过热以后的话那会对身体比如说造成一些比如说不适的影响，包括就是淋浴时间的话建议也不是不要特别长，
0: 不要搞得跟蒸桑拿一样。很多朋友
1: 对这样的话就是避免了一些比如说低血糖的一些危险的一些发生。对，
0: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游泳场所，您可以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对，关于说就是咱们游泳爱好者的话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游泳场所呢，其实的话就是首先的话就是选择合适的包括正规的游泳场所的话，这个的话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咱们游泳场所在为游泳爱好者提供游泳健身的同时的话，正规的场所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它能够正确及时的然后处理一些意外。所以呢就说大家在选择游泳场所的时候的话，其实可以从几方面来做选，就是识别吧。第一的话就是要选择的话就是证照齐全的。那高危就是游泳的话作为一个高危项目，那其实的话在游泳在开放之初的话要高危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包括就是说所谓工商的一些比如说营业执照，那这些的话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话它是要在前台做一些公示的。
0: 我就是作为客人的话我是随时都可以看到的。
1: 对对，这块的话其实大家在游泳馆的时候前台的时候他可以去注意这几块。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说呢关于证照齐全了以后的话也要去考虑比如说它的水质、它的环境卫生、更衣室的卫生，那这些的话其实也要在前台做一些公示，比如说关于水质的，那比如说一些鱼氯的含量、包括大肠杆菌的含量，包括水温，那这些的话其实按照国家规定的话都要在前台做一些当日的公示。
0: 就每天都要更新。
1: 每天都要更新的，这些数据都是每天要更新的。其实现在的话对于北京市的一些大的游泳场馆的话水质的

0: 我希望的话在前台的时候能够去关注这些信息，
1: 对，可以跟他们多多的交流，
0: 对对对，
1: 把这些都先看看是不是具备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下边的话就是说那这些东西具备了以后的话，其实还有一块的话就是那要配备数量也好或者说各岗的话齐全的救生员员和医务人员，那这块的话其实按照标准的话，比如说包括北京市包括国家的话都会。

0: 今天的话是黄色的衣服，黄色的衣服，大家的话就是在游泳馆的时候看见的话会非常的醒目。然后呢，一般我们的就是安全巡边的话也是会穿比较鲜艳的衣服，这样的话便于大家的话就是能够一眼识别，然后到时候去做一些比如说交流啊，或者说就是应急叫他们过来，对，这种方式，
1: 或者说我们就叫帮忙找人。
2: 现在是有的游泳馆是不配备这个安全员的，只配备了国家那个标准的救生员，但是我们场馆可能会就是由于旺季人员较多，然后这个加大安全生产投入的力度，所以说配备了相应的这个救生员轮值轮岗，保证这个场馆这个安全秩序的同时，然后再看一些就是帮助协助救生员看管一些水中的这个违反泳客常规游泳的这些行为啊，制止他们这个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可能是这些多数用于这个安全员来做，救生员只负责这个比较紧急的
1: 危急情况发生的时候，
2: 对，危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才用救生员，减少这些这个救生员的这个分散救生员的注意力嘛，因为你要是维持秩序的话，救生员的注意力可能会这个被分散掉一部分，可能真的要出现了紧急情况他没有看到，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配备专业的。

真的非常适合游泳运动，但是前提一定是要保证安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更好的享受这项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快乐。那也提醒大家啊，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也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儿。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

这字儿写的非常娟秀。我房栓呢，虽说大字不识多少，可我一看，这个不像男子汉大丈夫写的字儿，怎么好像女人写的字儿呢？上面写的什么呢？房老爷让司马平安晌午之后到王家庄取剑。底下没有落款儿。哦，这就这么几个字儿把它整得神神秘秘。我明白了，各位，这信上啊，这不就写这么几个字儿，您大伙儿传着看。让司马平安晌午之后到王家庄去取拧子剑。好吧，平安上下。方老爷，既然这个文神公子邀请你去王家庄，你去打听打听路途，王家庄离着多远，在什么方位，你呢骑着一匹马去，省得呢劳法。谢谢方老爷，我这就去。到外头找差人要了一匹马，司马平安带好了自己的链子鞭，飞身上马，俩腿一碰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匹马四蹄蹬开，直接出了关林镇，到了阳关大道之上一打听，真走对方向了，就在前方三里多地儿，看这样非常近。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等来到了王家庄了，飞身下了马了，手拉着马的缰绳，碰见老百姓一打听，就在前面。牵着马来到头前这片宅院一看，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漆的大门，兽面雕金环，上面镶着金钉，五凳的青石台阶儿。这个房宅修的颇是不错，看起来是有钱人家。白马拴到旁边的树上，走上台阶，叭叭一叫门，门开了，在里头走出一个家人，后面跟着一个小书童。这家人笑了，上下看了看司马平安，打量半天，您是司马平安公子爷吗？哦，我是司马平安，您怎么认识我？这个当然是有人。

0: 请到我的房内一叙。好，就到你房内一叙。丫鬟，公子爷，马上准备香茶。
1: 是。
0: 丫鬟走了，司马平安跟着来到了屋内。到屋内一看呢，有点吃惊，这屋摆的是琴棋书画，这不是女孩子的绣楼绣房摆的东西吗？这个公子怎么好这手呢？这屋里头啊，当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子，一边一把太师脚椅，上面是星星红的褥垫，桌上放着茶壶茶碗。司马少侠请坐。司马平安坐下了。公子，我是来取剑的，事情在于急处，望您马上把剑给我。咱俩并不认识，也没有什么梁子，你为什么单叫我司马平安来这取剑呢？
1: 哈哈，司马少侠，你的武功确实不错。
0: 我呢，四月初八我也到关林去庙会了。到庙会呢，我知道了许多江湖的险恶之事。悲哀和尚伙同那帮绿林贼匪，把包大人的圣旨给拿走了。这个事儿呢，他们是罪人，不为两省的老百姓着想，要晚去一天得多少老百姓饿死呢？这是一者。二者，包大人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所敬仰的也就是包大人。三者，开封府老少群侠剑客，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前天我听江湖绿林人物说了，说拧

请问您贵姓高明？司马少侠，暂时无可奉告，你就甭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请吧。说完话，纹身公子打电不抖身，飞身窜到。

司马平安往左边一闪身，使了个架帘，摆手给架出去了。紧接着底下一个反弹掌，俩人滴溜一转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招招有势，步步有法，挨帮几靠，闪展腾挪，一眨眼十趟走完了。纹身公子虚点一招打电不抖身，窜出圈外，哑然一笑：司马少侠，别打了，你已经输了。嗯，公子爷，咱俩十趟之内，你的手脚并没有沾到我司马平安身上，我怎么算输了呢？这个时候，在把式场子外头站着的小书童扑哧一笑：哎呀，我说司马少侠，你脸皮是不是有点太厚了？输招就是输招，你自己不知道怎么输的，那照公子爷告诉告诉你。公子笑了：司马少侠，你饺子没输，其实你输了。回去你找房栓房大人，让他看看你哪块输了。剑不能给你，谁来取剑？让房栓房老爷亲自来取剑，我会把剑交给房栓房老爷的，因为他是武术的大家。司马平安心话：你别说了，房栓是什么的？哦，武术大家，这不瞎扯吗？没办法，人家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告辞了。书童，是公子爷，送客。有书童领着来到了前院，出了大门，把马解下来，司马平安任等搬上马，飞马回到了关林镇，到了公馆当中，见到了老少群侠。房栓坐在这看司马平安回来了，脸耷拉着：平安少侠，拧子剑取来没有？房老爷，你还问吗？你

内转了一圈，房栓一摆手，停，你后面啊穿的短打一靠，有人用鹰爪力重手法给你碾了个口子，出了个小洞，人家没心伤你，要伤你呀、啊，恐怕你性命就不在了。这个洞既然能拿手指把衣服给拧破，这个公子的武功了得，你是败了。大伙全都点头。好了，这不说让我房栓去取拧子剑吗？这下午时分你去的，这一折腾来回再一走，已经到了晚饭时候了。好饭不怕晚，明天呢我早晨起来，我骑着快马，我一个人去取剑。好了，咱们开饭吧。吃完了饭了，大伙休息。天气过了一更半天，突然门口来了个小童。上差爷，上差爷，我要见房栓房老爷。正好是李贵楼青在那把着门。李贵一摆手，小朋友，你找房老爷有什么事？出大事儿了，您快给我往里头报。好吧，我不用报了，我就领你直接去见房栓。李贵领着这个小童来到了屋内。房老爷，有个小书童要见你。房栓看着这个小童，哎呦，小朋友，咱俩并不认识，你找我做什么呢？房老爷，这个事儿啊闹大了。哎，你慢慢说，慢慢说，别着急，你岁数不大，你今年十几了？我今年十四了。是啊，十四的孩子，你跑这么远

了匀嗓子。各位啊，我们公子爷他不是男的，不是男的，他是女的。您说对了，他是乔装改扮，女扮男装见的各位。这话要说起来呀，我就得从头说。我们姑娘她叫王莲花，她是黄衣仙子黄影的徒弟。她怎么能够认黄衣仙子为老师呢？我们夫人她得了月季，她死了，当时我们小姐呢也就是4岁。我们王门员外啊也不能不续弦呐，娶了个后妻。娶来之后对着我们莲花小姐非常不好，成为眼中之刺肉中之钉，就想把她置于死地了。她就派着家人周安把小姐领到荒郊野外的树林，掐死之后给她活埋，给了周安好多钱。可周安呢把坑挖好了要掐小姐之时，荒衣仙子来了，把我们小姐给救了。因为周安这小子是个恶徒，荒衣仙子非常恨他，这么点小孩子你还能下得去手吗？把周安点穴法点住，推到坑内，自己挖的坑自己享受了，给他埋了。当时我们小姐呀说刚懂世间之事，把所有的情况呢都说完了，荒衣仙子就把我们小姐带回她的家下，白天教文，晚上习武。我们小姐呢胆子学了一身的好武功，这不前一年半小姐学徒圆满，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们小姐，给小姐已经选婿了，谁呢？是江湖上成名的剑客司马顺，他的儿子叫司马平安。这个少侠长得又好，武功又好，人品又正，所以说这个是黄衣仙子给特选的。告诉我们小姐，如果你俩有机缘，你俩能见着面，没机缘呢，以后我去找司马平安，

了。我也见着过莲花。这回呢，在东京汴梁城给找了个好主，好人家，是个官儿啊，什么官儿？吏部尚书，周虎的儿子叫周成仁。这个周成仁呢，有两房妻子，可是呢，男孩女孩没一孩，没有生过孩子。这个吏部尚书呢，就想给儿子再娶一房三姨太太，好结续他们老周家的香烟。这个吏部尚书呢，跟高兴

0: 知道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我们小姐呢跪倒磕头叫师爷爷。这个高兴呢也在那装着，让着座了，就跟我们小姐说，说什么呢，给朝中吏部尚书的儿子周成仁呢当三房姨太太，比你也大不了多少，比你大有就是15岁。我们小姐一听啊就生气了，说我呀是黄花大姑娘，我们家里头呢也不是穷，说我练武术呢又是名门正派，我怎么能够去给一个官府的儿子去当三姨太太呢？这个第一个不行，第二个他岁数比我大15岁，这也不般配，这个事儿我不能答应。另外我告诉您师爷爷，我呀我师父给我已经找了婆家了，谁呢，就是司马平安，我活着是司马家的人，死后是司马家的鬼，这个事儿已定了，不能更改。师爷爷您回去告诉他，这事您不知道，你要知道了你也不能保这个媒。高兴啊怒容满面，他说了，这个事儿就得他做主，把司马平安那门婚事给推了，你到官府去享福去，这个事儿完全为你好，王文你看怎么样。我们家员外说这个事儿我也不同意，小姐站起来转身就走，没成想高兴给来了个金风未动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往前一窜身点住我们的小姐穴道，命人把我们小姐绑上了，先压到后面的空房之内，明天早晨起来带着我们小姐赶往东京汴梁城把姑娘给送去，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那你们家员外爷怎么叫听之任之，我们家员外爷惹不起他师父高兴啊，这小子是黑道大豪啊，说杀人就不眨眼就把人杀了啊。哦，这么说来你们小姐已经被压了，你来送信是房老爷义不中农，好好好好好，先赏给你20两银子啊，你在公馆里待下，你先别回去，事情完事儿了再回去。我说各位全听着没有，大伙全都咬牙切齿。按说房栓房老爷，咱把话说清楚了，这个高兴啊在武林当中可不是什么好别，这小子是败走欠家也折完户，而且又在江湖上成名的江洋大盗，是才华的淫贼。我早想除掉高兴这小子，可这小子我始终没有找着他。

到自己的屋内，思来想去的睡不着。哎呀，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公子为嘛不报名？他怎么报？假扮男人，敲装改扮，他报个女人名。而且呢，他要瞒着我。可是他为什么要瞒着我呢？司马平安找到了书童。童啊，是姑老爷，要这么说来，你把事情没说清楚啊。姑老爷，怎么没说清楚？他为嘛要找我司马平安到那去取剑呢？而且你要跟我伸手，我又败在他手内，这是为什么呢？姑老爷，我们小姐呀说了，她没见过姑老爷您司马平安长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您武术如何，也不知道您人品如何。我们小姐呢就想把您引到家下，跟您较量较量武术，把您战败了，在没完婚之前自己就立起自己的威信，省得完婚之后啊，司马少爷您瞧不起我们小姐，就是这么回事儿。哦，好了，我明白了。好吧，你睡觉吧。司马平安回来之后，自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能迷得着吗？怎么办？哎，你们能等了，我等不了。怎么办？我现在就起身，人不知鬼不觉，我把我这美貌贤德的妻子我得救出来。想好了，把自己应用之物全都预备好了，从后窗户飞身跳出来，跳出大墙，一哈腰，因为是轻车熟道，他去过王家庄，从阳关大道之上使陆地飞腾夜行术，磕膝盖打前胸扑脚后盆打屁股蛋，陆赴豪行之势，一句话来到了王家庄王文的后院，想打电不往前窜身上大墙，站住了。为什么？再看在后墙外头有几个绿林人物在那站着岗呢，这不成，可能是加防范了。

能在这久待，赶紧跟我，咱俩逃走。平安呐，我手脚被绑有多时，四肢麻木，难以动转。好，那我背着你，咱俩马上走。丫鬟，你没有危险，你不要喊。公子爷，我绝不喊。司马平安把王莲花背在背后，刚来到门口，就看门口唰闪出一伙人，气死疯的灯笼在头前打着，正当中站着的正是高兴。司马平安，你以为你做事天衣无缝，你可知道我日行千里高兴练就的全手业鸡司晨。我在客厅里坐着，我听树枝一响，我知道有人来救人，所以说尾随其后。哈哈，你今天还想走吗？日行千里，你是武林

手，拿出一把七寸的匕首，正在这跪着呢，双脚一蹬地，往前一蹿身，脑袋是仰头，直接撞奔高兴的胸口。底下这把匕首插奔高兴的小腹，这是恶狠狠的一招，一招致命。可高兴他是武林当中奸猾之辈，看着王文再往前一蹿身，已经到了自己跟前了，身体往左边一拧，闪过了王文，拼死一击，一抬掌

方帅，你话有点说大了吧？就凭我高兴，南七北六十三省，走遍了大半了国家，就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说高兴啊，你小子江洋大盗，触犯了国法，你的名字在开封府罪犯的花名册上已经标了名了。我方栓寻你不着，找你不到，今天你是自动送上门来，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高兴啊，你今天碰见方栓你还想活吗？嘿嘿嘿嘿嘿，方栓，我看你哪位有能力把我高兴抓到开封府。

就是曹操啊，司马昭算账，前去讨贼。哎呀，这几个大臣一听这番话，吓得一个个面面相觑，脸儿都变色了，心说什么？随同皇帝去讨司马昭，那哪儿逃得了啊？王金扑通一声就跪下，陛下，臣等并不是怕死啊，石俊禄报君恩，我们应该报答陛下您，报答武皇帝。可有一样，现在陛下力量十分单薄，您没有多少贴心用命之人，您的力量太弱了。昔日春秋，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王经说的这个昭公败走失国呀，鲁国的大夫闹不好啊，您就得逃亡到别的。所以现在陛下还应该倚仗。嗨，曹髦听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呀，没法再忍了。现在我是生不如死，我意已决，随死何惧？我呀，告诉母后一声，是马上讨贼。曹髦说完了，提起龙袍一转身，他上后边告诉太后去了。王景只得站起来了。这王婶和王爷互相看了看，两人摇了摇头，心照不宣了。他们伸手把王经给扶起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我说王尚书，这俩都吓懵了，不知道管王经叫什么好了，哪有叫王尚书的。他们确实方寸都乱了。方才陛下跟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听从啊。如果要是随同陛下去讨司马昭将军，那可是灭门之祸呀，万万也使不得。王经瞅了瞅这俩人，看他们紧张啊，这个王经还可以原谅，不过他们吓得这副可怜的样子，王经很反感。哦，那么以二位之见该怎么办呢？这俩一听，行，听王经上书这口话啊，有点活动气儿，您要是听我们的，那可是再万全也没有了，咱们立刻离开这儿，上司马将军府去一趟，咱们是出手报信。出手报信，一方面到那会儿去跟大将军说一说，皇帝跟我们说这么个事儿，我们没做，您看怎么样？这等于是向司马昭自首啊，咱就去坦白就得了。同时呢，我们还给您报个信儿，让您做个准备。这样一来呀，咱们自己不单是自身保险、居家安全，还能够受到司马大将军的封赏。

0: 无益呀、啊！老臣并非惜命，实在是见此事不可行，望陛下三思。
1: 就是说，您这等于赶着一群羊啊，往老虎嘴里赶，不能去。
0: 皇帝曹髦一看，哎，老爱卿，你这是怎么了？方才朕宫不是和你们说的好好的吗？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现在我军已经齐备。曹髦往身后一指，您瞧这个军，老爱卿不必担忧，随我讨贼。说着曹髦上了辇了，催动辇车就奔司马昭的府来了。司马昭早就得到了消息了，那王婶和王爷跑了去了，司马昭啊重赏了两个人，然后就告诉贾充，你带着程济、程粹兄弟二人率3000铁甲军提昏君之头来见。把曹髦脑袋给我拿来。贾充一听，既然是主公有令，那我是立刻行动啊。他带着程济、程粹率领着铁甲军就奔五朝门来，正好在半路上碰上，贾充白马就勒住了。他看了看居辇上的曹髦，又看了看曹髦身后边带着的那些武士，贾充真想笑。不管怎么说，那对面是皇帝呀，还得先打个招呼。陛下，您今日乘辇何往啊？曹髦早就看见了。曹髦一看，嚯，贾充和程济、程粹二将戎装乘马，威风凛凛呐、啊！再看人家身后那3000铁甲军呐、啊，杀气迷空，不亚如铸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曹髦心想：就我带着的这些人，能讨得了贼吗？哎呦，这司马昭难道说得到了消息了？他有准备啊！这谁给他送的信儿？曹髦往两边这么一看，他的居辇旁边只剩

回过头来问贾充，请问先生是当杀爷当福爷，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吧？贾充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嘿嘿，将军哪，司马公有令啊，今日只要死的。好嘞，程绩俩腿一磕，飞虎战马往前一长腰，到了面前，他把手里的大戟这么一抖，对准了皇帝曹髦的心窝，是分心就刺啊。哎呀，好可怜这皇帝曹髦，这一戟从心窝刺进去了，几节儿从后背出去了。程绩啪把手里戟这么一抖，扑通的一声，就把曹髦由他的脸上给拽下来，当时毙命。随后这程绩把手里的戟这么一晃，来了个金鸡点头，噗噗噗，又刺倒了十多个。这时王京眼睛都红了，好逆贼呀，焉敢弑君。说着话，他举宝剑就奔程绩来，程绩就要用戟把王京给刺死。这时贾充往前一催马，慢来，先把此老贼捉下，交与大将军处置。武士们过来就把王京尚书给捆起来了。皇帝曹髦带的那些人早就跑光了，哎呀，可了不得了，皇帝被刺死了。一眨眼的功夫，满朝文武都赶来了，大家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只有暗暗垂泪，谁也不敢伸手啊。说是这得赶快把皇帝的尸首装殓起来，谁敢呢？这事儿是谁干的，大家心里头都明白，这是大将军司马昭干的，他没在场，谁敢收尸？收了尸，说不定就许灭了你的满门呢。这事得赶快报与大将军呢。司马昭听到这消息了，他也急急忙忙赶来了。司马昭一看众文武全在这儿，他又瞅了瞅皇帝那尸首，唉，司马昭长叹一声，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呵，他不哭则已，这一哭啊，哭得身边那些文武心里都直打冷战。谁不明白，今日弑君者就是你司马昭啊，你还装模作样的哭什么呀？就在这时啊，听远处里有人高呼啊，陛下之死，臣之罪也。这人走到跟前，把文武往两边这么一分，他跪倒在皇帝曹髦的尸体旁，是伏尸大哭啊，哭着哭着是引起手枕于骨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老头把皇帝的这头啊枕在自己的这大腿上，感情这是古代臣下对横遭杀害。

右的文武，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赶快准备棺椁，将陛下的尸体收敛起来吧。嚯，这老头真横啊！满朝的文武全在这儿，谁敢收皇帝的尸啊？可他就敢，而且呢，他就让这些大臣赶快准备棺椁，把皇帝曹髦的尸首呈殓起来。就连那司马昭啊，都没敢吭声。这是怎么回事？嗨，感情这位老翁啊，是太傅司马孚，就是这位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要不怎么这么横呢？

家的人不少，可是连一个敢吭声的都没有啊。倒是人家司马孚这么一通哭，又张罗棺椁，把曹髦皇帝尸首装殓好了之后，抬进皇宫，停于偏殿。这时候那位司马昭干嘛呢？他一直跟着忙活呢，嚯，给皇帝穿衣服，抬棺材，你瞧他前前后后这通张罗。等把棺椁停到偏殿之后，司马孚站在这儿守灵，也不搭理司马昭。司马昭看了看这些文武，还

也就是那位，功夫不大，陈泰来了。这位尚书仆役由到外边往里边这么一走啊，把满朝文武给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啊？只见陈泰是披麻戴孝，这可了不得。怎么说了不得呢？你别看司马孚那么一番痛哭，又是将手枕于骨上，

哦，他也哭了，不单哭了，他走到陈泰的跟前，大伙一看坏了，司马昭大概要亲自动手把这位陈泰给杀喽。没有，只见司马昭往下一俯身来解劝陈泰，不要哭了，事已至此，你看这该怎么办，得捉拿凶手给天子报仇。有两位大臣一听司马昭这几句话呀，真都要气晕了，心说上哪儿逮凶手去，凶手就是你，可是敢怒不敢言呐。陈泰听的这个一挺身站起来，大将军说的有理呀，是要捉凶手，凶手就在眼前。把司马昭吓得打了个冷战，心说这陈泰真干呢，他会不会一指鼻子就是你，那你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对你陈泰可是满够说了，因为当年你和我父亲司马懿不错呀，你也曾经为我司马氏出过力，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怎么心向皇帝了呢。司马昭大瞪两个眼睛就瞅着陈泰，哦，凶手是何人，就是那贾充，把此贼给我凌迟处死，凌迟处死啊，剐了。司马昭瞅了贾充一眼，贾充真魂差点出了窍，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哎呀大将军，冤枉冤哉呀，

被曹髦给杀死的，他借着这个机会还不篡位登基呀、啊、咱们看他怎么办吧。好些人都明白司马昭这心思，可是没有一个敢讲话的呀。只有司马昭手下的谋士贾充和带着一帮人来到司马昭跟前劝进，说是国不可无君呢、啊、大将军之功德盖过宇宙，大将军之品德胜过尧舜，您应该呀、啊、继承位统，登基坐殿。司马昭这么一听，用手一捻胡须，他赶忙摇了摇头，哎，列公此言差矣呀、啊。

0: 奔岐山。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狄仁杰断案。

他这个脸颊呀，喝得红扑扑的，但是呢，我从来没见过他。狄仁杰这个时候慢慢的捋着胡子，对牌军说了：“我看呀，我还是到那个行院亲自去走一趟，到那里仔细的查访一番。”哦，牌军一听，把肩膀头一抱：“胡子哥呀，你打算怎么去查呀？啊，你带几个人去？”我自己一人足矣，一人足矣。这牌军乐了：“哎呀，胡子哥呀，你想过没有啊？就你这样大大咧咧的到那行院去查问，哎呀，我怕你根本进不去门啊！那行院的老鸨子肯定会把你给轰出来的。”狄仁杰一听这里，觉得这牌军说的有道理，那怎么办呢？牌军说呀：“要到那里去啊！我看让燕香陪着你一起去，在那里呀租一个房间，你们俩假戏真唱，那里的人都认识燕香，谁也不会起疑心的啊！即便是一时查不出凶手是谁，至少你们也可以从那里摸到一些情况嘛。”燕香在旁边一听，要是这样的话，还得准备上几两银子。那个行院呀，可不是一个便宜的去处。狄仁杰说：“这个你不用担心，一切包在我的身上。咱们什么时候去？午饭以后吧。午饭前那里是不开门的。”好，就这样，狄仁杰又给牌军和红眼睛各斟了一杯酒。这个红眼睛啊，就在这里没完没了的讲述着他一生中撞着的奇事。正这个时候，乔泰回来了。大家又坐在一起喝了几杯酒，燕香呢站起身来到厨房里打点午饭。这个时候，狄仁杰就对乔泰说了：“说吃过午饭之后，我要带燕香到西门附近去一趟。”乔泰正想问你干嘛去，这个时候直溜人影一晃，那昆山又来了。狄仁杰抬眼一看是昆山，哎呦，哦，昆山老弟，你来的正好啊，咱们的买卖很顺利哦。啊，你坐等着分红利吧。得了，今天我请客，我们到外边找个僻静处，咱们喝几盅，怎么样啊？昆山一听什么买卖很顺利，当时这个眼睛啊，唰的一下子从里边就冒出一道金光来，当时高兴了，哎，哈哈，太好了，哎，咱们出去。就这样。狄仁杰、乔泰、昆山三个人一同就出了凤凰酒店，然后就在隔壁一条大街上找了一家饭馆。这家饭馆门面不大，三个人进去之后找了一张靠角落的饭桌，三个人坐下了，叫了几位菜，要了三大碗酒。伙计过来把

0: 一直乔太和狄仁杰，我告诉你们俩，你们呐不得好死，明日千刀万剐，不要后悔。这乔太站起身来，还想拦他，狄仁杰拿手一挡，算了，让他走吧，犯不着跟他纠缠不清。说完这话，狄仁杰扭脸又对昆山说：“我说昆山呀，你应该知道到什么地方找我们。”也应该知道如何才能拿回你的那份红利。
1: 我当然知道。

怎么看怎么难看，为什么底板不行啊？你再怎么捯饬不行啊？这艳香啊，正当年月，虽说用的都是劣等化妆品，但是一经涂抹，哎，也增得几分光鲜。现在这个殿堂里没有别人了，午饭刚过，这些人呢都上楼上睡觉去了。狄仁杰和艳香呢，两个人就出了凤凰酒店。就直奔西门南街那家行院。燕香在狄仁杰前面几步远的地方走着，狄仁杰在燕香身后跟着，这是有规矩的。一般来说，在古代，这男的要走到前面去，因为那个年代男尊女卑呀。说夫妻两个人出门了，这男的得在前面带路，女的呢跟在自己丈夫身后，低着头默默地跟随。没说两个人并排的，那不能那个。但是如果你见着一个女的在前面，一个男的在后面跟着，那这就是妓女拉客。这燕香呢，就走到前头，她认识许多近路啊。很快，两个人就来到了西门，又穿过了两条安静的小街，就来到了一扇漆黑整齐的大门前。一看呢，这个房子很不起眼。谁都想不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行院。燕香走上前去叩打门环，等了半天，这门响了，嘎吱一声，从里边就出来了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燕香上前就跟这个中年妇人搭了个话，这么一嘀咕，狄仁杰在后面一看，就见这个中年妇人呢，笑眯眯地冲着燕香点了点头，然后抬头又看了看狄仁杰。也是笑眯眯的点了点头，堆起一脸欢笑，就把两个人带进了一间小客厅。一看呢，甭问，这个胖妇人肯定是这个行院的老鸨子。老鸨子把两个人带进客厅，这老鸨子就说了，说你们现在可以包下我们这里最好的房间，还空着呢，租金3贯铜钱。狄仁杰说呀，太贵了，讨价还价。还了一阵子，最后达成协议，2贯铜钱。狄仁杰付了钱，老鸨。

我不成吗？当时啊，我这个主人呐，哎呦，脸红脖子粗啊，气坏了。但是呢，他一看牌军那个模样，知道这个牌军不好惹，还得装出一副笑容。

0: 本书。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8: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9: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0: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8: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yeah.
1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0: 厉声喝道：
1: 朝廷早有明发诏谕，太监不得擅自出京。哼，你这刁民竟敢冒充皇差，败坏吾皇名声，来人，再打棍伺候诏。
0: 应声未落，火签已经扔了下来，每个人二十几丈，不由分说已是拖出去摁倒了，扒开袍子噼噼啪啪便是一阵臭揍。
1: 三个人在宫禁养尊处优惯了，细皮嫩肉的，几时吃过这等的苦头啊？开头还声嘶力竭的又叫又骂，后头便只是一阵阵的干嚎，口气却是不软。
2: 好，哎呦，哎呦，好，你祖宗的，哎呦！
1: 等用完刑拖回来，三个人举都涕泪交横，衣衫不整，捂着脊背，拧着双眉，连

0: 的海东青了。哎，真乖，这都什么时辰了，李德全这个奴才怎么还不回来？武丹，骑马到三河看看。
1: 高士奇、明珠、索额图三人都在东厢假寐，听康熙起来，忙都赶了出来。索额图便笑道：“
2: 哎，好容易放他们出去啊！这些太监呢、啊，最爱玩了，不定到哪儿吃茶听书去了吧？”
1: 一语未中，李德全、何柱、邢年三个太监从驿馆门外蹒跚而入，三个人都带着40斤重的大枷，踉踉跄跄地进来，伏在地下，连头也磕不成，一个个屁股上浸着血渍。满院的侍卫、太监和驿馆官员一时都愣住了。李德全看了一眼惊愕的

0: 马鞭子握在手中，看了看康熙的脸色，一咬牙，日的一声抽过去。郭秀浑身一颤，背上袍子已经被抽破，殷红的血迹已经浸出，接着又是四五鞭子。郭秀疼得浑身大汗，咬着牙一声不吭。
1: 康熙见他如此刚硬，摆摆手止住了武丹，冷冷地问道：还敢说你有理吗？本来就是臣有理。
0: 郭秀好不容易透过气来，大声说道：
1: 万岁不问青红皂白，鞭责臣子，臣心里实难服帖。你也算是读书养气的臣工了。
0: 康熙冷笑一声说道：
1: 你善用刑部拷打太监，目无心腹，这读的是哪本书啊？你本是诬赖小人，贪赃坏法，朕姑念你初犯，

秀面不改色，当面指责反诘康熙，说得振振有词。众人何曾见过这样的人，一时间都吓得脸色焦黄。康熙这才知道是由太监无礼而起，只是郭秀如此倔强，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实在难以下台。他想一笑了之，

0: 上脸的人，你把朕当成什么人了？
1: 索图跟康熙久了，知道郭秀只要承认失言，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赶忙使眼色叫郭秀赔不是。不料那郭秀双手聚地，一个头磕下去，竟大声道：
0: 皇上乃是桀纣之首。
1: 康熙像被电击了一下，五官都错了位了，眼睛冒出了可怕的火花，恶狠狠地狞笑道：
0: 哦，好一个郭秀啊，果真是独具之眼呢、啊、朕八岁遇疾，内敬权奸，外扫狼分，四海归心，八方来朝，唐宗宋祖不过如此。哼哼，朕倒想听听你的高见。皇上！
1: 郭秀痛呼一声，咚咚碰了几下头，说道：
0: 臣康熙17年既该死，今死已迟，今既忙垂询，索性敬言而后死。皇上英锐天断，机不自言，天下皆知，但皇上自即位以来，不以天下共主自居，必姓满臣，排斥汉官，宠信宦官，监视朝臣，以致朝廷内外卖官鬻爵，小人纵横其间，上贪下诈，喜好游猎，声色狗马自娱，如此种种，何及唐宗宋祖？即桀纣之君，亦不曾全有。你放屁！
1: 康熙狂躁地吼道：
0: 纳捐授官，为筹集治河用兵之饷，何得云贪？朕是四海为家，何存满汉之见？你讲，你讲！
1: 郭秀全似不知好歹，叩头道：
0: 是，请万岁暂息雷霆之怒，容臣奏完。纳捐一事虽为筹饷，却也是饮鸩之渴，此利一开，后患无穷，度国病民，害不胜言。唐贞观时，天子问山东，关中人才同意，魏征奏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不宜事一同于天下。今自三公九卿为皇上辅弼者，都为满人，而汉人仅居十之二三。您是天下之主，应广收天下英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满汉。今皇上偏重满人，汉人岂能尽忠朝廷呢？如今四方之事尚未尽服，天下之民犹有追恋前明者，全是因为皇上自己总看自己是满人之故。
1: 郭秀说的是肺腑之言，实际上本性刚直的郭秀，康熙17年之所以增重火耗，贪贿被处，是由于看到人心向汉，满人难以立足的缘故。康熙因为李德全犯法办砸了差事，以无意重处郭秀，不料郭秀引出了这么大的一篇文章，真如火上浇油，已是气得发疯，猛地一阵晕眩，忙用手扶住了银柱，明珠赶紧过来扶使，被康熙一把推过一旁，扯过身边的素轮，腰中的佩剑扔给了武丹，狞笑道：
0: 好，好，好，好，好，真是个昏君，

0: 虽说过去犯过贪贿的案，但是后来断指洗地、明池改过的事，他也听说过。今日这事，后头的道理他没有细想，但明明是小李子在外头无法无天、欺侮百姓引出来的。康熙这会子盛怒杀人，待平静下来，谁晓得又是如何？于是他瞥了一眼满脸得意之色的李德全，上前正要搀架郭秀，郭秀一甩膀子挣脱了，叩头低沉地说道：“
1: 谢恩。”
0: 然后长长的叹息一声，起身便走。
1: 大院里静下来了，几十只眼睛盯着暴怒的康熙，人人心里七上八下。高士奇已寻思半日，早已拿定了主意，背着手望天浩叹一声，喃喃道：“奈何，奈何。”

0: 臣。哼，便宜呀。
1: 康熙一愣，转眼想了半晌，一跺脚进了屋里。三个上书房大臣交换了一下眼色。索额图叫过素伦，低声道：
2: 你出去告诉武丹，且慢下手，等一等再说。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4: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我们去泳池或者是去海边游泳的话，我们都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呢？刘老师。
1: 去泳池呢，我觉得首先呢一定要注意看这个游泳馆游泳池里面是否有救生员。这个也是我们场所这个游泳场馆必须的规定的，有规定的这个救生员是尤其是夏季必须要全部满额，一般长50米宽有大概有比如说8到10道泳道的时候都需要至少有6到8名这个救生员同时在岗，尤其是夏季嘛，游泳的人比较多。有救生员呢肯定

0: 的危险，
1: 安全隐患。
0: 对对，因为它一旦翻过来的话啊，因为特别是在海里面，静水的泳池还好一些，没有浪，浪或者浪小。
1: 嗯
0: 嗯，然后那个大的浪呢，如果在海里面一旦有浪呢，它一旦这个圈翻过去的时候，你是出不来的，
1: 你腿在里头卡住了。
0: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其实有点危险，因为我在游泳池里面见到有的小朋友是用这个的，他坐在里面，
1: 对，主要觉得好看好玩，
0: 对，他漏不下去，可能大人觉得，但是我还是说游泳池好一点，他可能没有什么浪，反正大人可能就始终在他的旁边保护着他，这个可能好一点。但是如果在海里面的话，我不太建议用这个。可以用一个普通的泳圈。
1: 那可以说是就去海边的话，最好就不要带这样
0: 子的。对，或者那种船，也就是一个大垫儿、气垫那种也可以，可以趴在上面是吧？浮在上面也可以。另外，不要到人家这个海水浴场规定区域以外去。
1: 对，它一般都有那种球围起来的啊，一个范围之内吧。
0: 对，最好也是看有没有救生员。应该是这种开放水域的话，也应该是有救生员的。这个比较规范一点的海水浴场呢，它也是有的。
1: 嗯，
0: 还是要看一下，
1: 这是必备的啊。
0: 对，最好是有这个救生员在的这种沙滩呀、海边更好一些。
1: 嗯
0: 嗯，在游泳池的时候不要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1: 嗯
0: 嗯，特别是人多，咱们夏天的时候人特别多。
1: 啊、
0: 对，你想有的闹往下跳水了。
1: 对对对。
0: 其实可能你的水性比较好啊，你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有可能你会砸到别人。
1: 对。
0: 对，你往下跑啊，往下冲啊，或者是什么，有的还要想什么翻跟头。对他，别人他不一定水性好。他可能你碰到他了，或者让他喝水了，这样有的还会从发生争执。
1: 对、
0: 对，因为人密度很大嘛，在游泳池里面、最好是。

0: 泉
1: 啊，
0: 对，有的还是温泉。首先呢，我们讲泳池，泳池呢，我建议还是穿紧身一点的，比较简单的啊，因为毕竟去我是去学习游泳，或者是我去参加游泳锻炼，我来锻炼身体啊，哈，这样就是不要有过多的那种。装饰
1: 啊、
0: 哦，
1: 就类似一些，比如说我们女士可能比较常见，裙子了、边儿啦、
0: 对对对，
1: 或者腰上系个带儿啊，
0: 对对对
1: 之类的。

0: 一点儿啊，这些都是你可以这个去选择的。在海边的话，还是穿着这个色彩艳丽，比如甚至是披个纱啦。但是我觉得在泳池的话呢，还是最好是不要穿这种
1: 啊、
0: 还是穿竞技款的，因为它的作用显现不出来吧。温泉呢，就肯定就是你选择质量一般的，比如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因为温泉它很热嘛，温泉那个水很热，它对你这个衣服的材质会有损害。会，因为我们平时保存这个泳装的话，也是因为有氯气啊什么的，你可以洗一洗它，然后把它晾干，不要暴晒，也不用热水烫，不要用热水烫，热水洗，要冷水。你如果觉得那个氯气味会很重的，
1: 嗯，
0: 你可以愿意打飞。

0: 那些不要暴晒，但是温泉的话你就不要穿好泳装，这有点可惜了，
1: 嗯，
0: 啊，可能几次以后这个泳装就毁了，
1: 哦，
0: 我发现咱们中国的这个女性还是很保守的啊，在泳池里选择的那些泳衣都啊颜色很深哈，啊，或者是这个平角啦，或者是
1: 包裹面积比较多，
0: 对对对，包裹面积比较多，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并不能显现出来。他说，就是我同事也有嘛哈，主要就是朋友之间聊天上，他觉得腿粗，啊，那我就穿这个。
1: 嗯
0: 是平
1: 角 的，
0: 我不盖
1: 包的更
0: 多。其实我说这样的话显你腿短，
1: 就是我们可以更自信一些。
0: 对，
1: 而且再加上我们不是说在游泳的这时候我们才发觉自己自身的这个一些小的问题啊。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既然知道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觉得可能我腿

0: 容易就会松了，就会松。它这加上水以后啊，它那个纤维又重，而且往下坠，特别是女士，你在岸上它干的时候哈、啊，就是你试穿的时候，哎，挺合适，哎，浑身也不紧，特舒服。嗯、但是你到水里以后，它就松了，这就有可能会走光。所以你情愿宁愿就是让它在你在岸上穿的时候，在干的时候穿你紧一点，
1: 哦，
0: 哎，尽量紧一点，这样你下水，因为我们在游泳当中，在学习游泳当中或在玩的时候，就
1: 动作幅度是会
0: 比较大
1: 的。
0: 这样的话，你这个泳装如果说是很松的话，它就容易，而且你自己看不到，
1: 对
0: 啊，可能别人就看到了。所以我建议还是尽量紧一点，比如你身高1.65米。那你就选最多选个160，
1: 哦，
0: 就不要选个哎呀我选个170的，哎我穿上正好的，但是你一到

0: 男士可以就是
1: 正合适就好，
0: 还是硅胶的更紧一点。有的人他觉得我这个硅胶的太紧，戴的不方便哈，但是他可以就是这个把你的头发呢紧紧的拢在你这个头上面，
1: 嗯，
0: 啊的这个拢住你的头发，
1: 嗯，
0: 如果是那种松的像泳衣那种面料的这种布料的，它一沾水什么，你的头发就都散下来了，
1: 对，
0: 会影响你这个遮盖啊，遮你的头，遮你的眼睛啊，或者是这种，还是要尽量女士的话买大一点，把头发呢塞进去，
1: 嗯，
0: 塞好。

0: 你冻好了之后，把这个里面的气啊都自己摁一摁，
1: 挤出去，
0: 压出去。对，
1: 啊、
0: 哦，
1: 这是于老师给我们的一个诀窍啊，我觉得
0: 对
1: 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的确，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感觉，除非是像于老师他们这种比较专业的，或者说是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的这些朋友啊，戴泳帽是比较快速的就能戴好。我们大部分人每次戴泳帽的时候，感觉都得先折腾半天，
0: 对，
1: 不管是往上还是哪怕像于老师说的啊，搁在后脑勺，我们都戴的不是那么流畅。

0: 装备我们也有一定需要了解的，因为这也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啊可能需要去带的啊这些东西。但是呢这种装备它的种类其实挺多的，不管是游泳圈也好，或者是浮板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装备，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我们可能不太确定他们每一种具体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必要去了解一下，看一看自己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适合用什么样的游泳救生装备，好不好于老师？
1: 可以可以。游泳圈呢是最常见的一种了。
0: 对，
1: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游泳圈呢是就是一个圈是可以人可以直接把腿伸下去的。
0: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坐在里面的，坐在里面的话呢这个我觉得不太适合在大海当中，在开放水域，
0: 对
1: 尤其是海里面使用，因为它有浪，浪一旦过来以后，它很容易翻，特别是小孩儿，他轻嘛，身体是吧？翻过来以后，这个腿拿不出来的话，很危险，很危险。其实，在游泳池里面啊，没有太多娱乐性的这种装备，服具，因为有的游泳馆呢，他会管理你的，他不让你拿太大的，这种服具会影响别人这个游泳，
0: 对，太占地儿了。
1: 对对对，海里面可能这个人家没有限制，
0: 对，
1: 游泳池会有限制。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浮板，浮板呢，它是主要其实是游泳学习游泳当中，
0: 就教学过程当中，
1: 对对对。这个杯漂呢也是，杯漂是一个小方块是吧，有的是各种形状的，可能会系在这个后背的，这个也多用于游泳教学，或者是呢还有就是我学会了以后但是呢爸爸妈妈可能这个小朋友学会游，爸爸妈妈不太会游，但是他带着孩子去游的时候他有点担心，说给他系一个这个哈，这个倒是也还可以。还有就是浮力背心穿在身上的，这个也还是可以的，这个也可以。浮力背心这个呢是在泳池里面也能用，到这个大海里面
0: 也可以用，对，
1: 而且我们在这个坐船是吧，或者是一些涉水的运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要求这个
0: 救生衣嘛，
1: 救生衣要求你穿上。但救生衣现在有很多种，看小朋友的，还有那种像个小背心儿一样，就是像背心儿一样哈，这样穿在身上，这个也是可以。还有一种浮力的那种床床，这个可能就是在海边用的比较多了。还有一种，对，现在呢很多教学会采用叫浮力棒，一个像面，有的就是简称为叫做
0: 面条
1: 对，那个东西呢也挺好，也可以作为娱乐啊这种作用娱乐的这么一个工具吧，器材也可以作为教学的这么一个器材。它那个主要是还有一个呢，就小朋友比如说互相打闹，他有的是用，还不是一个重型武器，
0: 对
1: 它泡沫的嘛，还有可能是拍照用的是吧，比较常见，现在有时候网络上看见那个应该不是一种救生的这么一个器材，
0: 对，就是
1: 它
0: 救生的功能并不是很强，
1: 对，它就是为了很装饰和拍照
0: 出来比较好看，
1: 装饰拍照对对对对，色彩比较艳丽一点
0: 对，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于老师有必要就是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得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之下去选择这样的装备，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拍照好看那的确是可以选择的这个种类样式更多一些，但是我们如果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还是要搞清楚用什么样的装备更合适。当然比如说游泳圈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一个最基础的我们常常都会选择的。当然像游泳圈的这种重量其实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自己一般带的都是这种比较轻的，我们现用现冲，但有一些不管是游泳池也好或者一些海边的浴场，我们经常说他们那儿准备的这个游泳圈是比较重的，
1: 对，
0: 这种
1: 材质不一样
0: 这种轻重上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1: 我们自己带的话呢，其实这种就吹气的也可以，你看一下质量不要太薄它要不太薄的话可能不小心被什么东西扎了或怎么样它就漏气了，对。但是那种太重的呢我们携带也不太方便。还有一种它是其实是专门船上用的船上用的那种，它长期或者是救生员来用的，我们自己携带的或者是你购买的就是质量看的这个好一点，然后还是吹气的更方便一些吧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呢你只能说是不能完全依赖着它，我不会游泳我这有这个东西我就 完全能够保证，只是一个辅助。我觉得呢，这个总而言之吧，还是要学会游泳最重要。
0: 对，
1: 真的是学会游泳，其他的这些东西都，你如果有水性，会游一点的话，咱就说，如果你真正的遇到危险，你能多坚持一会儿吧？
0: 对，
1: 是吧？
0: 是。

0: 就
1: 有危险了、啊、
0: 对对对对，
1: 是
0: 涉及到生命。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于老师和我们来分享关于游泳安全这个问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一下游泳运动。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和大家谈这个问题了，就是刚才其实于老师也已经提到了，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救以及施救。但是我们前提一定是先要自救，有这个能力的话才有能力去救别人，这个施救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自救的能力，我们千万不要说是凭着一腔热血就要去救别人，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啊，关于自救和施救的问题，好不好，于老师？
1: 好的。
0: 嗯，
1: 我们在下进

0: 就是什么呢，真的是会游泳最好了。
1: 对，
0: 这就解决大问题，哪怕游泳技术水平不是特别高啊，会游你起码能够自救，比如你腿抽筋了，你可以憋气，自己掰一掰脚，憋住气以后呢，哎，把手用自己那个用手呢，把脚先缓解一下，
1: 掰一掰，
0: 然后赶紧向岸边，是吧？或者是呼救也好，这样的话，它有一个缓冲，而且你会，咱们说要保持镇静的话，你会游泳的话，你才能镇静，是吧？不会游泳的话，那么你肯定是慌张的，是吧？肯定是乱踹，
1: 心里头没底儿嘛。
0: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不一定啊，非得会游的多么标准，这个泳姿那么好，你能够有一些在专业里面叫实用游泳技术，比如说反蛙泳。侧泳就是身体侧过来，脸呢始终在水面上，嘴巴始终露在水面上。这个蛙泳蹬腿呢做一个减压的这么一个动作。反蛙泳就是仰卧在水面上蹬蛙泳腿，蹬蛙泳腿。还有就是潜泳，潜水，然后还有就是潜泳呢又分为我潜下潜、潜深，
1: 对，
0: 潜远，是吧？这些还有踩水，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实用的游泳技能。我并不是说是像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就是蛙泳啊、自由泳啊、仰泳啊，
1: 就是我们知道这四种，
0: 这叫竞技游泳姿势，竞技。还有一种这个实用用抬头爬泳，抬头的爬泳，抬头爬泳，头始终眼睛是可以看到前方，我的眼睛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抬头爬泳也是救生员必备的一个游泳姿势，救生员必须要会这个。他抬头看到溺水者呀，或看到前面的什么东西，还有咱们这个踩水也是头始终在水面上，我可以跟岸上的人交流，对吧？然后我可以各个方向转，我可以看到我周围的情况，还有我可以等待救援，是吧？我可以等待救援人快来的时候要。还有一个什么着装游泳，比如说我遇到危险情况，我穿着衣服掉到水里，
1: 哪有时间还换泳衣啊？
0: 对啊，
1: 对对，
0: 我的这个身体很重嘛。对吧？然后我平时是穿泳衣游泳的，我穿衣服就不会游泳了吗？是吧？然后还有就是泳镜的问题。我只会游泳池里边，我戴泳镜会游泳，不戴泳镜就不会游了，是吧？我就慌了，就紧张了。所以我现在我们的游泳课也是，也有一段时间也是让学生锻炼不戴泳镜进行游泳，也是想让他们就这种自救啊，
1: 掌握更多的
0: 这种技能啊，我从这种角度去，
1: 它实用性的角度上啊，
0: 对对对，不。

0: 深水捞物的话，那你就得会下潜。啊，一开始就有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学生在学游泳总是怕沉，是吧？都、哎呦，我怕沉下去，老师我怕沉下去。学会了以后，
1: 发觉那想怎么沉都沉不下去。
0: 对对，没错，就是说，特别是女生，女生浮力好、嗯、啊，女生浮力好，脂肪多嘛。嗯，然后这个就说做潜下潜怎么也潜不沉不下去、嗯、老师我怎么沉不下去，我说当初你那会儿不是就害怕自己沉能沉沉不下去，怎么往下钻也浮下不去。
1: 对，
0: 所以我这都是这就是技能、
1: 嗯、
0: 啊，我们所谓的技术呢，比如蛙泳我要怎么游得快，减少阻力是吧、
1: 嗯、
0: 然后怎么能向前推进力更快，这些是一些精细的这种技术、
1: 嗯、
0: 但是像这种呢就是你的技能是吧，就是你这个技巧性的有一些是吧，甚至是技巧性、
1: 嗯、
0: 我能够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池底，
1: 对，
0: 我把水下面3米深的东西捞上来，
1: 这就是在有时候救人的时候很常见的、
0: 嗯、对，
1: 他已经沉下去，
0: 你得
1: 一把就得冲下去然后把它能捞出来嘛。
0: 对对，救生员的考核标准这个项目里面其中也是有这个潜泳这一项。咱们说到这个，一个是自救，再一个就是
1: 施
0: 救，对、
1: 啊、
0: 施救。那么施救呢，我们有这个救生的原则哈，通常就是叫间接救援要优于你这个直接救援，
1: 嗯
0: 啊，然后呢集体救援呢要优于你个人救援。
1: 嗯，
0: 那么什么叫间接呢？间接比如说啊、我其中利用一个竹竿，
1: 对
0: 吧，或者利用一个救生圈啊，或者利用一个什么球之类的哈，利用身边可以成为一个浮具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去救援要比你人直接下去救援要好。

0: 溺水事故还是发生在这种开放水域，
1: 是
0: 自然水域比较多，游泳池里面安全还是相对来说
1: 能够迅速的发现。
0: 对对对对，那自然水域一个是情况不了解是吧，它而且它是变化的，还有就是人少啊，
1: 对，
0: 救援不一定能够及时赶到，特别是孩子到这

0: 一段时间都比较累了，我们上岸休息一会儿，聊聊天，然后一会儿再到水里，我们再游一会儿，然后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一起相约一起吃个饭，彼此之间呢互相监督一下，
1: 对，
0: 哎，稍微控制一下。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啊，也会让我们参与这项运动的这个兴趣乐趣会更多一些。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水立方游泳俱乐部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二鹏，北京水立方游泳俱乐部有限公司安全运营督导，国家职业资质游泳救生员培训师，高级救生员李国权，和大家介绍一下在参与游泳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3: 游泳馆的话，作为一个公共的一个游泳场所，那其实的话就是身体一些患病的，那这些的话就不建议去游泳了。比如说像一些传染病、中耳炎，然后包括酗酒、高血压，还有红眼病，那这些的话其实的话我们也是建议的话等自己就是身体完全康复了以后那再去游泳，这样的话保护自己的同时的话也是为大家的安全来着想。
0: 对，这种传染性的疾病啊，它的确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3: 对，
0: 所以需要大家有这方面，不管是公共安全方面还是关于自身安全方面，个人卫生方面，我们其实都是要好好考量一下的。
3: 对，其实在游泳之前的话，其实我们的建议的话要用温水冲一下淋，这样的话其实可以降低的话就是体表的温度，然后再下水，并且在下水之前的话就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比如活动活动腿脚，对吧，这样的话避免进水以后的话发生一些抽筋儿，这种的话意外的发生，这样的话确实的话就是下去以后能够起到很好的锻炼的同时能够确保安全。
0: 我们一般也都会提醒大家啊，进水之前最好要冲一下。
3: 对对，然后呢锻炼完以后的话，其实淋浴的水温呢不宜过热，因为过热以后的话那会对身体比如说造成一些比如说不适的影响，包括就是淋浴时间的话建议也不是不要特别长，
0: 不要搞得跟蒸桑拿一样
3: 啊，
0: 很多朋友
3: 对这样的话就是避免了一些比如说低血糖的一些危险的一些发生。对，
0: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游泳场所，您可以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好不好？
3: 对，关于说就是咱们游泳爱好者的话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游泳场所呢，其实的话就是首先的话就是选择合适的包括正规的游泳场所的话，这个的话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咱们游泳场所在为游泳爱好者提供游泳健身的同时的话，正规的场所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它能够正确及时的然后处理一些意外。所以呢就说大家在选择游泳场所的时候的话其实可以从几方面来做选，就是识别吧。第一的话就是要选择的话就是证照齐全的。那高危就是游泳的话作为一个高危项目，那其实的话在游泳在开放之初的话要高危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包括就是说所谓工商的一些比如说营业执照，那这些的话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话它是要在前台做一些公示的。
0: 我就是作为客人的话我是随时都可以看到的。
3: 对对，这块的话其实大家在游泳馆的时候前台的时候他可以去注意这几块。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说呢关于证照齐全了以后的话也要去考虑比如说它的水质、它的环境卫生、更衣室的卫生，那这些的话其实也要在前台做一些公示，比如说关于水质的，那比如说一些余氯的含量，包括大肠杆菌的含量，包括水温，那这些的话其实按照国家规定的话都要在前台做一些当日的公示。
0: 就每天都要更新。
3: 每天都要更新的，这些数据都是每天要更新的。就是现在的话对于北京市的一些大的游泳场馆的话，水质的处理的话其实跟防疫站那块的话已经做联网，所以这些的话部分数据的话可以实时的查询。也就是它的比如说大肠杆菌超标以后其实就瞬间可以传到相关的网站上做一些公示，所以这块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留意。然后第三块的话对于正规的场馆来说的话它肯定是按照国标来配备相应的一些比如说安全的人员包括救生员，那这块的话其实按照国家规定来说的话它所有的救生员的证照包括它职业鉴定这块的话它是要有公示的，所以的话这块的话其实咱们

0: 做一些比如说交流啊，或者说就是应急叫他们过来，对，这种方式，
1: 或者说我们就叫帮忙找人。
2: 现在是有的游泳馆是不配备这个安全员的，是配备了国家那个标准的救生员，但是我们场馆可能会就是由于旺季人员较多，然后这个加大安全生产投入的力度，所以说配备了相应的这个救生员轮值轮岗，保证这个场馆这个安全秩序的同时，然后再看一些就是帮助协助救生员看管一些水中的这个违反泳客常规游泳的这些行为啊，制止他们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可能是这些多数用于这个安全员来做，救生员只负责这个比较紧急的
1: 危急情况发生的时候，
2: 对

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

0: 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

0: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

0: 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1: 对，
0: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1: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

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

0: 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

0: 之外，它的基建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基建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基建这方面呢。

0: 三个舰种，
1: 嗯，
0: 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
1: 嗯，
0: 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
1: 嗯，

0: 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基建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基建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

0: 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1: 嗯，
0: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1: 嗯，
0: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

0: 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

0: 和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要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要
0: 要
1: 经
0: 想
1: 历哪些
0: 成
1: 步骤？
0: 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

他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

0: 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1: 特别放松，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1: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他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0: 嗯，
1: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嗯，
1: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0: 嗯，
1: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0: 嗯，
1: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0: 嗯，
1: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到学习基建，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基建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基建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基建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

0: 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

0: 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高峰节目金戈铁马，我是雪怡。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至半夜是降雨的主要影响时段，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平谷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做好防范。明天依旧有降水，请大家保持关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时多云偏北风1到2级，气温在23到27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适宜洗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男足亚运队的抽签结果出炉了。中国男足亚运队呢是进入了死亡之组，和伊朗、朝鲜同队。另外呢，女足方面，中国队是和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国香港队同组。另外，篮球方面，中国男篮暂停引进规划球员。世联赛总决赛，中国女排将挑战美国女排，强弱对决暗藏爆冷玄机。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亚

被同分在 G 组，一组当中呢是有日本队、中国台北队、越南队、泰国队 ，F 组有韩国队、朝鲜队、孟加拉国队、缅甸队。再来关注一下成年国家队啊，经历了三月份和六月份的两个国际比赛日之后，国足是继续为明年年初的亚洲杯做准备。在9月21号开始的国际比赛周当中呢，他们将在重庆迎战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和塔吉克斯坦以及巴勒斯坦队四个对手。在国际足联把9月份和10月份的国际比赛日合并之后，国足将在这个全新的

这一季赛的热身计划已经基本出炉。那相比较往年的九月份的国际比赛日，2026年的九月份呢，国际足联是针对国际比赛日进行了重大改革，是把九月份和10月份的比赛日呢进行了合并。于是呢，在9月中旬，具体来说是从9月21号开始，国足呢将要进行4场国际季赛，一直踢到10月6号，期间是横跨2个周末。为期16、17天，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对较长的备战期呢，也是国家队在准备明年1月份亚洲杯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练兵机会。当然呢，在9月份的国际季赛当中呢，本来呢，中国队是被邀请参加国际足联所举办的非法东盟杯，但是呢，东盟杯的这些主要的参赛队伍呢。还是来自东南亚球队包括来自南亚的印度队。其实他们的技战术风格包括他们的战术打法，是和中国队在亚洲杯小组赛所遇到的叙利亚队、吉尔吉斯斯坦队，包括伊朗队是截然不同的。都是偏重于走脚下打地面的队伍。但是亚洲杯上呢，中国队所遇到的这三个小组赛对手，都是力量化的打法，都是更为强调身体对抗。所以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国家队是放弃了国际足联这样的一个邀请，放弃了东盟杯的这样一个参赛的机会，而是自主选择九月份这样一个大的国际比赛日的4个热身对手。那么现在呢，即便已经敲定的有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塔吉克斯坦队，另外就是巴勒斯坦队以及朝鲜队这其中呢，巴勒斯坦队能否参赛？其实还要涉及到约旦队是否来华参赛因为在前段时间，约旦队也是受邀对象之一。那么这几支球队的战术打法，或者说他们的这种战术风格都是和国家队在亚洲杯所遇到的三个对手是比较相似的。其中像乌兹别克斯坦队跟塔吉克斯坦队，自然就是要模拟吉尔吉斯斯坦队、巴勒斯坦队呢和叙利亚队的这个战术风格也是比较相近。包括约旦队如果能够来华参赛的话，也是和叙利亚队属于同一流派。至于朝鲜队和他们的交手就更加具有锻炼价值。所以总体而言呢，国家队选择这四个对手，而没有选择去参加东盟杯，也是从实战出发，也是基于实战的一种考虑。特别是九月份的这个国际比赛日因为有亚运队抽调人员的情况，国家队的这个人员。

0: 方面的工作已经暂停了，何时重启难以确定。在上一个奥运周期，中国男篮是成功规划了 NBA 球员李凯尔，他也代表中国男篮出战了世界杯，但是可惜的是呢，中国男篮没能获得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进入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中国男篮呢都是国内球员来出战重要赛事，目前规划球员的相关事宜也已经暂停。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中国男篮也是只能内部挖潜、培养、锻炼与使用自己的球员来出战不同的重要赛事。目前中国男篮呢为世预赛第二阶段进行备战，但是由于在第一阶段战绩不佳，目前形势不乐观，什么时候才能重启球员的规划工作呢？目前没有明确的消息。之前有很多人讨论巴里布朗啊，是非常符合中国男篮队规划球员的需要。的确是呢，他的个人进攻能力非常强啊，关键时刻的终结能力也算是一流。但是布朗呢，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男篮曾经在去年和他的经纪人进行过初步的交流，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在此之后呢，双方就没有对此事再进行进一步的商讨了。我们也连线篮球记者宋翔啊，请他来说一说这个规划球球员的事儿。
1: 据我了解呢，中国篮协在对于国四号的规划球员这块呢，已经是摁下了暂停键。因为呢，有几方面原因。那第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之前中男确实引入了规划球员李凯尔。整个的过程呢是比较复杂，并且呢也是非常的费劲的。最后的效果，其实跟之前的这种投入其实是不能完全成正比的。李凯尔虽然整个球员是很不错的，而且呢他的性格他也愿意融入中国男篮，但是他的特点跟整个球队并没有特别好的契合，这也使得中国男篮在那次的世界杯上并没有能够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之后呢进入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的时候，在对于整个规划球员这块，从上面的一个反应来看，是认为规划球员并没有给中国男篮带来巨大的帮助跟改变。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足球领域呢，确实规划球员也没有能够产生非常直接的带动以及改善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因素之下，中国男篮对于规划球员这块其实现在是并没有实质的进展，而且在近期也不会再次的启动。这个呢，也是促使或者说间接的让中国男篮

预赛的比赛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球员能够站出来，在不同的位置上能够给予球队足够的帮助。像是李洪权，像是贺西宁这样的球员，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脱颖而出的。但是同时你也要看到，中国男篮跟先不提是世界的对手，就是跟亚洲范围内主要的竞争对手，包括日本、韩国相比，其实都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在这块儿我们还是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同时我们在核心球员或者顶级球员这块儿呢应该说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0: 培养本土的球员去完成接下来的赛事任务。但无疑呢，这条路是任重而道远，并且呢还是非常的艰难。
1: 明天晚上开始呢，中国男篮也将出征国际团结杯啊，这是一个热身赛，在明天晚上7:30将对阵身体天赋突出而且比赛风格非常强硬的喀麦隆男篮。本次国际团结杯呢，一共是有中国、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四支球队参加，也将在24号、25号和27号进行3天6场比赛。在明天晚上呢，中国男篮将首战对阵喀麦隆男篮。25号晚上7:30将对阵的是格鲁吉亚男篮，而在27号晚上7:30呢，将再次对阵喀麦隆男篮。和此前的世预赛相比呢，这一次的国际团结杯的成绩压力相对较小，但是对于正处于新一轮集训周期的中国男篮来说呢，这三场比赛是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察价值。面对两种风格差异明显的对手，球队呢也需要进一步的磨合阵容，来寻找更加稳定的轮换组合。今天美国高中球员卡特科尔曼在社媒宣布自己将代表中国台北 U18 男篮参加 U18 亚洲杯。卡特科尔曼呢是出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埃德蒙市，他的母亲是中国台湾人，也是中国台湾资深的女篮队员陈佳蓓。目前呢，这个科尔曼身高2米03，体重86公斤啊，场上的位置是大前锋，也被评为了全美四星高中生。再来关心一下詹姆斯要去哪儿哈？根据报道呢，詹姆斯团队对于 NBA 总裁肖华公开催促其早日做出决定的行为感到不爽。詹姆斯的阵营呢，原本在上周就准备好发布公告了，但是最终决定暂缓发布。目前詹姆斯还是没有公布自己的最终去向。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赛事，在今天晚上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的1/4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目前积分榜排在榜首的美国女排。这场看似实力悬殊的较量呢，但是因为交手历史和赛场变数而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女排能否突破纸面差距，上演爆冷好戏，成为最大的看点。在今年的世联赛分站赛呢，美国女排的确是展现出了世界级强队的统治力，也是交出了10胜2负的战绩，以29分排在积分榜的榜首。球队的阵容架构成熟，队中呢像拉尔森、巴奇、德鲁斯，包括汉考克啊这些核心的主力坐镇，首发轮转体系完善，在攻防方面呢转换的速度非常快。相比之下，中国女排在本赛季分站赛的历程跌宕起伏，整体的战绩呢是6胜6负，排在积分榜比较靠后的位置，最终呢是通过东道主的身份锁定总决赛的8强席位。这个赛季球队还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挑战，两名主力主攻缺阵，李盈莹和吴梦洁啊，年轻队员呢是调戏大梁的过程当中呢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好在呢，在分站赛的后期，球队是逐步调整状态，也磨合出了新的轮转体系，为总决赛的这场对决积蓄了力量。那本场比赛最大的变数呢，可能是交手数据的反差。在近年的正式赛场交锋当中呢，中国女排还是牢牢占住上风的。自2018年世联赛创办以来呢，两队在世联赛赛场是9次交锋，中国队6胜3负，占据优势。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姑娘啊，虽然是有短板，但是呢敢于挑战强敌，善于逆风翻盘，而且面对中国队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只要姑娘们放下包袱啊，也有信心有机会是在主场上演爆冷之战。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就说，球队近期呢也是完成了针对性的调整，队员的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逐步回升，全队呢也将放下排名的压力，立足自身。

直接从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开始，单边淘汰直到最后的决赛，如果你输一场就告别了啊，就结束了。所以这比赛呢也赛制也比较简单，当然也偶然性比较大，也相对也比较残酷。中共女排呢是以这个12战6胜6负第9名，但是呢是以东道主的身份挺进总决赛的。美国女排呢是10胜2负啊，积29

说不说不完，只不过呢，目前中国队首先最突出的啊，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这在接应和主攻啊，这两个位置上呢，确实缺乏绝对的攻击力，进攻方面的这种绝对能力是比较弱的，因为我们主攻手李盈莹、吴梦洁都是因伤啊，无法现在出战国际比赛。所以导致我们的主攻线确实弱，而且呢接应二传那个位置呢也是加上这个龚湘宇呢老队员身也有伤，我们也没有更好的这个年轻的接应来涌现出来，所以说在进攻能力方面我觉得是确实中国队弱一些。当然了，这场球呢因为你输了就等于结束了啊，是单

输球，第二局6-2领先的情况之下，是收获了对手郑嘉恒的推赛里晋级十六强。另外在女单方面，王芷怡2-0战胜了沈友镇，成功晋级，同时陈雨菲连续挽救4个赛点，2-1逆转新度，也成功晋级到女单八强当中。混双方面，冯彦哲黄东平2-0战胜了高嘉炫和吴梦莹，也成功晋级。

0: 就是因为很多人是靠打拳来吃饭的，所以他主要就是职业拳击，然后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腰带。然后你像奥运拳击的话，他的目标就是为国家拿奖牌，对吧？然后为了集体有荣誉，然后这个样子去。然后回合数不同的话，他就面临的一个变化就是，你像体制内拳击、奥运拳击，它只有3个回合，那你就需要在这3个回合里边直接快节奏。然后去拿点，对，但是职业拳击它有那么多个回合，4到12回合，它就要求追求的就是击倒，还有观赏性，然后节奏可能就没有拉的那么快，然后但是它对那个耐力的那个要求
1: 会更
0: 可能会
1: 高一
0: 更
1: 点。
0: 高一点，对。
1: 荣誉，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场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拳击比赛吧。
0: 我之前打全国比赛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河南的对手，然后当时我第一次跟他打的时候是输给他了，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输给他的那一场比赛是什么原因输的，包括他当时打我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我都还记得。当时输给他之后，其实我觉得我是能赢的，就是能赢的比赛输了，所以自己心里面非常不甘，所以我回去备战的那一个多月，满脑子都是他打我的那些画面。然后我回去之后就针对性训练嘛，就只针对于他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在想，我下一次一定要把他打赢。然后就回忆他是怎么打我的，回忆我做了某些动作，我做了什么动作，他会有什么反应，或者说他习惯性用哪个拳打我，或者打完之后他有些什么习惯，我就每天都研究他。不管是我的空击训练也好，还是我的实战，或者说是我的沙袋，反正我自己自由训练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他。其实可能他以为他只跟我打了一次，但其实在我的。

0: 自信的火种，塑造出了现在在赛场上比较无畏的你。当然你现在也是作为教练的这样一个岗位，身份上的转变肯定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感悟，可能你现在在带学员的时候就会受到你的教练很多的影响，也会把自己过往积累的一些经验融入到教学当中。所以你去上课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老师呢？
1: 我其实对于别的教练来说啊，其实现在大部分教练来说，他们认为我有些时候太过于仁慈了，他们又觉得我比较仁慈。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甚至有

0: 做，其实尤其是对于现在的这些小运动员来说，还是要更早的灌输给他们到底什么样是科学的，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如何去理解自己的身体，
1: 对，
0: 这也很重要，
1: 而且心理真的很重要，就包括

0: 下的移动后撤，对吧？你就比如说人最基本的本能反应，
1: 对，
0: 对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向你冲过来了，你往后退一步，对吧？这就叫后撤。然后或者说你闪开躲闪，对，你的身法，然后这个又是一种方法。再一种方法是格挡，再一种方法是你先去打他。然后好，把这几个技术然后细分下来拆解开，然后然后对应去练习，然后把这些技术都练习好之后，把你的这个最就具备这个能力之后，然后再把它运用到条件的实战里边去，而不是说一开始就给你安排非常强的对手，然后打得你一点自信找不着，再内心脆弱一点了，他再也不练了，他对这个项目产生了一种抗拒，对吧？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你在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教练让我接触了这些技术，然后找了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又能跟你对抗的，做一些条件的对抗，去专门的在实战的过程中去练这个技术，然后你就慢慢的找到了在实战中的比赛中的节奏、距离和时机的变化，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会技术了。你就像现在有很多人，他可能你去拳击馆教你做躲闪，教你做脚下的弹跳步，他是很单一的让你去做，而不是有一个模式。就包括教练他教我的躲闪都是有模式的，叫模式躲闪。那这个躲闪或者说你的这一套打法，我现在我教练对我说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实战打得特别好，但是他打空击或者说打沙袋打手把的时候又非常的一般，或者说有的人他打空击打得特别漂亮，打沙袋打得特别漂亮，但他打实战又打得非常菜，这什么原因呢？我教练当时就问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因为他的训练从来没有一体化过，他没有按照一个思路往一个方向去发展，而是每一项训练它都是分散开
2: 的，
0: 对，很单调。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为什么练习了躲闪做不出来，在实战里边做不出来，上了拳台之后照样，要么就是好不容易做出来一个但我打不到人，这样然后就细分化开来，然后慢慢这么去练。
1: 所以现在你觉得拳击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或者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其实你现在退役之后更多的做的是拳击教练，但你从初中开始接触拳击项目一直到现在，它确实贯穿了你所有的生活，包括未来可能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嘛。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分阶段嘛，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另一条路，开辟了另一条人生的路，我可能有更多一个选择在梁山那边。然后练到后来之后，你像我父母，对我父母来说的话，或者说后期我确实也走了这条路，就是

0: 出效，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系统性的训练，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这个念头暂时的打消了。
1: 但是这几年又断了这么久，其实你要恢复到原来的运动强度，那真的是
0: 稍微有点困难，但没准我什么时候又去付出一下。其实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现在没有去做职业，还有原因是因为我的眼睛的近视会就比之前更严重了。
1: 眼睛近视，
0: 对，
1: 会造成一个对于你拳击这个项目这么大的影响吗？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高度近视，我如果说就是受到了更多的那个击打之后，可能会对我的眼底有一些影响，其实有这个变化。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摘了眼镜，然后让我模糊的去面对对手的话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练一个东西了，距离也好，或者说我只需要看见前面，哎，反正人在前面，
1: 只要把控，
0: 对我去打这个过程倒是没什么特别大影响。但当然视力好会更好，只是说我是有一点担心，如果再进行这样高强度的还有高重量的这种击打的话，我的眼睛。

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时多云，偏北风1到2级，气温在23到27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适宜洗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男足亚运队的抽签结果出炉了。中国男足亚运队呢是进入了死亡之组，和伊朗、朝鲜同队。另外呢，女足方面，中国队是和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国香港队同组。另外篮球方面，中国男篮暂停引进规划球员。世联赛总决赛，中国女排将

中呢，他们将在重庆迎战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和塔吉克斯坦以及巴勒斯坦队四个对手。在国际足联把九月份和十月份的国际比赛日合并之后，国足将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比赛日打四场国际比赛。目前确定的比赛城市呢是重庆，初定的四个对手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呢是排名第七，还有亚洲排名第21位的朝鲜队，以及亚洲排名第17位的塔吉克斯坦队和亚洲排名第15位的巴勒斯坦队。国足呢，在亚洲杯小组赛当中是和亚洲排名第二的伊朗队、亚洲排名第12的叙利亚队以及亚洲排名第18位的吉尔吉斯斯坦队同在 C 组。而在这一次热身赛的四个对手当中呢，乌兹别克斯坦在亚洲球队中处于上游水平，也刚刚结束了队史首次世界杯之旅。而另外三支球队呢，都在中游水平，这也比较符合亚洲杯小组赛的对手情况。对于国足而言呢，接下来的比赛任务主要是亚洲杯和世界杯预选赛。上一届在亚洲杯和世界杯预选赛之间进行，其实也对国足的备战产生了非常大的干扰。杨科维奇呢，虽然带队客场击败了泰国，但是因为亚洲杯战绩不佳被迫下课，进而导致了后续世界杯预选赛一度出现了极度困难的情况。在重新调整之后呢，当前的亚洲杯在世界杯预选赛

0: 碑，也是从实战出发，也是基于实战的一种考虑。特别是九月份的这个国际比赛日啊，因为有亚运队啊抽调人员的情况，国家队的这个人员组成届时也会人员不整。但是呢，这的确是亚洲杯之前中国队相对较长的一个准备期。正常情况来讲，在九月份的这一期集训结束之后，国家队的亚洲杯的阵容的雏形啊，甚至中23支名单的雏形就应该是有所眉目了。所以说呢，这次集训对于国家队而言啊，对于邵佳一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四场比赛呢，基本上都是要在主场进行啊。我觉得除了练兵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国家队肯定也希望能够踢出好的成绩，啊，出好的表现回馈球迷。
1: 再来关注一下俱乐部方面的消息，北京国安呢也公布了中超联赛二转报名表，球队补报了刘少、子阳、斯帕、伊奇等人，撤销了恩科洛洛的报名。那么在这份报名表当中呢，除了新加盟球队的门将刘少、子阳以及部分上调至一线队的 U21 球员之外呢，可能最大的调整就是去年加盟的外援中卫斯帕伊奇替换了今年年初加盟的外援前锋恩科洛洛。也就是说呢，斯帕伊奇将代表国安出战接下来的各项赛事，不过呢，恩科洛洛还可以为国安出战亚冠赛事。在上个赛季呢，斯帕伊奇加盟北京国安，为球队出场了14次，有一个助攻。在去年7月22号，国安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足协杯1/4决赛当中呢，斯帕伊奇是遭遇了右膝关节前叉韧带的撕裂，随后一直休战。在本赛季开始之前。

主帅一职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这也是数月以来众所周知的事情。那么法国足协执行委员会呢将于下周二上午召开会议，正式批准新主帅的任命。在执委会批准之后，齐达内预计将在整个八月份完成其教练组团队的最终组建。根据与法国足协签署的合同，他的任期呢是9月1号开始，9月25号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呢，齐达内预计会迎来执教法国国家队的首秀。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话题。北青报记者在22号获悉呢，中国男篮在规划球员

0: 战，但是由于在第一阶段战绩不佳，目前形势不乐观，什么时候才能重启球员的规划工作呢？目前没有明确的消息。之前有很多人讨论巴里布朗啊，是非常符合中国男篮队规划球员的需要。的确是呢，他的个人进攻能力非常强啊，关键时刻的终结能力也算是一流。但是布朗呢，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男篮曾经在去年和他的经纪人进行过初步的交流，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在此之后呢，双方就没有对此事再进行进一步的商讨了。我们也连线篮球记者宋翔啊，请他来说一说这个规划球员的事儿。
1: 据我了解呢，中国篮协在对于国四号的规划球员这块呢，已经是摁下了暂停键。因为呢，有几方面原因。那第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在之前中南

的效果其实跟之前的这种投入其实是不能完全成正比的。李凯尔虽然整个球员是很不错的，而且呢他的性格他也愿意融入中国男篮，但是

时候，在对于整个规划权这块，从上面的一个反应来看，是认为规划球员并没有给中国男篮带来巨大的帮助跟改变。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足球领域呢，确实规划球员也没有能够产生非常直接的带动以及改善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因素之下，中国男篮对于规划球员这块其实现在是并没有实质的进展，而且在近期也不会再次的启动。这个呢，也是促使或者说间接的让中国男篮只能挖掘我们国内的本土球员。我们看到呢，其实在这方面呢，中国男篮在面对不同的阶段的世预赛的比赛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球员能够站出来，在不同的位置上能够给予球队足够的帮助。像是李洪权，像是贺西宁这样的球员，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脱颖而出的。但是同时你也要看到，中国男篮跟先不提是世界的对手，就是跟亚洲范围内主要的竞争对手，包括日本、韩国相比，其实都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在这块儿，我们还是实力

0: 只能依靠我们内部挖潜，内部的去挖掘和培养本土的球员去完成接下来的赛事任务。但无疑呢，这条路是任重而道远，并且呢还是非常的艰难。
1: 明天晚上开始呢，中国男篮也将出征国际团结杯啊，这是一个热身赛，在明天晚上7:30将对阵身体天赋突出而且比赛风格非常强硬的喀麦隆男篮。本次国际团结杯呢，一共是有中国、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4支球队参加，也将在24号、25号和27号进行3天6场比赛。在明天晚上呢，中国男篮将首战对阵喀麦隆男篮。25号晚上7:30将对阵的是格鲁吉亚男篮，而在27号晚上7:30呢，将再次对阵喀麦隆男篮。和此前的世预赛相比呢，这一次的国际团结杯的成绩压力相对较小，但是对于正处于新一轮集训周期的中国男篮来说呢，这3场比赛是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察价值。面对两种风格差异明显的对手，球队呢也需要进一步的磨合阵容，来寻找更加稳定的轮换组合。今天美国高中球员卡特科尔曼在社媒宣布自己将代表中国台北 U18 男篮参加 U18 亚洲杯。卡特科尔曼呢是出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埃德蒙市，他的母亲是中国台湾人，也是中国台湾资深的女篮队员陈佳蓓。目前呢，这个科尔曼身高2米03，体重86公斤啊，场上的位置是大前锋，也被评为了全美4星高中生。再来关心一下詹姆斯要去哪儿哈？根据报道呢，詹姆斯团队对于 NBA 总裁肖华公开催促其早日做出决定的行为感到不爽。詹姆斯的阵营呢，原本在上周就准备好发布公告了，但是最终决定暂缓发布。目前詹姆斯还是没有公布自己的最终去向。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赛事。在今天晚上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的1/4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目前积分榜排在榜首的美国女排。这场看似实力悬殊的较量呢，但是因为交手历史和赛场变数而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女排能否突破纸面差距，上演爆冷好戏，成为最大的看点。在今年的世联赛分站赛呢，美国女排的确是展现出了世界级强队的统治力，也是交出了10胜2负的战绩，以29分排在积分榜的榜首。球队的阵容架构成熟，队中呢像拉尔森、巴奇、德鲁斯，包括汉考克啊这些核心的主力坐镇，首发轮转体系完善，在攻防方面呢转换的速度非常快。相比之下，中国女排在本赛季分站赛的历程跌宕起伏，整体的战绩呢是6胜6负，排在积分榜比较靠后的位置，最终呢是通过东道主的身份锁定总决赛的8强席位。这个赛季球队还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挑战，两名主力主攻缺阵，李盈莹和吴梦洁啊，年轻队员呢是调戏大梁的过程当中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好在呢，在分站赛的后期，球队是逐步调整状态，也磨合出了新的轮转体系，为总决赛的这场对决积蓄了力量。那本场比赛最大的变数呢，可能是交手数据的反差。在近年的正式赛场交锋当中呢，中国女排还是牢牢占住上风的。自2018年世联赛创办以来呢，两队在世联赛赛场是9次交锋，中国队6胜3负，占据优势。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姑娘啊，

来呢是10胜2负啊，积29分，高居整个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的榜首。所以从目前整个的成绩来看，无疑啊，这个美国女排整个表现和以及实力要强于中国队。那么由于是我们是。

真的在要重视。而且我觉得美国女排她也是新换帅嘛，她这个周期也是有的新的主教练啊，也新的教练团队，也是肯定想做好这个调整准备的。而且不要忘记，美国呢是2023年啊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道主，所以他们肯定会要以冲击金牌为目标的。

5年一巡守，你们要是表现良好，我到时候奖励，如果再不安分，一定严惩不贷，你们要好自为之，去吧。就这样把两个人流放走了。这在历史上可有记载，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大顺，留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之事。三苗的头人苗大郎一听，怎么着，我的两个好朋友都给流放走了，哎呦，离我们这么远呐。他失去了呼应，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于顺用铁的手腕处理这三股势力，天下一时宁静，内外折服。这就给大禹治水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大禹治水成功是多亏了于顺的支持，他把自己的侍卫长定水都给了大禹，因为定水恨洪水啊，如果不是洪水，我的家受不了灾，家受不了灾，我和我娘不会逃荒，我娘也不会惨死在恶狗之口。他发誓要治理洪水，这次听说禹要治水，

问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劝他归顺天子，配合治水，如果不肯顺服，还得想方设法把他铲除。于是大禹带着十几个人直奔桐柏山，他们顺着淮水西行，这两天是阴雨连绵呢，冒雨去找乌之奇，终于这天来到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到这儿啊，雨也停了，只见西南方向斜横着一座大山，绵延百里不断，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一股山溪穿涧过谷，直流而下，往周围一看，哎呦，连大禹都糊涂了，怎么这怎么都一个模样啊，怎么走啊？大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忽然有人说，司空，你看那边有人。大禹顺着指的方向，在西南的山脚下有个茅屋，从里边走出个老头，还个小孩，挎着篮子，拿着竹铲子进树林，看那样子是采蘑菇的。大禹高兴了，问问这老者吧。他带了两三个人找到那个老头，其他人等候。哎呦，这老者年纪不小了，得有80岁左右，须发皆白，皱纹堆垒，齿灰似炭，而且没有几个了。大禹过去深深一躬，老人家你好啊。开始把老头吓一跳，后来发现这些人说话和颜悦色，他不怕了。好好啊，哎，老人家，我是治水的，远道而来，想找淮源之长乌之奇有要事相商，但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想请老人家指点一二。哦，老头闻听，上下打量大禹几眼，你是治水的？是啊。旁边有人说，老人家，这不是天子任命的水政禹司空。哦，听说了，听说了。就在这阵儿，空中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有雷声作响。大禹的随从说：“哎呦，禹司空不好，看来天要下雨了，咱们还得赶紧找个地方躲一躲。”大禹没说话，这老头笑了：“嘿嘿嘿嘿，不用惊慌，这不是雨天之雷，是晴天之雷。”

山溪，这个溪水可够大的，水流很急，匆匆作响，清澈见底。大家走得又累又渴，一看这山溪高兴了，

闹懵了，都不知道方向了。这时有人高喊，不好，山上有洪水了。啊，大雨吓一跳，抬头一看，靠最近地方，远处看不见，近地方就见山水顺着岩石流下来，哗哗的淌。不光一处啊，他们在谷底两面都是山壁，两面山壁立刻成了两扇巨大的水帘，让人

0: 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全的问题时刻牢记在心。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听于老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大家去选择游泳运动呢很常见，但是呢，大家去选择的游泳场所可以说是种类很多的啊，有这种室内的游泳场，还有这种室外的，比如说海边。那对于我们去泳池或者是去海边游泳的话，我们都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呢？于老师。
1: 去泳池呢，我觉得首先呢一定要注意看这个游泳馆游泳池里面是否有救生员。这个也是我们场所这个游泳场馆必须的规定的，有规定的这个救生员是尤其是夏季必须要全部满额，一般长50米宽有大概有比如说8到10道泳道的时候，都需要至少有6到8名这个救生员同时在岗，尤其是夏季嘛，游泳的人比较多。有救生员呢肯定是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要注意防滑。游泳池里面一般都会这个地啊，有的有这个瓷砖啊，特别小朋友吧，大人成人好像有时候打闹啊会追逐这种，
0: 对，
1: 就会滑倒，所以一定要防滑。就带孩子的话呢要看好自己的这个小孩。
0: 对。
1: 另外呢要了解泳池的深度
0: 啊，
1: 了解深，这是一般都分为比如深水区浅水区是吧。深水区有多深啊，浅水区有多深，我们游泳场馆的规定是这个没有深水证的话呢是不能够到深水区去游泳的。你只能在浅水区，那浅水呢这就不一定了，有的是1.2米有的1.5米啊，但是呢你应该是要对这个游泳池的深度要了解。
0: 那就是说1.2、1.5米其实都算是浅水区。
1: 浅水区
0: 1.8米，
1: 1.8米以上的话就算浅水区。就是你的脚落在地上你的头露不出来这个呢就是深水区了。我们考深水证的话呢是要求200米连续游然后呢是1分钟的踩水。这是考深水证的一个要求。所以你在这个去游的时候带一个水质然后你要大概这个水质怎么样啊，再一个就是你可以带个大毛巾保暖，如果不是游泳特别好的话可能游一会儿

0: 想法啊，就是在游泳前后在饮食上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别吃得太饱、嗯、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好消化的热量可以高一点，但是就是要容易消化的这种食品、
0: 嗯、
1: 不要饮酒。刚才说到这个小朋友来参加游泳培训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确实是我们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小朋友可能早餐啊或者午餐吃的什么鸡块啊什么这种油炸的、
0: 哦、
1: 对，等下午他来训练的时候可能间隔时间太短了，我建议就是说如果还是至少我觉得一个小时都有点短。
0: 嗯、
1: 如果是你吃了油腻的东西，这个吃的过饱或什么，都建议是两个小时之后再游泳，
0: 或者就别让他吃这么油腻的东西、啊、
1: 对，吃点热量高一点的，然后呢好消化的，
0: 对，
1: 反正不行你就游完泳然后再吃点嘛，反正一般一个来小时，如果是在水里玩时间长了中间可以补充一点，
0: 对
1: 啊、中间可以稍微补充一点，比如饼干了或者 是蛋糕啊，但是也不要太多、
0: 嗯、
1: 少量的补充一下，因为小孩有时候他在水里玩时间长了，
0: 对
1: 啊，或者在海边啊玩时间长太饿了，
0: 嗯，
1: 稍微补充一点，但是还是建议不要吃太多，这样确实就发生呕吐有可能，
0: 对，
1: 嗯，
0: 就是还是以补充能量为主啊，不是以量多为主，
1: 对，
0: 是让他尽快的比如说恢复体力，你经常说嘛，你看这个运动员他们在比赛间隙的时候他们补充体力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必须得啃三个大馒头我才算是补充体力了，可能就是吃了一些
1: 热量能量，
0: 对，小半根香蕉啊，或者说是吃点什么能量棒之类的啊，他能量补充回来就够了啊、
1: 嗯、
0: 所以这点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格外的注意了啊。当然我们其实在游泳过程当中保证安全的前提呢，一方面是我们需要有这些安全的意识啊，把这些该注意的该避免的都避免了，还一方面呢，其实是我们在装备上也需要去重视。虽然说游泳运动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哎呀，这个游泳啊，它其实需要的装备不是很多。比方说跟啊冰球啊，或者说是跟一些其他的运动项目比呢，它的装备的确算是少的，
1: 它简单的。
0: 我们可以开玩笑说，穿的是最清凉的一种运动啊。但是呢，这些运动装备我们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往往会忽视，甚至可以说啊觉得很清凉，女士咱们以一身游泳衣、嗯、男士呢就是以一条游泳短裤就足以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泳帽啊、
1: 嗯、
0: 泳镜
1: 学问的
0: 哎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于老师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嗯、我们的这些游泳装备，哎，大家一定要更清楚的了解他们的这些职责所在。
1: 嗯，对对对、嗯、这个首先呢咱们讲泳装呢我觉得分为三类吧。

0: 沙滩短裤，是吧？但那种就是我后面会讲的那个是适合在沙滩，在泳池的话最好还是买这个，不管男士比如说平脚还是三脚，都是这种
1: 标准的、
0: 标准的休闲啊，休闲，但是要靠近竞技一点的这种泳装啊，是建议穿这种。海边呢，那肯定就是海边，你就可以穿我刚才说的那些，你的比较漂亮啊，
1: 漂亮
0: 一些，不管是小裙子呀，或者尤其是色彩上面，
1: 对，比较鲜艳
0: 一点，拍照好看啊，或者是比基尼呀，这些啊，身材好的，
1: 就是可以选择的种类就更多样。
0: 对对对，你的这个款式也可以新潮一点啊，这些都是你可以这个去选择的。在海边的话，还是穿着这个色彩艳丽，比如甚至是披个纱啦。但是我觉得在泳池的话呢，还是最好是，不要穿这种，还是穿竞技款的，因为它的作用显现不出来吧。温泉呢，就肯定就是你选择质量一般的，比如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因为温泉它很热嘛，温泉那个水很热，它对你这个衣服的材质会有损害。会，因为我们平时保存这个泳装的话，也是因为有氯气啊什么的，你可以洗一洗它，然后把它晾干，不要暴晒，也不用热水烫，不要用热水烫，热水洗，要冷水。你如果觉得那个氯气味会很重。

0: 就是你试穿的时候，哎，挺合适，哎，浑身也不紧，特舒服。嗯、但是你到水里以后，它就松了，这就有可能会走光。所以你情愿宁愿就是让它在你在岸上穿的时候，在干的时候穿，你紧一点，
1: 哦，
0: 哎，尽量紧一点，这样你下水，因为我们在游泳当中，在学习游泳当中，或在玩的时候就。
1: 动作幅度是会比较大的，
0: 对，幅度比较大，这样的话你这个泳装如果说是很松的话，它就容易，而且你自己看不到，
1: 对
0: 啊，可能别人就看到了，所以我建议还是尽量紧一点，比如你身高1.65米、嗯、那你就选最多最多选个160，就不要选个哎呀我选个170的，哎呦穿上正好的，但是你一到水里的嘛，而且泳装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越穿越松，
1: 对
0: 越
1: 穿
0: 越
1: 泄的，
0: 对，越穿你老在水里泡那样的话，它越穿越泄，越穿越泄。如果你感觉这个泳衣松了的话呢，我建议就不要穿了。
1: 对
0: 啊，你在岸上都觉得松，然后到水里会更松，这样的话很容易走光。
1: 那这是泳衣方面，
0: 那、还有泳帽
1: 啊，
0: 泳帽呢，我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泳帽还是要大一点，因为女士有长头发，女士要大一点，男士可以就是
1: 正合适就
0: 好，还是硅胶的更紧一点。有的人他觉得我这个硅胶的太紧，戴的不方便哈，但是他可以，就是这个把你的头发呢紧紧的拢在你这个头上面，
1: 嗯、
0: 啊的这个拢住你的头发，
1: 嗯，
0: 如果是那种松的像泳衣那种面料的这种布料的，它一沾水什么，你的头发就都散下来了，
1: 对，
0: 会影响你这个遮盖啊，遮你的头，遮你的眼睛啊，或者是这种，还是要。尽量女士的话买大一点，把头发呢塞进去，塞好了以后，而且这个塞头发呢其实也有点窍门的，
1: 嗯，
0: 就是你要塞，把那个头发集中塞在你的后脑勺，
1: 嗯，
0: 不要塞在你这个头顶，
1: 脑顶，
0: 对，脑顶很多人都是直接把，就怕它掉下来塞到脑顶，但是你有一个问题，你塞到脑顶以后，这个泳帽它会带着你的泳帽老往上跑，
1: 哦，
0: 这样你的泳帽有的是戴就松了，就成一个像小厨师帽了，
1: 就
0: 最后
1: 就浮上去了、
0: 对对对，而且你戴好以后呢，你自己用力压一压，这就是我都是跟我的学生，每次女生我都会给他们教他们，你把这个气压，因为它里面有气的话，你到水里面它更往上顶，
1: 对，
0: 所以没待一会儿，就这个泳帽就跑上去了，就是重新戴，一会儿又跑上去，就这个泳帽搞就是搞半天很烦恼，所以你在戴的时候尽量把你这个头发呀，女士哈、就这个整个的头发放在这个
1: 后面
0: 后脑勺这个位置、然后你不是有泳镜吗，你可以用那个泳镜的带
1: 箍在那儿，
0: 对，把它勒住，然后如果你放在脑袋顶上呢，它就再加上气，它就很容易往上跑，所以你动好了之后，把这个里面的气啊都自己摁一摁，
1: 挤出去，
0: 压出去，对，
1: 这是于老师给我们的一个诀窍啊，我觉得
0: 对
1: 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的确、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感觉、除非是像于老师他们这种比较专业的，或者说是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的这些朋友啊，戴泳帽是比较快速的就能戴好，我们大部分人每次戴泳帽的时候感觉都得先折腾半天，
0: 对，
1: 不管是往上还是哪怕像于老师说的啊，搁在后脑勺，我们都戴的不是那么溜。

0: 种透明的，
1: 嗯，
0: 因为室内光线还可以啊，没有紫外线，这样你戴透明的看得比较清楚。室外呢，像海边呀、啊、什么这些可以戴镀膜的，镀膜它就是有一个作用，外面有一层这个防紫外线的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个对眼睛损伤就好，它可以防紫外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分，咱们看那个泳镜都是有大框小框，
1: 哦，
0: 大框呢一般就是比较适合于我们这个亚洲吧，啊、亚洲人，因为亚洲人鼻梁稍微短一点矮一点嘛，
1: 对，
0: 他这个脸面部是相对较稍微平一点，所以这个大框呢，而且这个普通人戴上这种大框会感觉舒服一点。
1: 嗯，
0: 小框呢基本都是小孩脸小一点的哈，然后他那个还有一些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喜欢戴小框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你可以自己试戴一下嘛，比较轻。哦，还有一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防雾的问题，
1: 嗯
0: 啊，总是游一会儿就防雾。我以前可能大家都听。

0: 哎，然后涮一涮一会儿，哎，能保持很长的时间，嗯，可以用一下防污剂，这样的话就更卫生一点。
1: 对，
0: 嗯，各位，其实你有时候觉得，哎，是不是名牌的泳镜就能够防污，普通的泳镜不防？其实这个都是一段时间内，啊，
1: 嗯，
0: 时间长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它都这个防污的效果就都会没有了啊，
1: 哦。
0: 这样的话，我觉得备一个防，如果经常游泳的话，备一个防污剂还是蛮好的。
1: 哦，
0: 既卫生又实用。
1: 嗯，对，这是关于我们这个游泳装备的问题啊。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游泳装备的。

0: 啊，游泳圈呢是最常见的一种了。
1: 对，
0: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游泳圈呢是就是整就是一个圈，啊，是可以人可以直接把腿伸下去的。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坐在里面的。坐在里面的话呢，这个我觉得不太适合在大海当中，在开放水域，
1: 对
0: 啊，尤其是海里面使用，因为它有浪一旦过来以后，它很容易翻，特别是小孩儿，他轻嘛，身体是吧？翻过来以后，这个腿拿不出来的话，很危险，很危险。其实，在游泳池里面啊，没有太多娱乐性的这种装备、服具，因为有的游泳馆呢，它会管理你的，它不让你拿太大的，这种服具会影响别人这个游泳，
1: 对，太占地儿了。
0: 对对对，海里面可能这个人家没有限制，
1: 对，
0: 游泳池会有限制。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浮板，浮板呢，它是主要其实是游泳学习游泳当中，
1: 就教学过程当中、啊，
0: 对对对。这个杯漂呢也是，杯漂是一个小方块、是吧，有的是各种形状的，可能会系在这个后背的，这个也多用于游泳教学，或者是呢还有就是我学会了以后，但是呢爸爸妈妈可能这个小朋友学会游，爸爸妈妈不太会游，但是他带着孩子去游的时候他有点担心，说给他系一个这个哈，这个倒是也还可以。还有就是福利背心，穿在身上的，
1: 对对
0: 啊，这个也还是可以的，这个也可以。福利背心，这个呢是在泳池里面也能用，到这个大海里面啊
1: 也可以，对。
0: 而且我们在这个坐船是吧，或者是一些涉水的运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要求这个
1: 救生衣嘛，
0: 救生衣要求你穿上。但救生衣现在有很多种，我看小朋友的，还有那种像个小背心儿一样，就是像背心儿一样哈，这样穿在身上，这个也是可以。还有一种福利的那种床。床这个可能就是在海边用的比较多了。还有一种，对，现在呢，很多教学会采用叫福利棒，一个像面，有的就是简称为叫的面条，
1: 对，
0: 那个东西呢也挺好，也可以作为娱乐啊这种作用啊，娱乐的这么一个工具吧，器材，也可以作为教学的这么一个器材。它那个主要是还有一个呢，就小朋友，比如说互相打闹，他有的是用。还不是一个重型武器，还对它泡沫的嘛，还有可能是拍照用的，是吧？比较常见。现在有时候网络上看见那个，应该不是一种救生的这么一个器材。
1: 对，就是它救生的功能并不是很强。
0: 对，它就是为了装饰和拍照，
1: 拍照出来比较好看。
0: 拍照，对对对对，色彩比较艳丽一点。
1: 对，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于老师有必要就是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得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之下去选择这样的装备。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拍照好看，那的确是可以选择的这个种类样式更多一些。但是我们如果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还是要搞清楚我用什么。

0: 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遇到危险，你能多坚持一会儿吧，
1: 对，
0: 是吧？
1: 是
0: 等待救援。
1: 对，
0: 如果你真的是一点都不会的话，这个可能两三分钟真的就有可能就
1: 有危险了、啊、
0: 对对对对，
1: 是
0: 涉及到生命。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于老师和我们来分享关于游泳安全这个问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

0: 赵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一下游泳运动。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和大家谈这个问题了，就是刚才其实于老师也已经提到了，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救，以及施救。但是我们前提一定是先要自救，有这个能力的话才有能力去救别人，这个施救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自救的能力，我们千万不要说是凭着一腔热血就要去救别人，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啊，关于自救和施救的问题，好不好，于老师？
1: 好的。我们在家进行这种涉水的，咱不说光游泳了，是吧，包括划船、坐船这些哈，什么皮艇、赛艇的这些，所有涉水的这些项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安全意识。
0: 对，
1: 这个始终要保持，尤其是带小朋友的话啊，带老人或者是小孩儿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首先你要有这种安全的意识。然后呢，如果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真正遇到危险，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就是惊慌失措，然后不知所措。这时候呢也是一个这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冷静。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真的是会游泳最好了。
0: 对，
1: 这就解决大问题。哪怕游泳技术水平不是特别高啊，会游你起码能够自救。比如你腿抽筋了，你可以憋气，自己掰一掰脚，憋住气以后呢，哎，把手用自己

0: 追求，实用性是还是最主要的。
1: 对，毕竟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一种必备的生活技能。
0: 对，
1: 既然是生活技能的话啊，我们就不是往专业运动员那个方向去追求的。
0: 嗯，
1: 它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我们要保命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些实用游泳技术呢是非常有利于自救的、
1: 嗯、
0: 啊，非常有利于自救。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如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多学一些，多练一点这样还是有好处的。
1: 对，给自己可以增加一些难度嘛。经常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已经都学会这几种泳姿了，我没有什么可提高的。不是啊，刚才于老师提到的那么多些听起来我反正觉得都是很有趣的、嗯、但是前提是我们得先会。
0: 对，
1: 先

0: 一种情况的发生啊。
1: 对，对对对，两个人都溺亡这种情况。
0: 对，
1: 还有就是你在救的时候要先救这种，先救这个有意识的，后救无意识的，最后比如说又已经沉底的呀，或什么，就一般这都是，其实这些呢都是也都是针对救生员的。救生员，我们在这个培训救生员的时候，救生员他们都会学这些知识。但我们普通人也应该了解啊，应该了解，如果说这个人有意识，那个人没有意识，那肯定
0: 选择哪一个先救、啊、
1: 对，先救有意识的哈，没有这个等待这个，还有就是 CPR， 是吧，我们要会做这种心肺复苏啊，
0: 对，
1: 这些基本的常识吧，安全一些急救措施，比如或者是有人受伤怎么给他简单包扎一下止血呀、啊、
0: 对，
1: 这些，然后等待救援人员来赶到。
0: 对，
1: 其实多数的溺水事故还是发生在这种开放水域，
0: 是
1: 自然水域比较多，游泳池里面安全还是相对来说
0: 能够迅速的发现。
1: 对对对对，那自然水域一个是情况不了解是吧，它而且它是变化的，还有就是人少啊，
0: 对，
1: 救援不一定能够及时赶

0: 摄入这块很重要，你消耗的话可能大家能够做到我去运动啊什么，但是摄入的时候控制不住的话，那咱们这个
1: 就白运
0: 动了。

0: 风险，
1: 对，
0: 所以需要大家有这方面，不管是公共安全方面还是关于自身安全方面，个人卫生方面，我们其实都是要好好考量一下的。
1: 对，其实在游泳之前的话，其实我们的建议的话要用温水冲一下淋，这样的话其实可以降低的话就是体表的温度，然后再下水，并且在下水之前的话就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
0: 嗯，
1: 比如活动活动腿脚，对吧，这样的话避免进水以后的话发生一些抽筋儿，这种的话意外的发生，
0: 嗯，
1: 这样的话确实的话就是下去以后能够起到很好的锻炼的同时能够确保安全。
0: 嗯，我们一般也都会提醒大家啊，进水之前最好要冲一下。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呢锻炼完以后的话，其实淋浴的水温呢不宜过热，因为过热以后的话

0: 把这些都先看看是不是具备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下边的话就是说，那这些东西具备了以后的话，其实还有一块的话就是，那要配备数量也好，或者说各岗的话齐全的救生员人员和医务人员。那这块的话，其实按照标准的话，比如说包括北京市包括国家的话，都会有救生员的配备数量，
0: 它有一个标准。
1: 哎，有一个标准。
0: 嗯，
1: 所以这块的话，其实咱们进入泳池以后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上岗人数，包括它的医生所在位置，这样的话避免了出现一些比如说意外的时候，咱们能第一时间做到，比如说啊 OK 医生在哪儿，或者说比如说
0: 对找到救生员
1: 找
0: 到医护人员。
1: 对对对，另外的话最后一块前面的基础全有了以后的话，那对于游泳场馆，因为毕竟属于高危项目，
0: 嗯，
1: 所以的话在很多流线上的话都会有一些警示的提示，那这个提示的话，包括一些比如说淋浴区会小心地滑，小心烫伤，包括就是深水区的话严禁跳水，水深比如说是2米或者说3米，那这些警示标识的话，那是咱们也要是重点去关注的。
0: 嗯，
1: 那这些满足了以后的话，那原则上来说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相对正规的一个游泳馆，在游泳健身的同时的话，那对咱们的安全的话是有一定保障的。
0: 嗯，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安全

的力度，所以说配备了相应的这个救生员轮值轮岗，保证这个场馆这个安全秩序的同时，然后再看一些就是帮助协助救生员看管一些水中的这个违反泳客常规游泳的这些行为啊，制止他们这个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可能是这些多数用于这个安全员来做，救生员只负责

关于游泳安全这方面的一个话题，我们还是一再的强调，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呢，真的非常适合游泳运动，但是前提一定是要保证安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更好的享受这项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快乐。那也提醒大家啊，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也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儿。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

0: 曼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0: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0: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0: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

0: 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嗯。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
1: 嗯，
2: 假设。

0: 后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

0: 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

0: 目标是什么？
1: 就像就是其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0: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1: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 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0: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2: 嗯，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0: 嗯，
2: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2: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1: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1: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嗯。

0: 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

0: 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

0: 尤其是在你看高中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她来说呢，她对理科，她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

0: 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

0: 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

0: 专业的击剑竞技型
1: 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

0: 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0: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0: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0: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3的一个成绩，
0: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0: 嗯，
2: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0: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0: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

0: 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件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

0: 望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执念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她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她的精力就很旺盛。

0: 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来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

0: 好是从多大开始练习拳击会比较合适？
1: 如果说是业余拳击，也就是说体制内拳击、奥运拳击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材大部分在12到15年这一个年龄阶段。其实现在拳击的环境也有一些改变，它的那个选材更幼龄化了，
0: 可能5、6年级。
1: 嗯，对，差不多。我现在最小的小孩他7、8岁嘛，差不多。然后他就是主要是以培养兴趣为主，然后增加体适能啊，然后基本的一些东西给他抓挠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然后再慢慢的进阶，就不像我那个时候那么仓促，练那么晚，然后很快的就步入到实战。其实对我那个时候面临的困难会更大，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好的技术，也没有那么扎实的功底，然后我就要去面临那么多强的对手，其实对我每一次的心理来说压力都很大，
0: 还是要循序渐进。
1: 对对对，
0: 像你刚才提到的，首先呢，你练的是业余拳击，也就是奥运拳击，同时呢，市面上也能够看到职业拳击，就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本质？

0: 我认为首先有那个它的目标因素，第一个，二一个因素是它的规则，对吧？它就决定了它的打法。然后再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它职业拳击，它其实偏向于商业化。商业化，然后它的规则呢又是4到12回合差不多，然后你像奥运拳击就3回合，但回合的那个时间都是3分钟，你时间换那么长的话，再加上它目标，你像职业拳击它的目标就是为了钱，还有就是
1: 有
0: 为
1: 收
0: 了
1: 门票嘛？大家要看的有观
0: 为了
1: 赏
0: 腰
1: 性。
0: 带，对，所以像日本呀，或者说其他很多地方的职业拳击那么盛行，就是因为很多人是靠打拳来吃饭的。所以它主要就是职业拳击，然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腰带。然后你像奥运拳击的话，它的目标就是为国家拿奖牌，对吧？然后为了集体有荣誉，然后这个样子去。然后回合数不同的话，它就面临了一个变化，就是你像体制类拳击、奥运拳击，它只有3个回合，那你就需要在这3个回合里边直接快节奏，然后去拿点。对，但是职业拳击它有那么多个回合，4到12回合，它就要求追求的就是击倒，还有观赏性，然后节奏可能就没有拉的那么快，然后但是它对那个耐力的那个要求
1: 会更
0: 可能会
1: 高一
0: 更
1: 点。
0: 高一点，对。
1: 荣誉，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场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拳击比赛吧。
0: 我之前打全国比赛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河南的对手，然后当时我第一次跟他打的时候是输给他了，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输给他的那一场比赛是什么原因输的，包括他当时打我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我都还记得。当时输给他之后，其实我觉得我是能赢的，就是能赢的比赛输了，所以自己心里面非常不甘。所以我回去备战的那一个多月，满脑子都是他打我的那些画面。然后我回去之后就针对性训练嘛，就只针对于他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在想，我下一次一定要把他打赢。然后就回忆他是怎么打我的，回忆我做了某些动作，我做了什么动作，他会有什么反应，或者说他习惯性用哪个拳打我，或者打完之后他有些什么习惯，我就每天都研究他。不管是我的空击训练也好，还是我的实战，或者说是我的沙袋，反正我自己自由训练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他。其实可能他以为他只跟我打了一次，但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我
1: 已
0: 都已
1: 经
0: 经跟
1: 打
0: 他
1: 了他
0: 打
1: 无
0: 了
1: 数
0: 无数
1: 次
0: 次
1: 了。
0: 了。所以在第二次跟他比赛的时候，完全完胜5-0。
1: 对方肯定都傻眼了。
0: 对，对方懵了。就是第一次他打我的时候，是我的体能不够了，就到后来感觉自己非常累。我第二次跟他打的时候，他已经累的，就是整个人趴在我身上了。然后我现在都记得，他趴我身上的时候，我跟他说：“加油，加油，挺会儿。”然后他很生气嘛，他很气，但其实我当时是好心跟他说，他把我推开，然后又扑上来打我，结果我因为我已经太了解他了，我又打了他几个硬反击，然后进攻。那场比赛我赢的就是非常轻松，然后
1: 如释重
0: 对
1: 负。
0: 对，这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就然后也是这场比赛把我的打法都改变了一些。以前我可能非常抗拒跟高个子或者说臂展比我长的这些选手打，从那儿之后跟他那场比赛之后，我非常喜欢跟高个子打，就是很喜欢跟高的打，因为我已经有方法了，我进也知道怎么打，退也知道怎么打，就是对方进攻我，我也知道怎么办，他不进攻我也知道怎么办，就已经行云如流水，就很擅长了。
1: 对于你来说，其实，在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当中，影响你最大的肯定是你的教练。如果没有他的指导，没有他的鼓励，其实你不会一直坚持到今天。所以，教练对你的影响还有什么吗？
0: 对，我当时，因为我教练长期不在，他有的时候带我几天之后，他又得赶回国家队，然后他那个时候经常对我说一句话，就是荣誉，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学会的就是忍耐和等待，因为那个时候，
1: 总之呢，就是任何一个团队当中，它都会有一些摩擦。
0: 对，稍微有一些摩擦，然后所以我当时在我四川那边，然后因为我教练也不在，所以没有人带我训练，也不愿意带我训练。因为我是我教练的队员，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只能自己训练，然后那个时候教练把训练计划交给我，我就自己练，自己练，天天练，然后等他回来之后，然后他就把我带回了他们家，去他家之后，他们家楼下有一块小空地，小水泥地，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天天带着我在他家的小水泥地训练，我每天就在他们家，吃喝住，然后帮他的老婆 打理打理家里边啊，帮他带一带他的孩子。
1: 嗯嗯。
0: 然后空的时候，比如说吃了饭休息一会儿，他说走，荣誉，我俩训练去。我俩就在那个空地里边训练，小院子里边训练，就是楼下的那种停车场。然后就这么练。然后他有一天休息日，他就跟我说，教练明天带你玩去。然后我教练他不会开车，他没有驾驶证，所以他让他老婆开着车带着我还有他孩子去了一个地方，他也不告诉我去哪儿，就跟我说带我去玩。然后开车开了好久啊，开到一个就是已经废弃了的那种学校。
1: 嗯嗯。
0: 我教练是个非常心细的嘛，带到那儿我还在纳闷，我说他带我来这干嘛。然后我们从那个学校的一个缝里边钻进去，然后走到一个大树面前，那个树上，那个树非常高，他就指那个树上面，他就跟我说，你看上面有一个牌子。我说我看见了，教练。说你看上面写了什么字儿。我一看，写了俩自信俩字儿。因为他觉得我不自信，我教练觉得我的拳击表现或者说我在实战上的表现其实还不够自信，就因为之前被打击了太多了。
1: 嗯嗯。
0: 然后那个牌子都已经快烂了，上面写了自信俩字儿。他费那么大功夫就为了让我看那俩字儿，但这个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就那个牌子的样子和那个牌子上写的那个字儿，感觉
1: 都
0: 已经烙在了我的脑袋里边，就是我随时在不自信的时候它都会浮现在我的脑袋里边。我教练跟我说一定要自信，他说你

0: 今天就是我的主场，我是主角，你们看我打得多漂亮，
1: 嗯嗯，
0: 你们看我技术多牛，哇，我当时一下就自信了，
1: 嗯 嗯，
0: 以前就包括自信到哪种程度，以前我在上场的时候，比如说裁判让分开，然后 box 的时候，我可能都是慢慢走过去的，从那儿之后，教练那个裁判只要在台上一喊 box，我直接冲刺冲到对方面前，直接跑过去，然后把对手吓得往后一退，然后马上就开始进攻，这就感觉对我的整个人的那个触动特别大，就是包括我的性格也特别大，而且我教练当时还教就是各方面，包括做人，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荣誉，就是你这个拳击打得再好，你不会做人啊，他说你一定得会做人，当时就把我教得特别好，我教练真的，
1: 这是人生导师，
0: 对对，
1: 嗯。所以说他不仅是手把手在传授技术，更是在心灵深处给你点燃了自信的火种，塑造出了现在在赛场上比较无畏的你。当然你现在也是作为教练的这样一个岗位，身份上的转变肯定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感悟，可能你现在在带学员的时候

0: 哎，大部分教练来说，他们认为我有些时候太过于仁慈了，他们又觉得我比较仁慈。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甚至有说我比较圣母的，就是我，因为竞技体育它有很多运动员他是不适合练，或者说是他一开始不太显现的，好像很适合的那种样子。因为我教练的原因，所以我对
1: 这些看起来
0: 对
1: 没那么适合的孩子，也是抱有一定期待的。
0: 对，都会非常耐心，就是对在自己手下的每一个队员都保持着一个负责任的心态，就是哪怕他不适合，哪怕他害怕，但是他只要在我的手底下，我一定要对他负责，然后我一定要足够的耐心去教会他。就像其实有很多教练，他可能在教运动员技术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说，但他不会告诉这个运动员什么时候去用它或者怎么样，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就是一个大锅炉里边，然后统一这么教出来，谁领悟的比较多，谁可能就进步的比较快，谁领悟能力稍微差一点，谁可能就进步的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因为我教练缘故，他那会儿一节课有大半的时间在给我讲理论。就是给我讲这个技术动作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练，然后练这个动作我可以怎么去运用它，我还可以怎么样去叠加它。我教练会给我讲到这么细的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给我的学生也会讲到这么细。然后我教练他那会儿就经常跟我说，就包括我在10多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就经常跟我说，教练教了你什么东西，你就要去想，教练今天让你这么练。是为什么要这么练？以后你在教别人的时候，或者说对你自己的那种，因为你去思考了嘛，你就会得到很多东西，是别人得不到的，然后教给别人。

0: 对，这也很重要，而且心理真的很重要。就包括，我教练他当时教我的时候，我就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心理对我的运动成绩的表现有很大的决定因素，就是心理的状态。所以在后来，我后来差不多快退的时候，然后回去，给我的教练打下手，然后。他们有些时候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做一些助理，我在给他们拿把，或者在赛前的一些沟通上，我都会做得非常细。然后我有一个队友，以前有一个队友，他就是在面临的一个屡次输给他的一个对手，在那最后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比赛打赢了他。当时比完赛下来，抱着我哭了很久，一直跟我说非常感谢，因为我赛前对他说了很多的
1: 鼓励的
0: 鼓励
1: 话。
0: 的话，对，他说对他帮助很大。从那一次起，我就发现，人在就是这种实战也好，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心理的决定因素占很大占比。心理上只要觉得自己行，就是也可以说是相信正念的力量吧，就是它有很大的帮助。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3: 荣誉，其实现在很多人提到拳击啊，脑海里会浮现的还是这种激烈的对抗、肌肉的碰撞，也会把它与暴力危险画上等号。但是其实通过你的分享，会让我们知道拳击远不止于表面这么简单。但是大家对于这项运动还存在着很多的误解，所以在你心中，拳击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0: 其实对我来说啊，我先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拳击是一场艺术。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教练他之前在教我的时候，因为我教练的打法，他让我觉得拳击是一场艺术。他告诉我，拳击要就是不挨打，因为我以前被灌输的理念是拳击要先学会挨打，然后再学会打人。但是我在接触我教练之后，他第一句话就改变了我对拳击的整一个。

这个项目产生了一种抗拒，对吧？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你在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教练让我接触了这些技术，然后找了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又能跟你对抗的，做一些条件的对抗，去专门的在实战的过程中去练练这些技术，然后你就慢慢的找到了在实战中的比赛中的节奏、距离和时机的变化，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会技术了。你就像现在有很多人，他可能你去拳击馆教你做躲闪，教你做脚下的弹跳步，他是很单一的。

0: 这样，然后就细分化开来，然后慢慢这么去练。
1: 所以现在你觉得拳击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或者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其实你现在退役之后更多的做的是拳击教练，但你从初中开始接触拳击项目一直到现在，它确实贯穿了你所有的生活，包括未来可能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嘛。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分阶段嘛，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另一条路，开辟了另一条人生的路，我可能有更多一个选择在梁山那边。然后练到后来之后，你像我父母，对我父母来说的话，或者说后期我确实也走了这条路，就是我确实通过拳击拿到了运动员证，然后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从一个小山村能够来到北京上学。对，这个是一点，他其实已经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了。但再到后来我转型为教练之后，或者说现在对我来说，拳击对我来说是影响了我整个人生的思想，或者说是各方面做事的处事的方式。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做教练之后，我发现拳击的很多技术，或者说是在拳击里去拳击里边你可以感悟到很多拳击的东西，它是跟人生挂钩的。
1: 拳击的哲学。
0: 对，拳击的哲学。对对对，它是有哲学的。你发现跟人生很多事情它是挂钩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了像魔式躲闪，对吧？我教练就跟我说，做躲闪的时候，他很多人他看见对方的拳来得特别快，所以他会非常紧张，非常快速的去做这个动作，然后有些时候反而会挨拳。然后我教练就跟我说，你得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做，不管对方的拳是快还是慢，你都得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你的动作。你想好了你要做什么动作，你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不管对方打到你或者说对方出不出拳，你都要按照自己的步调，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不要受外界的影响，你才能打到人，你才能在这个冷静的过程中你才能找到机会。然后后来你就在想，那这不就跟人生挂钩吗？有些时候每个人他都不是说这条路是顺风顺水的，他也会遇到很多挫折或者困难，或者说有很多事情不好的事情会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能保持到自己的初心，然后不要被这些坏事情影响情绪，去影响你自己的心态，其实你可以应对很多事情，你可能都会把这个鸿沟给越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后来拳击带过的感觉不仅是一项运动了，更像是一场禅修，也是一场修身养性。对我来说的话现在是这样，我可以从里边看到很多人生的哲学。
1: 所以现在退役之后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呢？一方面你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一直在培养下一代优秀的运动员，期待着他们有一天能够成才。但是作为一名01年的拳击运动员，其实你的职业道路还可以有很长很长，也可以再回到赛场上接着去战斗吗？
0: 对，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想实现自我价值，因为我其实以前对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或者说我教练带过这套，
1: 深信不疑。
0: 对，我深信不疑，然后还也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有用，我很想去推广它，然后很想实现我个人的价值。但是步入社会之后，我确实也这么在做，这个过程中我还得生存，所以说我又只能靠它去获益，然后又得用它去实现自我价值，就是属于这样，也算是爱好变成生活吧。但是之后的打算也还是继续做教练，但是再之后就不太确定了。
1: 但是对于你自己未来要不要接着再去上场这件事情是不做考虑的？
0: 有想过，其实我有想过再上场，而且还有很多身边有很多拳击的朋友也在做教练，然后有跟我提过要不要你就是干脆你去打职业，你很适合去。其实我有想过，特别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想去打职业，但是那个时候特殊时期嘛，然后没有办法出校，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系统性的训练，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这个念头暂时的打消了。
1: 但是这几年又断了这么久，其实你要恢复到原来的运动强度，那真的是
0: 稍微有点困难。但没准儿我什么时候又去付出一下。其实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现在没有去做职业，还有原因是因为我的眼睛的近视会就比之前更严重了。
1: 眼睛近视，
0: 对，
1: 会造成一个对于你拳击这个项目这么大的影响吗？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高度近视，我如果说就是受到了更多的那个击打之后，可能会对我的眼底有一些影响，其实有这个变化。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摘了眼镜，然后让我模糊的去面对对手的话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练一个东西了，距离也好，或者说我只需要看见前面，哎，反正人在前面，
1: 只要把控，
0: 对我去

0: 还有高重量的这种击打的话，我的眼睛能不能就是高度近视的情况下能不能受得了？因为也有一些医生建议我不要再去做这种击打了，但没准我还是会去。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拳击比赛当中的故事，以及现在在做教练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0: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李德全正跟庞

0: 三个人眼巴巴地等着里头出来迎接，却见十几个衙役握着黑红两色水火棍嗷的一拥而出。李德全三个人连话也没有来得及问，已经被老鹰抓小鸡一般的搓了进去，甩到了堂心。正堂案后，一个官员身着八蟒五爪袍，缀着露丝补子，头戴一顶白色镍玻璃顶子，半侧身子坐着，见他们三个人被拿进来，啪的将响木重重一敲，厉声问道：
1: 你们是何方地棍，到三河镇欺压良善，讲。李德全晕头转向，抬头一看，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正是酒店下驴城里护人的那个中年人。刹那间他气馁了一下，但想到了自家的身份，顿时胆壮起来，双手一撑跳起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骂：
2: 混账王八羔子，你叫什么名字？也是当今万岁驾前乘风的人，晓得吗？翘起了脚趾头也比你高，你敢这么糟践我？
1: 狂妄！
0: 郭秀勃然大怒，啪了一声激案而起，厉声喝道：
1: 朝廷早有明发诏谕，太监不得擅自出京。哼，你这刁民竟敢冒充皇差，败坏吾皇名声，来人，再打棍伺候诏。
0: 应声未落，火签已经扔了下来，每个人二十几丈，不由分说已是拖出去摁倒了，扒开袍子噼噼啪啪便是一阵臭揍。
1: 三个人在宫禁养尊处优惯了，细皮嫩肉的，几时吃过这等的苦头啊？开头还声嘶力竭的又叫又骂，后头便只是一阵阵的干嚎，口气却是不软：
2: 好，哎呦，哎呦，好，你祖宗的，哎呦！
1: 等用完刑拖回来，三个人俱都涕泪交横，衣衫不整，捂着脊背，拧着双眉，连声叫苦。
0: 郭秀冷笑着问道：
1: 哼哼，还敢冒充皇差吗？
2: 我们本就是皇差。
0: 李德全脖子一梗，身子挺了挺，疼得不住咧嘴吸气。
2: 皇上叫我们来传你县官问话，少事就让你知道二郎神有几只眼睛。
0: 太监与常人是不同的，郭秀观其形貌，辨其声音，又用了刑，早已信了。但康熙身边的人在外头如此作恶，若是认成下来，当着这么多的衙役，那就等于往皇上脸上抹灰。见李德全兀自嘴硬，便冷笑道：
1: 哼，既然打不怕，好，大刑伺候。伸手又灌了签子出去。
0: 衙役们见这位顺天二尹中午进衙，不由分说就摘了毛宗棠的印，令其扫地出门，下午又进衙待署。早知风骨应征，嗷的答应一声，将三套座幕哐的撂出来，恶狠狠地就地夹了腿，绳子一收，三个人妈呀一声，脸色灰白，顿时昏厥过去。早有刑罚房衙头走过来，向个人脸上扑的喷了一口水，李德全等人这才慢慢的醒过来。
1: 还是皇差吗？
0: 郭秀额头的青筋暴起，一跳一跳的，边问手又向火铅筒伸去，看样子只要李德全一开口，立即又要用刑。三个太监对望一眼，行年哭丧着脸说：
3: 哎呀哎呀，好好好，李大爷，你就别
0: 说着嘴角一抽，竟委屈的放声大哭。李德全抬头望了望这个蛮不讲理的堂官，心里使着暗劲儿，咽了一口唾沫，半晌才道：
2: 就算不是吧，
1: 不是就好。
0: 郭秀也松了一口气，冷笑着缩回了手，吩咐道：
1: 本司今日懒得问案，先把这三个恶棍监押在巡抚厅，听候发落，不要轻纵了。退堂。
4: 他坐着寻思良久，了知康熙必是住在三合驿，便匆匆赶至后面秦志堂修表，讽谏皇帝不应派忠实扰民。
0: 康熙在驿中歇息了两个时辰，这一觉睡得很是酣畅，足到深末时分方伸了个懒腰坐起，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塌了鞋掀帘，看了看里间，见阿秀和韩刘氏正在桌旁磨骨牌打卦解闷呢，便踱到廊下，因见牡丹和两个太监在西廊下拿着一只剥净了的鸡在喂海东青。那海东青闭着眼瞧也不瞧，撑着翅膀躲闪着食物，一口也不肯啄。康熙不禁笑道：
1: 调鹰是那么容易的吗？那是坐船的手艺啊，你们这个样啊，要折腾死朕的海东青了。哎，真乖，这都什么时辰了，李德全这个奴才怎么还不回来？武丹，骑马到三河看看。
0: 高士奇、明珠、索额图三人都在东厢假寐，听康熙起来忙都赶了出来。索额图便笑道：
4: 哎，好容易放他们出去啊，这些太监呢，最爱玩了，不定到那儿吃茶听书去了吧。
0: 一语未终，李德全、何柱、邢年三个太监从驿馆门外蹒跚而入，三个人都带着40斤重的大枷，踉踉跄跄的进来，伏在地下，连头也磕不成，一个个屁股上浸着血渍，满院的侍卫、太监和驿馆官员一时都愣住了。李德全看了一眼惊愕的康熙，嘴唇哆嗦着，半晌呜的一声嚎啕大哭，趴着向前爬了两步，语不成声地哭道：
2: 主子爷，奴才可算活着回来了。
0: 那海东青见主人回来，扑棱一下翅膀，武丹一松手，早飞过来落到了李德全的肩头，从李德全背后皮囊里叼出了一块牛肉干，爪丝口啄，便是一阵猛吃。康熙心知必定出了事，他愣了一下，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
1: 哪里讨来这副现世宝的模样啊，叫人好恶心。
0: 李德全哭得气咽声嘶，勉强长跪起来，指天画地，把怎样到三河镇，如何被郭秀诱到衙门，不许分说便摁倒，又打又夹。他还揉眼睛丢鼻涕，添油加醋地说了个全，只隐晦了他们骑马撞倒瞎婆婆的事。康熙不由气呆了，脸上先是一阵发白，接着血涌上来，筋绷得老高，看看海东青的馋相，气得双手也微微发抖。
1: 滚起来！康熙怒喝一声，朕见不得你个贱样子。三河县的人呢，来了没有？
0: 话音一落，便听驿站门外有人大声回道：
1: 臣顺天府同知郭秀叩见万岁。进来。康熙辫子一甩，回身上了中堂台阶，背着手冷冷盯着大门，厉声吩咐道：这。
0: 郭秀答应一声，哈着腰屈步而入。他不慌不忙打了马蹄袖，看了一眼盛怒的康熙，行三跪九叩大礼，山呼万岁。高士奇不由暗赞：
4: 此人气度不俗。
0: 明珠和索额图也自替郭秀捏了一把汗。 过了一会儿，才听康熙道：“
4: 果秀，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你胆气很好啊，谁撑你的腰？回万岁的话。”
0: 郭秀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伏地顿首，大声说道：“
4: 臣循朝廷法理行事，原本胆大，身乃受之父母，气乃得之孔孟，只因曾读圣贤书，不敢妄为，心无愧作，何惧之有？无胆！”
0: 康熙气得面如纸白，回身叫道：“
4: 拿鞭子抽他！”
0: 武丹应声过来，将马鞭子握在手中，看了看康熙的脸色，一咬牙，日的一声抽过去。郭秀浑身一颤，背上袍子已经被抽破，殷红的血迹已经浸出，接着又是四五鞭子。郭秀疼得浑身大汗，咬着牙一声不吭。
4: 康熙见他如此刚硬，摆摆手止住了武丹，冷冷地问道：“还敢说你有理吗？本来就是臣有理。”
0: 郭秀好不容易透过气来，大声说道：“

0: 也算是读书养气的成功了。
1: 康熙冷笑一声说道，
0: 你善用刑部拷打太监，目无心腹，这读的是哪本书啊？你本是诬赖小人，贪赃坏法，朕姑念你初犯，从轻折职，你折敢如此放肆？
1: 郭秀抗声奏道，
0: 臣以官方夹棍责人，不为非行。臣自康熙17年因罪受罚，外修身刑，内省神明，断指告天，清水着地，愿以治政之行洗雪奇耻，为圣上治国安民大业效犬马之劳。今万岁，以臣昨日之非断今日之事，即使不许臣改过自新。
1: 说着，郭秀将太监打马冲街，践踏百姓，鞭笞命官，咆哮公堂，种种情节一一详奏，又说，
0: 祖上纵家奴危害黎民，为官百姓怒目测试，敢怒而不敢言，臣职在私募，责在地方，行孔孟道，执朝廷法，何罪之有？万岁召臣未及奏辩，即飞行鞭臣，不知万岁读的何书？
1: 郭秀面不改色，当面指责反诘康熙，说得振振有词。众人何曾见过这样的人，一时间都吓得脸色焦黄。康熙这才知道是由太监无礼而起，只是郭秀如此倔强，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实在难以下台。他想一笑了之，却笑不出来，便拧着脸道，
0: 朕一向容让臣子，不料真的就有上头上脸的人，你把朕当成什么人了？
1: 索图跟康熙讲

0: 官都错了位了，眼睛冒出了可怕的火花，恶狠狠地狞笑道：
1: 哈，哦，好一个郭秀啊，果真是独具之眼呢，朕八岁御机，内敬权奸，外扫狼分，四海归心，八方来朝，唐宗宋祖不过如此。哼哼，朕倒想听听你的高见。皇上，
0: 郭秀痛呼一声，咚咚碰了几下头，说道：
1: 臣康熙十七年既该死，今死已迟，今既蒙垂询，索性敬言而后死。皇上英锐天断，机不自言，天下皆知，但皇上自即位以来，不以天下共主自居，必姓满臣，排斥汉官，宠信宦官，监视朝臣，以致朝廷内外卖官鬻爵，小人纵横其间，上贪下诈，喜好游猎，声色狗马自娱，如此种种，何及唐宗宋祖？即桀纣之君，亦不曾全有。你放屁！
0: 康熙狂躁地吼道：
1: 纳捐授官，为筹集治河用兵之饷，何得云贪？朕是四海为家，何存满汉之见？你讲，你讲。
0: 郭秀全似不知好歹，叩头道：
1: 是，请万岁暂息雷霆之怒，容臣奏完。纳捐一事虽为筹饷，却也是饮鸩之客，此利一开，后患无穷，度国病民，害不胜言。唐贞观时，天子问山东，关中人才同意，魏征奏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不以事一同于天下。今自三公九卿为皇上辅弼者，多为满人，而汉人仅居十之二三。您是天下之主，应广收天下英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满汉。今皇上偏重满人，汉人岂能尽忠朝廷呢？如今四方之事尚未尽服，天下之民犹有追恋前明者，全是因为皇上自己恩之故。
0: 郭秀说的是肺腑之言，实际上本性刚直的郭秀，康熙十七年之所以增重火耗，贪贿被处，是由于看到人心向汉，满人难以立足的缘故。

0: 真是个昏君，如何用得起你这等圣贤之臣？成全你，将他拖出去，叫他去做冯龙比干部。
1: 武丹铮铮地接了剑，倒犯了踌躇。跟康熙日子久了，这粗汉子已有了心眼儿。郭秀虽说过去犯过贪贿的案，但是后来断指洗地、明池改过的事，他也听说过。今日这事，后头的道理他没有细想，但明明是小李子在外头无法无天、欺侮百姓引出来的。康熙这会子盛怒杀人，待平静下来，谁晓得又是如何？于是他瞥了一眼满脸得意之色的李德全，上前正要搀架郭秀，郭秀一甩膀子挣脱了，叩头低沉地说道：“
0: 谢恩。”
1: 然后长长的叹息一声，起身便走。
0: 大院里静下来了，几十只眼睛盯着暴怒的康熙，人人心里七上八下。高士奇已寻思半日，早已拿定了主意，背着手望天浩叹一声，喃喃道：“奈何，奈何，白日不照乌京城啊。”奴才说实在太便宜了这个郭秀啊。
1: 高士奇目光悠悠，缓缓说道：“
0: 片刻之间，一个曾犯赃罪的贪官，竟成史册留名的正臣，哈，便宜呀。”
1: 康熙一愣，转眼想了半晌，一跺脚进了屋里。三个上书房大臣交换了一下眼色，索额图叫过素伦，低声道：“
0: 你出去告诉武丹，且慢下手，等一等再说。”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上回书我说到，房叔安背后背的这把拧子剑被文生公子给拽走了，跟老少群侠说回到茶摊儿，咱们去找找这个掌柜的认不认识这个文生公子。等回到了茶摊儿了，掌柜的给房叔安一封书信：房老爷，这个文生公子让我把这封信给您看看。房叔安把信接过来，急忙打信要看，掌柜的拦住了：房老爷，您先慢来。哎呀，这给我的信怎么的，我要看还慢来，你说怎么回事？房老爷，给信的时候说了，把信给您不能让您马上就看，你得回到你公馆去看。如果你看早了，现在看，他打墨雨飞荒石子儿要把您的眼睛打瞎。哎，那我不看了，那回去再看。谢谢掌柜的啊，各位，咱们马上回关林镇公馆。老少群侠可弄不清这封书信写的什么，方说心中更纳闷儿。等来到了公馆了，底下人把茶水献上来，房叔安稳稳当当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把信封打开，在里头抽出信瓤一看，上面有几句话。哎呀，这字儿写的非常娟秀。我房叔安呢，虽说大字不识多少，可我一看这个不像男子汉大丈夫写的字儿，怎么好像女人写的字儿呢？上面写的什么呢？房老爷，让司马平安晌午之后到王家庄取剑。底下没有落款儿。哦，这就这么几个字儿，把它整得神神秘秘。我明白了，各位。

8岁的丫鬟。嗯，司马平安可是一愣啊，这个文身公子看着人品非常正，非常文雅，而且武术又不低，他是个小伙子，为什么用两个丫鬟伺候他呢？这说明你人品有问题。司马平安眼睛一翻，有些瞧不起，鼻孔当中哼了一声，嗯，公子，我来取拧子剑。司马少侠，取拧子剑这不现成的吗？此处又不是讲话之地，来，请到我的房内一叙。好，就到你房内一叙。丫鬟，公子爷，马上准备香茶。是。丫鬟走了，司马平安跟着来到了屋内。到屋内一看呢，有点吃惊，这屋摆的是琴棋书画，这不是女孩子的绣楼绣房摆的东西吗？这个公子怎么好这手呢？这屋里头啊，当中间放着一张8仙桌子，一边一把太师脚椅，上面是星星红的褥垫，桌上放着茶壶茶碗。司马少侠请坐。司马平安坐下了。公子，我是来取剑的，事情在于急处，望您马上把剑给我。咱俩并不认识，也没有什么梁子，您为什么单叫我司马平安来这取剑呢？哈哈，司马少侠，你的武功确实不错，我呢，4月初8我也到关林去庙会了，到庙会呢，我知道了许多江湖的险恶之事，悲哀和尚伙同那帮绿林贼匪把包大人的圣旨给拿走了。这个事儿呢，他们是罪人，不为两省的老百姓着想，要晚去一天得多少老百姓饿死呢？这是一者。二者，包大人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所敬仰的也就是包大人。三者，开封府老少群侠剑客，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前天我听江湖绿林人物说了，说拧子剑呢，到了赵一赵二的五行八卦转心塔之内。这个事儿我一想，事关重大，剑是从你身上丢的，我要找你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个事儿，没有别的。我要把剑给你，你往回拿，我怕你保护不住这把剑。房栓房老爷并不知道有许多人在那准备劫杀他，我把宝剑带回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让你来取剑，是人不知鬼不觉，你的名声又不大，偷偷蔫蔫的把剑取回去就算了。那就请公子您把剑交给我，我带回去交给房栓房老爷。慢来，这得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咱俩得过过手。嗯，过过手？是啊，咱俩比试10趟，这10趟之内啊，喝完之后贵姓高明。司马少侠，暂时无可奉告，你就甭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请吧。说完话，纹身公子打电步抖身飞身窜到了80场子之内，一躬身，少侠你请。司马平安打电步抖身窜。

出房来，再一个垫步来到了圈内。一个骑马蹲裆式拿桩站稳之后，紧接着一亮式，一个跨湖登山，一点头，公子请您进招。文生公子左手在眼前一晃，右手往前使了个黑虎掏心，直接够奔司马平安的胸前。司马平安往左边一闪身，使了个架梁，摆手给架出去了。紧接着底下一个反弹掌，俩人滴溜一转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招招有势，步步有法，挨帮几靠，闪展腾挪，一眨眼十趟走完了。文神公子虚点一招打电步抖身窜出圈外，哑然一笑，司马少侠别打了，你已经输了。嗯，公子爷，咱俩十趟之内，你的手脚并没有沾到我司马平安身上，我怎么算输了呢？这个时候在把式场子外头站着的小书童扑哧一笑，呵呵，哎呀，我说司马少侠，你脸皮是不是有点太厚了？输招就是输招，你自己不知道怎么输的，那照公子爷告诉告诉你。公子笑了，司马少侠，你饺子没输，其实你输了，回去你找房栓房大人，让他看看你哪块输了。剑不能给你，谁来取剑？让房栓房老爷亲自来取剑，我会把剑交给房栓房老爷的，因为他是武术的大家。司马平安心话，你别说了，房栓是什么的？哦，武术大家，这不瞎扯吗？没办法，人家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告辞了。书童，是公子爷，送客。有书童领着来到了前院，出了大门，把马解下来，司马平安任等搬上马，飞马回到了关林镇，到了公馆当中，见到了老少群侠。房栓坐在这看司马平安回来了，脸耷拉着，平安少侠，拧子剑取来没有？房老爷，你还问吗？您看我空手而回。是啊，你到那去怎么回事？司马平安把全部经过说完，他说我败了，要取剑呢，让房老爷您去取，说您是武术大家，那高抬了。不过呢，这个公子啊，他是有眼力的，我房栓我自觉我能耐确实不错。这个公子说你输了，你说你没输，拳脚呢又没碰着人，你为我们大家转一圈。司马平安在屋内转了一圈，房栓一摆手，停，你后面啊穿的短打一靠，有人用鹰爪的重手法给你捻了个口子，出了个小洞，人家没心伤你，要伤你啊，恐怕你性命就不在了。这个洞既然能拿手指把衣服给拧破，这个公子的武功了得，你是败了。大伙全都点头。好了，这不说让我房栓去取拧子剑吗？这下午时分你去的，这一折腾来回再一走，已经到了晚饭时候了。好饭不怕晚，明天呢我早晨起来，我骑着快马，我一个人去取剑。好了，咱们开饭吧。吃完了饭了，大伙休息。天气过了一更半天，突然门口来了个小头，上差爷，上差爷，我要见房栓房老爷。正好是李贵楼青在那把着门。李贵一摆手，小朋友，
你找房老爷有什么事？出大事儿了，您快给我往里头报。好吧，我不用报了，我就领你直接去见房栓。李贵领着这个小童来到了屋内。房老爷，有个小书童要见你。房栓看着这个小童，哎呦，小朋友，咱俩并不认识，你找我做什么呢？房老爷，这个事儿啊闹大了。哎，你慢慢说，慢慢说，别着急，你岁数不大，你今年十几了？我今年十四了。是啊，十四的孩子，你跑这么远，累得呵呵气喘，满头大汗，定然有要事，你说吧。如果我没说错，是不是司马

男装见的各位。这话要说起来呀、啊、我就得从头说。我们姑娘她叫王莲花，她是黄衣仙子黄影的徒弟。她怎么能够认黄衣仙子为老师呢？我们夫人她得了月季，她死了。当时我们小姐呢也就是4岁。我们王文员外啊也不能不续弦呐，娶了个后妻。娶来之后对着我们莲花小姐非常不好，成为眼中之刺肉中之钉，就想把她置于死地了。他就派着家人周安把小姐领到荒郊野外的树林，掐死之后给她活埋，给了周安好多钱。可周安呢把坑挖好了要掐小姐之时，荒衣仙子来了把我们小姐给救了。因为周安这小子是个恶徒，荒衣仙子非常恨他，这么点小孩子你还能下得去手吗？把周安点穴法点住，推到坑内，自己挖的坑自己享受了，给他埋了。当时我们小姐呀说刚懂世间之事，把所有的情况呢都说完了，荒衣仙子就把我们小姐带回她的家下，白天教文，晚上习武，

0: 告诉我们小姐，给小姐已经选婿了，谁呢？是江湖上成名的剑客司马顺，他的儿子叫司马平安。这个少侠长得又好，武功又好，人品又正，所以说这个是黄衣仙子给特选的。告诉我们小姐，如果你俩有机缘，你俩能见着面，没机缘呢，以后我去找司马平安，下上重礼到你们家去求亲去，这个事儿准成。我们小姐回家之后啊，见着了父亲，可这码事儿没说，准备呢让司马公子到我们家去求亲去，可能黄衣老人家呢给安排好了。可就在今天下午时分，公子爷司马平安刚走，我们王文员外啊，他的老师，人送外号叫日行千里，姓高，叫高兴，他来了，带着许多武林当中的贼匪，不是好人呐。到这来了，员外爷满招待，在喝酒的当时啊，这高兴就说了，我是在哪儿来呢？我在东京汴梁城来。我知道我的徒孙女儿已经学艺一满了，我也见着过莲花。这回呢，在东京汴梁城给找了个好主，好人家，是个官儿啊。什么官儿？吏部尚书周虎的儿子，叫周成仁。这个周成仁呢有两房妻子，可是呢男孩女孩没一孩，没有生过孩子。这个吏部尚书呢就想给儿子再娶一房三姨太太，好接续他们老周家的香烟。这个吏部尚书呢跟高兴这个黑道大豪他们当中有接触，这高兴满盘子满碗答应下来了，给找一个姑娘，既漂亮又会武功又贤惠，给了高兴的重金，让他一定把事情办成。这高兴来了，在酒席上就跟我们王文员外说这个事儿。我们员外呀，因为就这么一个独生闺女，娇生惯养了，这回回来之后呢，我们小姐跟我们员外说马氏呢害他的事儿，员外也写了一封休书把马氏休了，说这回高兴来给保媒。我们员外说了，说师父啊，这孩子从小没母亲，非常苦，选夫找主呢我得让他自己说了算，您看看，我跟姑娘商量商量。高兴翻儿了，他说不用商量，商量什么，这个事儿就由我做主。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上回书说到，小书童跟房栓说王莲花小姐的经过，房栓越听越着急呀。书童啊，你先别着急，喝口水。然后接着往下说，小书童喝了碗水，房老爷这不高兴啊，说这个我们小姐的婚事由他做主，我们员外爷呢心里非常不满意。员外爷没办法，说师傅啊，是不是把我姑娘找来，您跟他说一下子，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哎，这个事儿就对了，就马上派人把我们小姐请来了。我们小姐呢跪倒磕头叫师爷爷，这个高兴呢也在那装着，让着座了，就跟我们小姐说，说什么呢，给朝中吏部尚书的儿子周成仁呢当三房姨太太，比你也大不了多少，比你大有就是15岁。我们小姐一听啊就生气了，说我呀是黄花大姑娘，我们家里头呢也不是穷，说我练武术呢又是名门正派，我怎么能够

好，先赏给你20两银子啊！你在公馆里待下，你先别回去，事情完事儿了再回去。我说各位全听着没有？大伙全都咬牙切齿。按说房栓房老爷，咱把话说清楚了，这个高兴啊，在武林当中可不是什么好别。这小子是败走千家，夜走万户，而且又在江湖上成名的江洋大盗，是才华的淫贼。我早想除掉高兴这小子，可这小子我始终没有找着他。这小子家趁人直啊，在江湖上混得不错，有许多狐朋狗友，另外有许多冒三狗四的徒弟。现在来说，咱们老少群下马上去救王莲花王小姐，替武林当中除害，把这个小子高兴抓差办案，带到开封府问罪，他也够个斩罪呀。各位，这高兴啊，他叫日行千里，这个外号呢，甭问他身法就快，一天能跑1000里地，不过这是个形容词儿啊。可现在呢，天气刚到2更天，要去喽，他们又如果没睡，要被人再发觉了，多有不便。咱们首先得保证王莲花王大小姐的安全，先把她救出来，然后大伙齐下火龙关，把高兴这小子拿着，把他手底下这帮贼匪也拿住，归手到案，照开封府在这办案，就处置他，开刀问斩，杀了大恶人、大恶魔啊！这就是我的想法。咱们呢，把事情安排好喽，做到万无一失啊！上半夜咱们挨个打打盹啊，派小侠爱虎呢给咱们看着更次，咱们3更半天咱们起身，盯到4更来天到那，

王文的后院，想打电不往前窜身上大墙，站住了。为什么？再看在后墙外头有几个绿林人物在那站着岗呢，这不成，可能是加防范了，后墙有人在这监视着，不如我走前门。他们不成想我从前门进，等来到前面的府门洞了，从旁边大墙往里一落，看看里头没人，紧接着窜上了旁边的树上，手打凉棚，拢住目光，

王小姐最好的机会。等两个人走过房山头，司马平安飞身跳下树来，急中出岔啊，他往下一蹿身，也是人慌无智，刮到一个大树枝上，唰啦一响。等落地了，他可没顾了这些，尾随其后来到了后院，看五间空房，在门口站着两个站岗的人，全都武林人物。蓝五蓝六到了跟前儿，二位，下半夜由我们两个来守更，你俩走吧，回去休息去吧。那两个人走了，蓝五蓝六站到门口。这时候，司马平安躲到黑暗之处，看两人在这交头接耳说些什么。说完了，把窗户纸捅了个眼儿，两人目将单吊线往里头瞧着，而且嘿嘿的奸笑，说小姐长得漂亮。两人说的淫词浪语难以入耳，司马平安气炸连杆飞，顾不了许多，前腿蹬后腿，绷腰篮绷劲。这俩小子正在调笑呢，他可不知道在旁边有人，伸出了两只手来，啪啪用点穴法点住了两个人。两人当时定到这儿了，司马平安一甩手把俩人放在地上，在身上翻出钥匙，把门嘎楞打开，门分为左右，看里头有丫鬟在旁边坐着，小姐王莲花被绑着在草堆当中。司马平安心中难过呀，没成想一个大小姐受如此的凌辱，往前一蹿身，莲花，司马平安一步来迟，望你见谅。王莲花看着司马平安在这危机当中来救自己，心内感动。司马平安到跟前，唰唰唰唰，把绑绳给松开，把莲花小姐扶起来。司马相公，你舍生忘死来救小奴，我心内感激。莲花，事不宜迟，不能在这久待，赶紧跟我，咱俩逃走。平安呐，我手脚被绑有多时，四肢麻木，难以动转。好，那我背着你，咱俩马上走。丫鬟，你没有为寿，夜姬思辰。我在客厅里坐着，我听树枝一响，我知道有人来救人，所以说尾随其后。哈哈，你今天还想走吗？日行千里，你是武林当中的老人物，你怎么能做这样龌龊之事呢？莲花姑娘是有夫有主，她的老师跟我的爹把我们俩终身大事已经定了，你当中间非给她另找婆家，拆散了我们俩美好的姻缘。你把门堵了，可我司马平安喝上我的性命，我要闯出此屋打救王小姐。司马平安，仰仗你爹是成名的剑客，别人怕他，我可不怕，现在唯独一条道你能活。哪条道呢？我给你指条明路，你马上写退婚书，这个事儿你俩婚事就算完结，我能把你放了，如其不然，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王莲花一进身高兴，你是什么东西？你是我的师爷，你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告诉你，我誓死不能从你提的婚姻嫁给周成仁。嘿嘿，那你能走得了吗？我把你押到东京汴梁城，我不好自杀吗？我断舌也就拉倒了，你这是做美梦。任性的小丫头啊，看这样你是非嫁司马平安不可，非他不嫁。好嘞，来人，是老爷子，拿火把往屋里扔，把他俩活活给我烧死。是，这帮人取火把，取来之后往屋里要扔。如果真把火把扔进去，这五间房变成火海，两人就死在火海当中。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王文一摆手：“师傅，您贵手高抬吧，我就这么一个独生闺女呀、啊，师傅，您看在咱俩师徒多年的面上，您不能这么狠心呐、啊，我给您磕头了，跪在了高兴面前，脑袋撞地，梆梆梆磕了仨头，再抬起头来再看，脑门已经见血了。嘿嘿嘿，王文呐、啊，你真不知道时务，你不知道好赖。

0: 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到那去享福去了。你硬不买账，你要再不闪躲，可别说师父对你不客气。把王文可逼到绝路上了。王文暗含着咯嘣嘣，一咬牙，照着自己的腿腕之旁，唰啦一伸手，拿出一把七寸的匕首，正在这跪着呢，双脚一蹬地，往前一蹿身，脑袋是仰头，直接撞奔高兴的胸口。底下这把匕首插奔高兴的小腹，这是恶狠狠的一招，一招致命。可高兴他是武林当中奸猾之辈，看着王文再往前一蹿身，已经到了自己跟前了，身体往左边一拧，闪过了王文拼死一击，一抬掌搂着王文的后脑勺，啪，这个力劈掌把王文的后脑勺击破，一声惨叫，呀，啪，死尸翻身栽倒于地。王连华险些昏厥过去呀，自己做好了全部准备跟高兴死拼。司马平安照肋下已经拉出来链子鞭，刚要往外蹿身，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喊喝：
1: 牙呆慢
0: 啊！所有人被这声喊喝和惊呆了，往两边扒一闪身，借着灯光扭向回头再看，后面来了许多人，正当中站着的正是细脖大头鬼房栓。我说高兴啊，今天在这个时候你杀人灭口，明明日月朗朗乾坤，你在这伸手杀人，触犯了国法，我拿你到开封府打官司。哈哈哈哈哈！方栓，我这辈儿杀人多了，官府奈我如何？你今天来此作甚？我来此作甚？我来救小姐王莲花，我来接应司马平安。正因为我们知道了你把王莲花小姐困在了暗室当中，我们得报了，可平安沉不住气，他先来一步。这有开封府的上差禀报了房栓，我房栓尾随其后，还是晚来一步。可惜王文员外死在你的掌下。高兴，现在说来，你如果说知达实务者，跪倒我房栓跟前，把你身捆上绑，把你们这帮贼匪押到开封府。如果不然，房老爷要如果发了怒了，把你们一刀刀骗喽，一刀刀拉喽，一刀刀嘎喽，把你眼珠子抠出来造响炮，眼眶子我就当灯罩。高兴，赶紧扶绑。哈哈哈哈，方栓，你话有点说大了吧？就凭我高兴，南七北六十三省，走遍了大半了国家，就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说高兴啊，你小子江洋大盗，触犯了国法，你的名字在开封府罪犯的花名册上已经标了名了。我房栓寻你不着，找你不到，今天你是自动送上门来，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高兴啊，你今天碰见房栓你还想活吗？嘿嘿嘿嘿嘿，方栓，我看你哪位有能力 把我高兴抓到开封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4: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5: 对。
4: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

0: 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1: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

0: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1: 啊。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0: 苦吗？
2: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1: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1: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1: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1: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1: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1: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1: 对，
0: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他，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0: 嗯，
1: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0: 嗯，
1: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是尹教练啊，
1: 对，
0: 嗯，
1: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0: 嗯，
1: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1: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1: 对，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

0: 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 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食物。
1: 实际上他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

0: 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就是其实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说全国。

专业的运动员，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 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

0: 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
1: 嗯，
0: 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

0: 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1: 嗯，
0: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1: 嗯，
0: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0: 时间管理能力，
1: 对，
0: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0: 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儿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1: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

0: 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
0: 嗯，
1: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

0: 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

0: 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0: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0: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0: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
0: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0: 嗯，
2: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0: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0: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0: 嗯，
2: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0: 嗯，
2: 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0: 嗯，
2: 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0: 嗯，
2: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0: 嗯，
2: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0: 嗯，这是来自于楚琪对于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0: 嗯，
1: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0: 嗯，
1: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0: 嗯，
1: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对手。
1: 战胜对手，
0: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
0: 嗯，
1: 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0: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1: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1: 特别放松。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 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1: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
0: 嗯，
1: 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0: 嗯，
1: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嗯，
1: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0: 嗯。
1: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0: 嗯，
1: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嗯，往往在危难之时，她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0: 嗯。嗯，
1: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生。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执念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琪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0: 以上就是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

等回到了茶摊儿了，掌柜的给房栓一封书信。房老爷，这个文生公子让我把这封信给您看看。房栓把信接过来，急忙打信要看，掌柜的拦住了。房老爷，您先慢来。哎呀，这给我的信怎么的，我要看还慢来，你说怎么回事？房老爷，给信的时候说了，把信给您不能让您马上就看，你得回到你公馆去看。如果你看早了，现在看，他打墨雨飞荒石子儿要把您的眼睛打瞎。哎，那我不看了，那回去再看。谢谢掌柜的啊，各位，咱们马上回关林镇公馆。老少群侠可弄不清这封书信写的什么，方说心中更纳闷儿。等来到了公馆了，底下人把茶水献上来，房栓稳稳当当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把信封打开，在里头抽出信瓤一看，上面有几句话。哎呀，这字儿写的非常娟秀。我房栓呢，虽说大字不识多少，可我一看，这个不像男子汉大丈夫写的字儿，怎么好像女人写的字儿呢？上面写的什么呢？房老爷让司马平安晌午之后到王家庄取剑。底下没有落款儿。哦，这就这么几个字儿，把它整得神神秘秘。我明白了，各位，这信上啊，这不就写这么几个字儿？您大伙儿传着看。让司马平安赏悟之后到王家庄去取拧子剑。好吧，平安上侠。方老爷，既然这个文生公子邀请你去王家庄，你去打听打听路途，王家庄离着多远，在什么方位，你呢骑着一匹马去，省的呢劳法。谢谢方老爷，我这就去。到外头找差人要了一匹马，司马平安带好了自己的链子鞭，飞身上马，俩腿一碰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匹马四蹄蹬开，直接出了关林镇。到了阳关大道之上一打听，真走对方向了，就在前方3里多地儿，看这样非常近。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等来到了王家庄了，飞身下了马了，手拉着马的缰绳，碰见老百姓一打听，就在前面。牵着马来到头前这片宅院一看，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漆的大门，兽面雕金环，上面镶着金钉，五凳的青石台阶儿。这个房宅修的颇是不错，看起来是有钱人家。白马拴到旁边的树上，走上台阶，叭叭一叫门，门开了，在里头走出一个家人，后面跟着一个小书童。这家人笑了，上下看了看司马平安，打量半天，您是司马平安公子爷吗？哦，我是司马平安，您怎么认识我？这个当然是有人告诉我了。平安少爷，您就跟着这个书童，我们公子爷请您去呢。好吧，司马平安跟着这个书童打前院绕到左方山，直接到了后边的跨院，过了月亮门，前面闪出五间房。这个院里头种的花花草草，在院当中间有个把式场子，旁边
有兵刃架子，上面挂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躺镰锁棒鞭锏锤抓，带钩带刺带棱带刃麻花拧劲带峨眉针带月牙，马上布下水旱两路的兵刃。哎呦，这个纹身公司怎么还有把式场子？他是什么人？司马平安心里可画魂儿。小书童走到五间房跟前了，公子爷，您邀请的司马平安、司马少侠已经来了。哦，书童，门吱扭咣当开了。司马少侠往门口一看，在屋里走出来的正是拔剑的那位文生公子。文生公子满面带笑，抱腕并手：“司马少侠，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妻海涵。”说着话紧步往前走，在这个文生公子身背后跟出来两个十七八岁的丫鬟。嗯，司马平安可是一愣啊，这个文生公子看着人品非常正，非常文雅，而且武术又不低，他是个小伙子，为什么用两个丫鬟伺候他呢？这说明你人品有问题。司马平安眼睛一翻，有些瞧不起，鼻孔当中哼了一声：“嗯，公子，我来取拧子剑。”哈哈哈！司马少侠，取拧子剑，这不现成的吗？此处又不是讲话之地，来，请到我的房内一叙。好，就到你房内一叙。丫鬟，公子爷，马上准备香茶。是。丫鬟走了，司马平安跟着来到了屋内。到屋内一看呢，有点吃惊，这屋摆的是琴棋书画，这不是女孩子的绣楼绣房摆的东西吗？这个公子怎么好这手呢？这屋里头啊，当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子，一边一把太师脚椅，上面是星星红的褥垫，桌上放着茶壶茶碗。司马少侠请。

咱俩并不认识，也没有什么梁子，你为什么单叫我司马平安来这取剑呢？哈哈，司马少侠，你的武功确实不错。我呢，4月初8我也到关林去庙会了。到庙会呢，我知道了许多江湖的险恶之事，悲哀和尚伙同那帮绿林贼匪把包大人的圣旨给拿走了。这个事儿呢，他们是罪人，不为两省的老百姓着想，要晚去一天得多少老百姓饿死呢？这是一者。二者，包大人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所敬仰的也就是包大人。三者，开封府老少群侠剑客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前天我听江湖绿林人物说了，说拧子剑呢到了赵一赵二的五行八卦转心塔之内。这个事儿我一想，事关重大，剑是从你身上丢的，我要找你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个事儿，没有别的。我要把剑给你，你往回拿，我怕你保护不住这把剑。房栓房老爷并不知道有许多人在那准备劫杀他，我把宝剑带回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让你来取剑，是人不知鬼不觉，你的名声又不大，偷偷蔫蔫的把剑取回去就算了。那就请公子您把剑交给我，我带回去交给房栓方老爷。慢来，这得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咱俩得过过手。过过手？是啊，咱俩比试10趟，这10趟之内如果你要是败了，拧子剑不能给你拿走。如果10招之内你胜了我，拧子剑给你拿走。哎呦，公子，咱俩没仇没恨，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如果万一伤着，多有不睦。哎，咱俩不动兵刃呐，咱俩以拳脚为势，点到而已，你看怎么样？好，那我就领教你10招。这时候丫鬟把茶端上来了，司马平安少侠，你先喝点水啊，准备准备，喝完茶了咱俩到天井当院。司马平安把这碗茶喝完之后一抱拳，公子，没动手之前我请问您贵姓高明？司马少侠，暂时无可奉告，你就甭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请吧。说完话，纹身公子打电步抖身飞身窜到了把式场子之内，一躬身，少侠你请。司马平安打电步抖身窜出房来，再一个电步来到了圈内，一个骑马蹲裆式拿桩站稳之后，紧接着一亮式，一个跨湖登山，一点头，公子请您进招。纹身公子左手在眼前一晃，右手往前使了个黑虎掏心，直接够奔司马平安的胸前。司马平安往左边一闪身，使了个架帘，摆手给架出去了，紧接着底下一个反弹掌，俩人滴溜一转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招招有势，步步有法，挨帮几靠，闪展腾挪，一眨眼10趟走完了。纹身公子虚点一招打电步抖身窜出圈外，哑然一笑，司马少侠别打了，你已经输了。
公子爷，咱俩

这个时候在把式场子外头站着的小书童扑哧一笑，呵呵，哎呀，我说司马少侠，你脸皮是不是有点太厚了？输招就是输招，你自己不知道怎么输的，那赵公子爷告诉告诉你。公子笑了，司马少侠，你饺子没输，其实你输了，回去你找房栓房大人，让他看看你哪块输了。剑不能给你，谁来取剑？让房栓房老爷亲自来取剑，我会把剑交给房栓房老爷的，因为他是武术的大家。司马平安心话，你别说了，房栓是什么的？哦，武术大家，这不瞎扯吗？没办法，人家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告辞了。书童，是公子爷，送客。有书童领着来到了前院，出了大门，把马解下来，司马平安任等搬上马，飞马回到了关林镇，到了公馆当中，见到了老少群侠。房栓坐在这看司马平安回来了，脸耷拉着，平安少侠，拧子剑取来没有？房老爷，你还问吗？您看我空手而回。是啊，你到那去怎么回事？司马平安把全部经过说完，他说我败了，要取剑呢，让房老爷您去取，说您是武术大家，那高抬了。不过呢，这个公子啊，他是有眼力的，我房栓我自觉我能耐确实不错。这个公子说你输了，你说你没输，拳脚呢又没碰着人，你为我们大家转一圈。司马平安在屋内转了一圈，房栓一摆手，停，你后面啊穿的短打一靠，有人用鹰爪力重手法给你捻了个口子，出了个小洞，人家没心伤你，要伤你啊，恐怕你性命就不在了。这个洞既然能拿手指把衣服给拧破，这个公子的武功了得，你是败了。大伙全都点头。好了，这不说让我房栓去取拧子剑吗？这下午时分你去的，这一折腾来回再一走，已经到了晚饭时候了。好饭不怕晚，明天呢我早晨起来，我骑着快马，我一个人去取剑。好了，咱们开饭吧。吃完了饭了，大伙休息。天气过了一更半天，突然门口来了个小童，上差爷，上差爷，我要见房栓房老爷。正好是李贵楼青在那把着门。李贵一摆手，小朋友，你找房老爷有什么事？出大事儿了，您快给我往里头报。好吧，我不用报了，我就领你直接去见房栓。李贵领着这个小童来到了屋内，房老爷，有个小书童要见你。房栓看着这个小童，哎呦，小朋友，咱俩并不认识，你找我做什么呢？房老爷，这个事儿啊闹大了。哎，你慢慢说，慢慢说，别着急，你岁数不大，你今年十几了？我今年十四了。是啊，十四的孩子，你跑这么远，累得呵呵气喘，满头大汗，定然有要事。你说吧，如果我没说错，是不是司马平安跟我说的是公子那个书童啊？我正是。你讲。房老爷，您把司马平安少侠也请来。好，这个事儿呢，我要照大伙全听听。来，全给我请来。
有下人把所有老少群侠全都请过来坐在这儿。这小童坐的呢，给小童倒上茶，小童晕了晕嗓子。各位啊，我们公子爷他不是男的，不是男的，他是女的。您说对了，他是乔装改扮，女扮男装见的各位。这话要说起来呀，我就得从头说。我们姑娘她叫王莲花，她是黄衣仙子黄影的徒弟。她怎么能够认黄衣仙子为老师呢？我们夫人

小子是个恶徒，荒衣仙子非常恨他，这么点小孩子你还能下得去手吗？把周安点穴法点住，推到坑内，自己挖的坑自己享受了，给他埋了，

天教文，晚上习武。我们小姐呢，胆子学了一身的好武功。这不前一年半，小姐学徒圆满，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们小姐，给小姐已经选婿了。谁呢？是江湖上成名的剑客司马顺，他的儿子叫司马平安。这个少侠长得又好，武功又好，人品又正，所以说这个是黄衣仙子给特选的。告诉我们小姐，如果你俩有机缘，你俩能见着面，没机缘呢，以后我去找司马平安，下上重礼到你们家去求亲去，这个事儿准成。我们小姐回家之后啊，见着了父亲，可这码事儿没说，准备呢让司马公子到我们家去求亲去，可能黄衣老人家呢给安排好了。可就在今天下午时分，公子爷司马平安刚走，我们王文员外啊，他的老师，人送外号叫日行千里，姓高叫高兴，

这高兴就说了，我是在哪儿来呢？我在东京汴梁城来。我知道我的徒孙女儿已经学艺一满了，我也见着过莲花。这回呢，在东京汴梁城给找了个好主，好人家，是个官儿啊，什么官儿？吏部尚书，周。

0: 不幸这个黑道大豪他们当中有接触，这高兴满盘子满碗答应下来了，给找一个姑娘，既漂亮又会武功又贤惠，给了高兴的重金，让他一定把事情办成。这高兴来了，在酒席上就跟我们王文员外说这个事儿。我们员外呀，因为就这么一个独生闺女，娇生惯养了，这回回来之后呢，我们小姐跟我们员外说马氏呢害她的事儿，员外也写了一封休书把马氏休了，说这回高兴来给保媒，我们员外说了，说师父啊，这孩子从小没母亲，非常苦，选夫找主呢我得让他自己说了算，您看看，我跟姑娘商量商量。高兴翻儿了，他说不用商量，商量什么，这个事儿就由我做主。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说我呀是黄花大姑娘，我们家里头呢也不是穷，说我练武术呢又是名门正派，我怎么能够去给一个官府的儿子去当三姨太太呢？这个第一个不行，第二个他岁数比我大15岁，这也不般配，这个事儿我不能答应。另外我告诉您师爷爷，我呀我师父给我已经找了婆家了，谁呢？就是司马平安，我活着是司马家的人，死后是司马家的鬼，这个事儿已定了，不能更改。师爷爷您回去告诉他，这事您不知道，你要知道了你也不能保这个媒。高兴啊怒容满面，他说了这个事儿就得他做主，把司马

0: 要被人在发角了多有不便，咱们首先得保证王莲花王大小姐的安全，先把她救出来，然后大伙齐下火龙关，把高兴这小子拿着，把他手底下这帮贼匪也拿住，归手到案，照开封府在这办案就处置他，开刀问斩，杀了大恶人大恶魔啊！这就是我的想法，咱们呢把事情安排好了，做到万无一失啊。上半夜咱们挨个打打盹啊，派小侠爱虎呢给咱们看着更次，咱们三更半天咱们起身，盯到四更来天到那他们睡着了，咱们打睡虎子，先把王莲花小姐救出来，然后再一体严拿这帮贼匪。大伙看怎么样？房栓放老爷呀，你真是运筹帷幄呀，哈哈哈哈，经验多就照你的办吧。各位，俺老山东是佩服房栓放老爷。大伙全都眯下了，单表司马平安回到自己的屋内，思来想去的睡不着。哎呀，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公子为嘛不报名，他怎么报？假扮男人，乔装改扮，他报个女人名，而且呢他要瞒着我。可是他为什么要瞒着我呢？司马平安找到了书童。童啊。
1: 是姑老爷。
0: 要这么说来，你把事情没说清楚啊。
1: 姑老爷，怎么没说清楚？
0: 他为嘛要找我司马平安到那去取见呢？而且你要跟我伸手，我又败在他手内，这是为什么呢？
1: 姑老爷，我们小姐呀说了，她没见过姑老爷你司马平安长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您武术如何，也不知道您人品如何，我们小姐呢就想把您引到家下，跟您较量较量武术，把您战败了，在没完婚之前自己就立起自己的威信，省得完婚之后啊司马少爷您瞧不起我们小姐，就是这么回事。
0: 哦，好了，我明白了。
1: 好吧，你睡觉吧。
0: 司马平安回来之后，自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能眯得着吗？怎么办？哎，你们能等了，我等不了。怎么办？我现在就起身，人不知鬼不觉，我把我这美貌贤德的妻子我得救出来。想好了，把自己应用之物全都预备好了，从后窗户飞身跳出来，跳出大墙，一哈腰，因为是轻车熟道，他去过王家庄，从阳关大道之上使陆地飞腾夜行树，磕膝盖打前胸扑脚后跟打屁股蛋，陆赴豪行之势，一句话来到了王家庄王文的后院，想打电不往前窜身上大墙，站住了。为什么？再看在后墙外头有几个绿林人物在那站着岗呢，这不成，可能是加防范了，后墙有人在这监视着，不如我走前门。他们不成想我从前门进，等来到前面的府门洞了，从旁边大墙往里一落，看看里头没人，紧接着窜上了旁边的树上，手打凉棚，拢住目光往大厅里观瞧。大厅里是上挂下摘的窗户，在这挂着那上边的窗户里头看了个真儿切清，高朋满座，不下十几位，正当中坐着一个五十六七岁的老头子，半花白的胡须，满脑袋乱发，浑身是锦缎缠身，在两边下嘴手
1: 坐着许多江湖的人物，一个

个凶神恶煞，敞着胸脯，胸前露出一溜黑毛，满身是块，看这样就不是好人。在下水手陪伴的是谁？也正是书童说的那个王员外，因为他是员外打扮，趴在瓦笼听里头说话。哈哈，这个媒我保成了，喝完酒了一会儿咱们就睡觉，明天呢咱们上午用车子把莲花我孙女儿拉往东京汴梁城，给周成人送去。到那黄金白银你们可少不了得。大伙全都满面生辉高兴，为嘛？得金。

0: 让人去把上半夜看守觅食的这两个人换下来啊，下半夜由你俩负责。老爷子，我们这就去。
1: 是，
0: 到那呢，把门钥匙要过来。另外找个丫鬟干什么呢？把丫鬟放到屋内。这个莲花姑娘如果说解大手解小手，有丫鬟伺候着啊。这个咱可不能坏了规矩，因为那是我的徒孙女，知道吗？老爷子，我们知道，我们俩虽说好色，也绝不敢碰莲花小姐一根手指头。
1: 这就对了，你可知道莲花现在就是我结交官府的一条线，你要给掐折了，我可要你脑袋。
0: 蓝五蓝六两个人转身往后院去。司马平安在树上听得明白，看得也明白，这是救王莲花王小姐最好的机会。等两个人走过房山头，司马平安飞身跳下树来，急中出岔啊，他往下一窜身，也是人慌无智，刮到一个大树枝上，唰啦一响。等落地了，他可没顾了这些，尾随其后来到了后院。看五间空房，在门口站着两个站岗的人，全都武林人物。蓝五蓝六到了跟前儿，二位，下半夜由我们两个来守更，你俩走吧，回去休息去吧。那两个人走了，蓝五蓝六站到门口。这时候司马平安躲到黑暗之处，看两人在这交头接耳说些什么。说完了，把窗户纸捅了个眼儿，两人目将单吊线往里头瞧着，而且嘿嘿的奸笑，说小姐长得漂亮。两人说的淫词浪语难以入耳，司马平安气炸连杆飞，顾不了许多，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紧。这俩小子正在调笑呢，他可不知道在旁边有人伸出了两只手来，啪啪用点穴法点住了两个人。两人当时定到这儿了，司马平安一甩手把俩人放在地上，在身上翻出钥匙，把门嘎楞打开，门分为左右，看里头有丫鬟在旁边坐着，小姐王莲花被绑着在草堆当中。司马平安心中难过呀，没成想一个大小姐受如此的凌辱，往前一窜身。莲花，司马平安一步来迟，望你见谅。王莲花看着司马平安在这危机当中来救自己，心内感动。司马平安到跟前，唰唰唰唰把绑绳给松开，把莲花小姐扶起来。司马相公，你舍生忘死来救小奴，我心内感激。莲花，事不宜迟，不能在这久待，赶紧跟我，咱俩逃走。平安呐，我手脚被绑有多时，四肢麻木，难以动转。
1: 好，
0: 那我背着你，咱俩马上走。丫鬟，你没有危险，你不要喊。
2: 公子爷，我绝不喊。
0: 司马平安把王莲花背在背后，刚来到门口，就看门口唰闪出一伙人，气死疯的灯笼在头前打着，正当中站着的正是高兴。司马平安，你以为你做事天衣无缝，你可知道我日行千里高兴练就的全守夜缉私臣，我在客厅里坐着， 我听树枝一响。

我知道有人来救人，所以说尾随其后。哈哈，你今天还想走吗？日行千里，你是武林当中的老人物，你怎么能做这样龌龊之事呢？莲花姑娘是有夫有主，她的老师跟我的爹把我们俩终身大事已经定了，你当中间非给她另找婆家，拆散了我们俩美好的姻缘，你把门堵了。可我司马平安，喝上我的性命，我要闯出此屋，打救王小姐。司马平安，仰仗你爹是成名的剑客，别人怕他，我可不怕。现在唯独一条道你能活，哪条道呢？我给你指条明路，你马上写退婚书，这个事儿你俩婚事就算完结，我能把你放了。如其不然，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王莲花一近身，高兴，你是什么东西？你是我的师爷，你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我告诉你，我誓死不能从你提的婚姻嫁给周成人。嘿嘿，那你能走得了吗？我把你押到东京汴梁城，我不好自杀吗？我断舌而死也就拉倒了，你这是做美梦。任性的小丫头啊，看这样你是非嫁司马平安不可，非他不嫁。好嘞，来人，是老爷子，拿火把往屋里扔，把他俩活活给我烧死。是，这帮人取火把取来之后往屋里要扔，

一摆手，您贵手高抬吧，我就这么一个独生闺女呀、啊，师傅，您看在咱俩师徒多年的面上，您不能这么狠心呐、啊，我给您磕头了，跪在了高兴面前，脑袋撞地，梆梆梆磕了仨头，再抬起头来再看，脑门已经见血了。王文呐、啊，你真不知道时务，你不知道好赖啊！把你姑娘嫁给吏部尚书的儿子，那是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到那去享福去了。你硬不买上，你要再不闪躲，可别说师父对你不客气。把王文可逼到绝路上了。王文暗含着咯嘣嘣一咬牙，照着自己的腿腕之旁，唰啦一伸手，拿出一把七寸的匕首，正在这跪着呢，双脚一蹬地，往前一蹿身，脑袋是仰头直接撞奔高兴的胸口，底下这把匕首插奔高兴的小腹，这是恶狠狠的一招，一招致命。可高兴他是武林当中奸猾之辈，看着王文再往前一蹿身，已经到了自己跟前了，身体往左边一拧，闪过了王文拼死一击，一抬掌搂着王文的后脑勺，啪，这个力劈掌把王文的后脑勺击破，一声惨叫，呀，啪，死尸翻身栽倒于地，王连华险些昏厥过去。自己做好了全部准备，跟高兴死拼。司马平安照肋下已经拉出来链子鞭，刚要往外蹿身，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喊喝：“牙呆，慢！”啊！所有人被这声喊喝和惊呆了，往两边扒一闪身。借着灯光扭向回头再看，后面来了许多人，正当中站着的正是细脖大头鬼房栓。我说高兴啊，今天在这个时候你杀人灭口，明明日月朗朗乾坤，你在这伸手杀人，触犯了国法，我拿你到开封府打官司。哈哈哈哈哈哈！方栓，我这辈杀人多了，官府奈我如何？你今天来此作甚？我来此作甚？我来救小姐王莲花，我来接应司马平安。正因为我们知道了你把王莲花小姐困在了暗室当中，我们得报了，可平安沉不住气，他先来一步。这有开封府的上差禀报了方栓，我方栓尾随其后，还是晚来一步，可喜。

0: 房老爷要如果发了怒呢，把你们一刀刀骗喽，一刀刀拉喽，一刀刀嘎喽，把你眼珠子抠出来扫响炮，眼眶子我就当灯罩，高兴赶紧扶绑。方帅，你话有点说大了吧，就凭我高兴，南七北六十三省走遍了大半了国家，就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说高兴啊，你小子江洋大盗，触犯了国法，你的名字在开封府罪犯的花名册上已经标了名了，我方叔安寻你不着，找你不到，今天你是自动送上门来，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高兴啊，你今天碰见方叔安你还想活吗？方叔安，我看你哪位有能力把我高兴抓到开封府。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

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

0: 年龄段哈，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2: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2: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2: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2: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2: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3: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3: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三

0: 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它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章子怡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
0: 对。
1: 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一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对，
1: 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
1: 起源于
0: 其
1: 欧
0: 实
1: 洲。
0: 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
1: 实
0: 事
1: 际
0: 物。
1: 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它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3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 重剑、佩剑三

0: 三个舰种，
1: 嗯，
0: 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就是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
1: 嗯嗯，
0: 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

0: 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游戏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成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2: 对，
1: 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琪，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

0: 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0: 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2: 嗯，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2: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2: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0: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

0: 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1: 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

0: 那每天尽量是，当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

0: 间管理能力，
1: 对，
0: 因为任务的
1: 性很高，
0: 嗯，
1: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0: 嗯，
1: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就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0: 嗯，
1: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0: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1: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对
2: 就像楚曦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1: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

0: 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

0: 5点钟是下午的，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哦，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哦，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比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愈。

0: 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0: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件，是谁先拿到15件，谁就先获胜。

0: 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琪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

0: 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0: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2: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2: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2: 特别放松，
0: 嗯，
2: 这种感觉，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2: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0: 嗯，
2: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2: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青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2: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
0: 嗯，
2: 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0: 嗯，
2: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嗯，
2: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0: 嗯。
2: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0: 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经历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

0: 打闹啊，会追逐这种，
1: 对，
0: 就会滑倒，所以一定要防滑。如果带孩子的话，要看好自己的这个小孩，
1: 对，
0: 另外呢，要了解泳池的深度。
1: 嗯、
0: 啊，了解深，这是一般都分为，比如深水区、浅水区，是吧？
1: 嗯，
0: 深水区有多深啊？浅水区有多浅？我们游泳场馆。

0: 源的这个比较规范一点的海水浴场呢，它也是有的，
1: 嗯，
0: 还是要看一下，
1: 这是必备的啊。
0: 对，最好是有这个救生员在的这种沙滩呀、海边更好一些。
1: 嗯
0: 嗯，在游泳池的时候不要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1: 嗯
0: 嗯，特别是人多，咱们夏天的时候人特别多。
1: 啊、
0: 对，你想有的闹往下跳水了，
1: 对对对。
0: 其实可能你的水性比较好啊，你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有可能你会砸到别人。
1: 对，
0: 对你往下跑啊，往下冲啊，或者说什么，有的还要想什么翻跟头。对他，别人他不一定水性好。他可能你碰到他了，或者让他喝水了，这样有的还会发生争执。
1: 对、
0: 嗯、对，因为人密度很大嘛，在泳池里面、
1: 嗯、
0: 最好是不要做一些这个危险的动作。
1: 当然这个可能常见于小朋友的身上啊、嗯、所以需要我们家长朋友更好的去
0: 管理
1: 看住自己的孩子啊。
0: 看管自己的孩子，
1: 对，因为真的的确是一方面为了自己好，一方面为了他人好、
0: 嗯、
1: 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公共环境，不是说是咱们自己家的游泳池、
0: 嗯、
1: 要是
0: 您
1: 自己家的游泳池、
0: 嗯、对对对，
1: 怎么折腾都没有关系。
0: 是是是，
1: 那既然是一个公共的场所之内，我们还是要遵守一些公共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
0: 规定、嗯、
1: 对，这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

0: 也不完全是，真正竞技的叫鲨鱼皮，是吧？这个大家都听说过。真正参加竞技比赛的那个都是非常紧的。
1: 就更紧了。
0: 我透露一个，就这个鲨鱼皮泳装呢，就是穿的时候啊，

0: 护就行。
1: 对，
0: 它一会儿身上就干了，也可能它就不那么冷。这样那个湿的始终
1: 反而不舒服。
0: 对
1: 对
0: 对，在水里面做动作什么也不方便。
1: 嗯
0: 啊，包括其实大人也，成人也是，有的人我看就是男士，比如穿个沙滩短裤，是吧？但那种就是我后面会讲的那个是适合在沙滩。在泳池的话，最好还是买这个，不管男士，比如说平脚还是三角，都是这种
1: 标准的、
0: 标准的休闲啊，休闲，但是要靠近竞技一点的这种泳装啊，是建议穿这种。
1: 嗯，
0: 海边呢，那肯定就是海边，你就可以穿我刚才说的那些，你的比较漂亮啊，
1: 漂亮
0: 一些，不管是小裙子呀，或者尤其是色彩上面，
1: 对，比较
0: 鲜艳一点，拍照好看啊。或者是比基尼呀、啊，这些啊，
1: 对，
0: 身材好的
1: 就是可以选择的种类就更多样、啊。
0: 对对对，你的这个款式也可以新潮一点啊，这些都是你可以这个去选择的。在海边的话，还是穿着这个色彩艳丽，比如甚至是披个纱啦。但是我觉得在泳池的话呢，还是最好是不要穿这种，
1: 哦、
0: 嗯，还是穿竞技款的，因为它的作用显现不出来吧。温泉呢，就肯定就是你选择质量一般的，比如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因为温泉它很热嘛，温泉那个水很热，它对你这个衣服的材质会有损害啊、嗯，会，因为我们平时保存这个泳装的话，也是因为有氯气啊什么的，你可以洗一洗它，然后把它晾干，不要暴晒，也不用热水烫，不要用热水烫，热水洗，要冷水，你如果觉得那个氯气味会很重的，
1: 嗯，
0: 你可以愿意。

0: 腾。你把这个气呀，因为它里面有气的话，你到水里面它更往上顶。
1: 对，
0: 所以没待一会儿，就这个泳帽就跑上去了，就重新戴，一会儿又跑上去，就这个泳帽搞半天，很烦恼。所以你在戴的时候，尽量把你这个头发呀，女士哈，就这个整个的头发放在这个
1: 后面
0: 后脑勺这个位置、
1: 哦。
0: 然后你不是有泳镜吗？你可以用那个泳镜的带子
1: 箍在那儿，
0: 对，把它勒住。然后如果你放在脑袋顶上呢，它就、再加上气，它就很容易往上跑。
1: 哦、
0: 所以你动好了之后，把这个里面的气啊，都自己摁一摁，
1: 挤出去，
0: 压出去。对，
1: 啊、哦，这是于老师给我们的一个诀窍啊，我觉得
0: 对
1: 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的确，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感觉、
0: 嗯，
1: 除非是像于老师他们这种比较专业的，或者说是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的这些朋友啊，戴泳帽是比较快速的就能戴好。我们大部分人每次戴泳帽的时候，感觉都得先折腾半天。
0: 对，
1: 不管是往上还是哪怕像于老师说的啊，搁在后脑勺，我们都戴的不是那么流畅自如。所以说还是需要熟能生巧啊。那当然除了我们说的泳衣泳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泳镜。
0: 对、泳镜呢，室内我还是建议戴这种透明。

0: 小孩儿脸小一点的哈，然后他那个还有一些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喜欢戴小框的啊，然后这个是你可以自己试戴一下嘛，比较轻。还有一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防雾的问题，总是游一会儿就防。我以前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不是说以前吧，现在比较普遍，很多人都了解，说拿这个唾液，唾液弄一下，
1: 对，
0: 这个不太卫生。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防雾，有卖这个防雾剂的，但有一些防雾剂是比较好的，你可以试用一下，涂上以后。

0: 哎，是不是名牌的泳镜就能够防雾，普通的泳镜不防？其实这个都是一段时间内，啊，
1: 嗯，
0: 时间长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它都这个防雾的效果就都会没有了啊，
1: 哦。
0: 这样的话，我觉得备一个防，如果经常游泳的话，备一个防雾剂还是蛮好的。
1: 哦，
0: 嗯，既卫生又实用。
1: 嗯，对，这是关于我们这个游泳装备的问题啊。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游泳装备的问题啊，已经说到了自己在这个身上我们穿戴的这些装备了。但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游泳安全呢，其实关于这些游泳的救生装备，我们也有一定需要了解的，因为这也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啊，可能需要去带的啊这些东西。但是呢，这种装备它的种类其实挺多的，不管是游泳圈也好，或者是浮板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装备，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我们可能不太确定他们每一种具体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必要去了解一下，看一看自己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适合用什么样的游泳救生装备，好不好，于老师？
0: 可以，可以。啊，游泳圈呢是最常见的一种了。
1: 对。
0: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游泳圈呢，是就是整就是一个圈，啊，是可以人可以直接把腿伸下去的。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坐在里面的，坐在里面的话呢，这个我觉得不太适合在大海当中，在开放水域，
1: 嗯，对
0: 啊，尤其是海里面使用，因为它有浪，浪一旦过来以后，它很容易翻。
1: 嗯。
0: 啊，特别是小孩儿，他轻嘛，身体是吧，
1: 嗯？
0: 翻过来以后。这个腿拿不出来的话，会很危险，很危险。其实，在游泳池里面啊，没有太多娱乐性的这种装备、服具，因为有的游泳馆呢，他会管理你的，他不让你拿太大的，这种服具会影响别人这个游泳。
1: 对，太占地儿了。
0: 对对对，海里面可能这个人家没有限制，
1: 对，
0: 游泳池会有限制。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浮板，浮板呢，它是主要其实是。游泳学习游泳当中，
1: 就教学过程当中，啊，
0: 对对对，这个杯漂呢也是，杯漂是一个小方块，是吧？有的是各种形状的，可能会系在这个后背的这种，这个也多用于游泳教学，或者是呢，还有就是我学会了以后，但是呢，爸爸。

0: 这个坐船是吧，或者是一些涉水的运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要求这个
1: 救生衣嘛，
0: 有救生衣要求你穿上。但救生衣现在有很多种，我看小朋友的，还有那种像个小背心儿一样，就是像背心儿一样哈，这样穿在身上，这个也是可以。还有一种浮力的那种床，床这个可能就是在海边用的比较多了。还有一种，对，现在呢，很多教学会采用叫浮力棒，一个像面，有的就是简称为叫做
1: 面条，
0: 对。那个东西呢也挺好，也可以作为娱乐啊这种作用啊，娱乐的这么一个工具吧，器材也可以作为教学的这么一个器材。它那个主要是还有一个呢，就小朋友比如说互相打闹，它有的是用，还不是一个重型武器，还
1: 对
0: 它泡沫的嘛，还有可能是拍照用的是吧，比较常见，现在有时候网络上看那个应该不是一种救生的这么一个器材，
1: 对，就
0: 是
1: 它救生的功能并不是很强，
0: 对，它就是为了很装饰和拍照
1: 出来比较好看，
0: 拍照，对，色彩比较艳丽一点
1: 啊，对，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于老师有必要就是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得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之下去选择这样的装备。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拍照好看，那的确是可以选择的这个种类样式更多一些。但是我们如果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还是要搞清楚我用什么样的装备更合适。当然，比如说游泳圈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一个最基础的啊，我们常常都会选择的。当然像游泳圈的这种重量，其实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自己一般带的啊，都是这种比较轻的，我们现用现冲。但有一些不管是游泳池也好，或者一些海边的浴场，我们经常说他们那儿准备的这个游泳圈是比较重的，
0: 对，
1: 这种
0: 材质不一样
1: 啊，这种轻重上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0: 我们自己带的话呢，其实这种就吹气的也可以，你看一下质量，不要太薄，

0: 我觉得呢，这个总而言之吧，还是要学会游泳最重要。
1: 对啊，
0: 真的是学会游泳，其他的这些东西都，你如果有水性，会游一点的话，咱就说，如果你真正的遇到危险，你能多坚持一会儿吧，
1: 对，
0: 是吧？
1: 是
0: 等待救援。
1: 对，
0: 如果你真的是一点都不会的话，这个可能两三分钟真的就有可能就
1: 有危险了、啊、
0: 对对对对，
1: 是
0: 涉及到生命。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于老师和我们来分享关于游泳安全这个问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

0: 尤其是带小朋友的话啊，带老人或者是小孩儿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首先你要有这种安全的意识。
1: 嗯，
0: 然后呢，如果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真正遇到危险，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就是惊慌失措，然后不知所措。这时候呢，也是一个这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冷静。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真的是会游泳最好了。
1: 对，
0: 这就解决大问题。哪怕游泳技术水平不是特别高啊，会游，你起码能够自救。比如你腿抽筋了，你可以憋气，自己掰一掰脚，憋住气以后呢，哎，把手用自己那个用手呢，把脚先缓解一下，
1: 掰一掰，
0: 然后赶紧向岸边。是吧，或者是呼救也好，这样的话它有一个缓冲。而且你会，咱们说要保持镇静的话，你会游泳的话你才能镇静，是吧？不会游泳的话，那么你肯定是慌张的、
1: 嗯、
0: 是吧，肯定是乱踹，
1: 心里头没底儿嘛。
0: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不一定啊非得会游的多么标准，这个泳姿那么好、
1: 嗯、
0: 你能够有一些在专业里面叫实用游泳技术，
1: 嗯，
0: 比如说反蛙泳、侧泳，就是身体侧过来，脸呢始终在水面上，嘴巴始终露在水面上、
1: 哦、
0: 这个蛙泳蹬腿呢做一个减压的这么一个动作，反蛙泳就是仰卧在水面上蹬蛙泳腿、
1: 哦、
0: 啊，蹬蛙泳腿。还有就是潜泳潜水、
1: 哦、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潜泳呢又分为我潜下潜潜深，
1: 对
0: 啊，潜远，是吧，这些还有踩水、
1: 哦、
0: 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实用的游泳技能。我并不是说是像我们通常所了解

0: 四旧，再一个就是
1: 施
0: 旧，对，施旧。那么施旧呢，我们有这个救生的原则哈，通常就是叫间接救援要优于你这个直接救援，
1: 嗯
0: 啊，然后呢集体救援呢又优于你个人救援。
1: 嗯，
0: 那么什么叫间接呢？间接比如说啊，我其中利用一个竹竿，
1: 对
0: 吧，或者利用一个救生圈啊，或者利用一个什么球之类的哈，利用身边可以成为一个辅具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去救援要比你人直接下去救援要好。
1: 嗯
0: 啊，我们提倡的是就是能间接救援的叫间接救援，
1: 嗯，
0: 不要说是自己直接就下去去救援，
1: 嗯，
0: 然后集体要优于个人，
1: 嗯，
0: 个人的话还是容易发生危险的话，这个就没有这个，
1: 就是一个没救上，另一个都有可能遇到危险，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另外刚才我讲的就是还是如果遇到危险情况还是首先要拨打电话，
1: 嗯
0: 啊，然后在救援人员没有赶到的时候呢，你可以利用这个你现在身边的这些辅具啊，或者是这种这个可以救援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树枝，有一个竹竿啦，什么这些，看看能不能，如果这个溺水者离你比较近的时候，那还是要采用这种方法，
1: 间接救援的方式，啊，
0: 对，间接救援。集体呢就是像咱们平常常见手拉手是吧，
1: 哦，
0: 有这种手拉手的现象，但是一定要记住，你手拉手的话，最后末端的这个人必须要抓住一个固定的东西。
1: 嗯，对
0: 啊，你不要等待你这个排起来几个人一下全都给，因为这个溺水者他在水中挣扎，他是不顾一切的，
1: 力量是非常大。
0: 对对对，他一旦抓住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他会使劲的这种抱住你 啊，
1: 啊，
0: 或者什么可能，所以就会造成，嗯，这个都。
1: 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的发生啊，
0: 对对对对，两个人都溺亡这种情况。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在救的时候要先救这种，先救这个有意识的，后救无意识的，
1: 嗯，
0: 最后比如说又已经沉底的呀，
1: 嗯，
0: 或什么，就一般这都是，其实这些呢都是也都是针对救生员的。
1: 嗯，
0: 嗯，救生员我们在这个培训救生员的时候，救生员他们都会学这些知识，
1: 嗯，
0: 但我们普通人也应该了解啊，应该了解，如果说这个人有意识，那个人没有意识，那肯定
1: 选择哪一个先救，啊，
0: 对，先救有意识的哈，没有这个等待这个，还有就是 CPR，
1: 嗯，
0: 是吧，我们要会做这种心肺复苏啊，
1: 对，
0: 这些基本的常识吧，安全一些急救措施，
1: 嗯
0: 啊，比如或者是有人受伤怎么给他简单包扎一下止血呀，啊，
1: 对，
0: 这些，然后等待救援人员来赶到。
1: 对，
0: 嗯，其实多数的溺水事故还是发生在这种开放水域，
1: 是，
0: 嗯，自然水域比较多，游泳池里面安全还是相对来说
1: 能够迅速的发现。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自然水域一个是情况不了解是吧，它而且它是变化的，
1: 嗯
0: 嗯，还有就是人少啊，
1: 对，
0: 救援不一定能够及时赶到，特别是孩子到这种自然水域当中一定要注意，
1: 对，
0: 所以家长一定要看护好嗯自己的孩子。
1: 嗯，对，就是关于这个自救和施救啊，刚才于老师给大家也是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当然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我们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施救的能力，
0: 嗯，
1: 而且在施救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得前提先判断一下能否啊，像刚才您提到的靠这种各种漂浮物的救助的方式先去进行施救，
0: 嗯，
1: 而不是首先就想着我要冲下去救人，当然这是

0: 一块儿去游泳，其实这个比较好，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游一段时间都比较累了，我们上岸休息一会儿，聊聊天，然后一会儿再到水里我们再游一会儿，然后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一起相约一起吃个饭，彼此之间呢互相监督一下，
1: 对，
0: 哎，稍微控制一下，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啊，也会让我们参与这项运动的这个兴趣乐趣会更多一些。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水立方游泳俱乐部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二鹏，北京水立方游泳俱乐部有限公司安全运营督导，国家职

0: 所以的话就是说前台这块的话其实信息量很大，咱们在选择游泳场馆的时候的话，我希望的话在前台的时候能够去关注这些信息，
1: 对，可以跟他们多多的交流，
0: 对对对，
1: 把这些都先看看是不是具备了，
0: 对对对。

0: 大家的话就是在游泳馆的时候看见的话会非常的醒目。
1: 嗯，
0: 然后呢一般我们的就是安全训编的话也是会穿比较鲜艳的衣服，这样的话便于大家的话就是能够一眼识别，然后到时候去做一些比如说交流啊，或者说就是应急叫他们过来。
1: 嗯，
0: 对，这种方式，
1: 或者说我们就叫帮忙找人。
2: 现在是有的游泳馆是不配备这个安全员的，只配备了国家那个标准的救生员。
1: 嗯，
2: 但是我们场馆可能会就是由于旺季人员较多，然后这个加大安全生产投入的力度，所以说配备了相应的这个救生员轮值轮岗，保证这个场馆这个安全秩序的同时。

啊，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也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儿。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

临行时候，于顺告诉他们，你们到了新的地方，好好干活，再不可心生二意。我要3年一考功，5年一巡守。你们要是表现良好，我到时候奖励；如果再不安分，一定严惩不贷。你们要好自为之，去吧。就这样，把两个人流放走了。这在历史上可有记载，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大顺。留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之事。三苗的头人苗大郎一听，怎么着？我的两个好朋友都给流放走了。哎呦，离我们这么远呢。他失去了呼应，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于顺用铁的手腕处理着三股势力，天下一时宁静，内外折服。这就给大禹治水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

之奇呀、啊！哦，大禹明白了，乌之奇捣鬼。乌之奇是谁呀、啊？找人仔细问才知道，乌之奇可不是一般人，是天生的神人，水神，上天入地无所不为，力能巴山。说他曾经一个人力敌九头大象，尤其人家的水性那真神了。人家到河里湖里不趁底儿发威的时候，能翻江倒海。说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沿淮水救助一些落水之人，久而久之，他就有了善名了。后来被大家推为领袖，对于淮水他了如指掌，哪儿深哪儿浅，人家都知道。所以这里人都纷纷归顺于他，奉为淮神呢、啊，受他节制。过去尧帝派共工啊、鲧呐、啊、前来治水，都被这个乌之奇给打跑了。大禹心说：“这可是人为，他屡次阻挠治水，是怕人家抢他的疆域。我跟他说说，我到桐柏山看看，找着这个人，看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劝他归顺天子，配合治水，如果不肯顺服，还得想方设法把他铲除。于是大禹带着十几个人直奔桐柏山，他们顺着淮水西行，这两天是阴雨连绵呢、啊，冒雨去找乌之奇。终于这天来到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到这儿啊，雨也停了。只见西南方向斜横着一座大山，绵延百里不断呢、啊，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一股山溪穿涧过谷，直流而下。往周围一看，哎呦，连大禹都糊涂了，怎么，这怎么都一个模样啊？怎么走啊？大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忽然有人说：“司空，你看那边有人。”大禹顺着指的方向，在西南的山脚下有个茅屋，从里边走出个老头，还个小孩，挎着篮子，拿着竹铲子进树林，看那样子是采蘑菇的。大禹高兴了，问问这老者吧。他带了两三个人找到那个老头，其他人等候。哎呦，这老者年纪不小了，得有80岁左右，须发皆白，皱纹堆垒，齿灰四叹，而且没有几个了。大禹过去深深一躬：“老人家，你好啊！”开始把老头吓一跳，后来发现这些人说话和颜悦色，他不怕了。好好啊，哎，老人家，我是治水的，远道而来，想找淮源之长乌之奇有要事相商。但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想请老人家指点一二。哦，老头闻听，上下打量大禹几眼：“你是治水的？”“是啊。”旁边有人说：“老人家，这不是天子任命的水政禹司空。”哦，听说了。就在这阵儿，空中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有雷声作响。大禹的随从说：“哎呦，禹司空，不好，看来天要下雨了。

等着，您什么时候回来呀？3-4天，那我等您。这个人走了，于是领着人在高台上搭帐篷。这天气真和老头说的一样，打了几个雷之后，云开雾散，天晴了。随后几天，就是大雾没有雨，一连3天。

说是瓢泼大雨啊，哪儿啊，简直是盆泼大雨，缸泼大雨就浇下来了。哎呀，怎么回事啊，想青天怎么下雨了？老他回头载着那老头和小孩啊，踪迹皆无。霎时间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山摇地动一般，大风刮的山林树木啪啪直响，是东倒西歪啊。大家伙都闹懵了，都不知道方向了。这时有人高喊，不好，山上有洪水了。啊，大雨吓一跳，抬头一看，靠最近地方，远处看不见，近地方就见山水顺着岩石流下来，哗哗的淌。不光一处啊，他们在谷底两面都是山壁，两面山壁立刻成了两扇巨大的水帘，让人不知道往哪儿躲，往哪儿藏。紧跟着一声巨大的雷鸣，咔

0: 来淮水上园查看治水的。听人说今天是好天，想到桃花谷那边啊找人，谁知道下起了大雨，山洪爆发了，把我的人都冲走了。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哦，是这么回事啊，谁告诉你今天是好天的呀？是当地一个老者，他会看天气呀。猎人听这话哈哈大笑，哎呀，小伙子，你呀上当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8: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李德全正跟旁边的小太监说话的时候，堂上大鼓忽然咚咚咚震天间，连响了三声。三个人眼巴巴地等着里头出来迎接，却见十几个衙役握着黑红两色水火棍，嗷的一拥而出。李德全三个人连话也没有来得及问，已经被老鹰抓小鸡一般的搓了进去，甩到了堂心。正堂案后，一个官员身着八蟒五爪袍，缀着露丝补子，头戴一顶白色镍玻璃顶子，半侧身子坐着，见他们三个人被拿进来，啪的将响木重重一敲，厉声问道：
2: 你们是何方地棍，到三河镇欺压良善，讲。李德全晕头转向，抬头一看，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正是酒店下驴城里护人的那个中年人。刹那间他气馁了一下，但想到了自家的身份，顿时胆壮起来，双手一撑跳起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骂：
3: 混账王八羔子，你叫什么名字？也是当今万岁驾前乘风的人，晓得吗？翘起了脚趾头也比你高，你敢这么糟践我？
2: 狂妄！
1: 郭秀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激案而起，厉声喝道：
2: 朝廷早有明发诏谕，太监不得擅自出京。哼，你这刁民竟敢冒充皇差，败坏吾皇名声，来人，再打棍伺候诏。
1: 应声未落，火签已经扔了下来，每个人二十几丈，不由分说已是拖出去摁倒了，扒开袍子，噼噼啪啪便是一阵臭揍。
2: 三个人在宫禁养尊处优惯了，细皮嫩肉的，几时吃过这等的苦头啊？开头还声嘶力竭的又叫又骂，后头便只是一阵阵的干嚎，口气却是不软：
3: 好，哎呦，哎呦，好，你祖宗的，哎呦。
2: 等用完刑拖回来，三个人俱都涕泪交横，衣衫不整，捂着脊背，拧着双眉，连声叫苦。
1: 郭秀冷笑着问道：
2: 哼哼，还敢冒充皇差吗？
3: 我们本就是皇差。
1: 李德全脖子一梗，身子挺了挺，疼得不住咧嘴吸气。
3: 皇上叫我们来传你县官问话，少是就让你知道二郎神有几只眼睛。
1: 太监与常人是不同的，郭秀观其形貌，辨其声音，又用了刑，早已信了。但康熙身边的人在外头如此作恶，若是认成下来，当着这么多的衙役，那就等于往皇上脸上抹灰。见李德全兀自嘴硬，便冷笑道：
2: 哼哼，既然打不怕，好，大刑伺候。伸手又灌了签子出去。
1: 衙役们见这位顺天二尹中午进衙，不由分说就摘了毛宗棠的印，令其

0: 李德全抬头望了望这个蛮不讲理的堂官，心里使着暗劲儿，咽了一口唾沫，半晌才道：“
1: 就算不是吧，
2: 不是就好。”
0: 郭秀也松了一口气，冷笑着缩回了手，吩咐道：“
2: 本司今日懒得问案，先把这三个恶棍监押在巡抚厅，听候发落，不要轻纵了。退堂。”他坐着寻思良久，了知康熙必是住在三合驿，便匆匆赶至后面秦志堂修表，讽谏皇帝不应派忠实扰民。
0: 康熙在驿中歇息了两个时辰，这一觉睡得很是酣畅，足到深末时分方伸了个懒腰坐起，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塌了鞋掀帘儿，看了看里间，见阿秀和韩刘氏正在桌旁磨骨牌打卦解闷儿呢，便踱到廊下，因见牡丹和两个太监在西廊下拿着一只剥净了的鸡在喂海东青。那海东青闭着眼瞧也不瞧，撑着翅膀躲闪

0: 那海东青见主人回来，扑棱一下翅膀，牡丹一松手，早飞过来落到了李德全的肩头，从李德全背后皮囊里叼出了一块牛肉干，爪丝口啄，便是一阵猛吃。康熙心知必定出了事，他愣了一下，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
1: 哪里讨来这副现世宝的模样啊，叫人好恶心。
0: 李德全哭得气噎声嘶，勉强长跪起来，指天画地，把怎样到三河镇，如何被郭秀诱到衙门，不许分说，便摁倒，又打又夹。他还揉眼睛丢鼻涕，添油加醋地说了个全，只隐晦了他们骑马撞倒瞎婆婆的事。康熙不由气呆了，脸上先是一阵发白，接着血涌上来，

0: 身形，内省神明，断指告天，清水着地，愿以至正之行，洗雪奇耻，为圣上治国安民大业效犬马之劳。今万岁，以臣昨日之非，断今日之事，即使不许臣改过自新。
1: 说着，郭秀将太监打马冲街，践踏百姓，鞭笞命官，咆哮公堂，种种情节一一详奏，又说：
0: 主上，纵家奴危害黎民，为官

0: 天下为家，不以事一同于天下。今自三公九卿为皇上辅弼者，都为满人，而汉人仅居十之二三。您是天下之主，应广收天下英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满汉。今皇上偏重满人，汉人岂能尽忠朝廷呢？如今四方之事尚未尽服，天下之民犹有追恋前明者，全是因为皇上自己总看自己是满人之故。
1: 郭秀说的是肺腑之言。实际上，本性刚直的郭秀，康熙十七年之所以增重火耗、贪贿被处，是由于看到人心向汉、满人难以立足的缘故。康熙因为李德全犯法办砸了差事，以无意重处郭秀，不料郭秀引出了这么大的一篇文章，真如火上浇油，已是气得发疯，猛地一阵晕眩，忙用手扶住了银柱，明珠赶紧过来扶使，被康熙一把推过一旁，扯过身边的素轮，腰中的佩剑扔给了武丹，狞笑道：
0: 好，真是个昏君，如何用得起你这等圣贤之臣？成全你，将他拖出去，叫他去做冯龙，比干部。
1: 武丹怔怔地接了剑，倒犯了踌躇。跟康熙日子久了，这粗汉子已有了心眼儿。郭秀虽说过去犯过贪贿的案，但是后来断职洗地、明池改过的事，他也听说过。今日这事，后头的道理他没有细想，但明明是小李子在外头无法无天、欺侮百姓引出来的。康熙这会子盛怒杀人，待平静下来，谁晓得又是如何？于是他瞥了一眼满脸得意之色的李德全，上前正要搀架郭秀，郭秀一甩膀子挣脱了，叩头低沉地说道：“
0: 谢恩。”
1: 然后长长的叹息一声，起身便走。
0: 大院里静下来了，几十只眼睛盯着暴怒的康熙，人人心里七上八下。高士奇已寻思半日，早已拿定了主意。

0: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5: 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游泳运动这样一个问题。

0: 在里头的啊。
1: 对对对，其实我个人也是感觉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危险，
0: 安全隐患。
1: 对对，因为它一旦翻过来的话啊，因为特别是在海里面啊，静水的泳池还好一些，没有浪，浪或者浪小。
0: 嗯
1: 嗯，然后那个大的浪呢，如果在海里面一旦有浪呢，它一旦这个圈翻过去的时候，你是出不来的，
0: 你腿在里头卡住了。
1: 对对对、嗯、这个我觉得其实有点危险，因为我在游泳池里面见到有的小朋友是用这个的，他坐在里面
0: 主要觉得好看好玩。
1: 对他漏不下去，可能大人觉得嗯，但是我还是说泳池好一点，它可能没有什么浪、嗯、反正大人可能就始终在它的旁边保护着它，这可能好一点。但是如果在海里面的话，我不太建议用这个。
0: 嗯，可以
1: 用一个普通的泳圈。
0: 就去海边的话，最好就不要带这样
1: 子的，或者那种船，也就是一个大垫儿、气垫那种也可以，可以趴在上面是吧？浮在上面也可以。另外，不要到人家这个海水浴场规定区域以外去。
0: 对，它一般都有那种球围起来的啊，一个范围之内吧。
1: 对、嗯，最好也是看有没有救生员。应该是这种开放水域的话，也应该是有救生员的。这个比较规范一点的海水浴场呢，它也是有的。
0: 嗯，
1: 还是要看一
0: 下。这是必备的啊。
1: 对，最好是有这个救生员在的，这种沙滩呀、海边更好一些。
0: 嗯
1: 嗯，在泳池的时候不要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0: 嗯
1: 嗯，特别是人多，咱们夏天的时候人特别多。
0: 啊、
1: 嗯，对，你想有的闹往下跳水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可能你的水性比较好啊，你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有可能你会砸到别人。
0: 对
1: 对，你往下跑啊，往下冲啊，或者说什么，有的还要想什么翻跟头。对，他别人他不一定水性好。他可能你碰到他了，或者让他喝水了，这样有的还会发生争执。
0: 对、
1: 嗯、对，因为人密度很大嘛，在泳池里面、嗯、最好是不要做一些这个危险的动作。
0: 当然这个可能常见于小朋友的身上啊、嗯、所以需要我们家长朋友更好的去
1: 管理
0: 看住自己的孩子、啊、
1: 看管自己的孩子。
0: 对，因为真的的确是一方面为了自己好，一方面为了他人好、嗯、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公共环境，不是说是咱们自己家的游泳池、
1: 嗯、
0: 要是自己家的游泳池、
1: 嗯、对对对，
0: 怎么折腾都没有关系。
1: 是是是，
0: 那既然是一个公共的场所之内，我们还是要遵守一些公共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
1: 规定、嗯、
0: 对，这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我们在泳池或者是海边我们要去游泳的话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大家已经不陌生了，但是呢往往我们也会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说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可见啊，我们还是需要强调大家，不管我们有多么熟悉这项运动，但是在参与这项运动的前后，我们还是要把这些该注意的问题呢尽量注意了。以及像我之前还听到一些朋友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在游泳前后在饮食上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别吃得太饱、嗯、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好消化的热量可以高一点。

0: 紧的，
1: 就更紧
0: 了。我透露一个，就装呢，就是穿的时候啊，至少要30分钟。
1: 哇，真的呀？
0: 真的，真的，至少，而且这个身上要涂这个滑石粉，
1: 才能让它更容易被穿上，
0: 自己都穿不上，就是要别人帮着穿。就我说是泳衣啊，泳裤估计，那你泳装更麻烦呀。比如说30分钟、40分钟，泳裤估计也得20分钟至少。就是一
1: 面料需要的少
0: 一
1: 些，但是它
0: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样往上拽。当然，它那个泳装质量也非常好，
1: 是
0: 是，你拽它，反正也拽不破哈。
1: 嗯，
0: 运动员他选择的那个泳衣就是小的不能再小，你就认为可能你身高1米7，你要穿1米4的泳衣。
1: 哦，
0: 啊，就类似于这种，它因为它要减少阻力嘛。啊，减少阻力，
1: 最大化的减少阻力。其实我们大家也有一点点印象，就是曾经看过一个傅园慧的采访，他当时就是把他那个泳衣稍微蹬了一下，可能没蹬住就弹到身上，那个感觉真的是巨
0: 疼
1: 啊，真的是巨疼。
0: 啊，
1: 你能感觉到，就他们那个泳衣真的是非常非常紧，非常非常小，
0: 穿几次就不能再穿了，他那个紧度可能就从，
1: 哦，
0: 所以其实也达不到那种程度，但是呢，稍微紧身一点，有利于你去参加游泳锻炼，然后不要穿连体的。特别小朋友啊，
1: 哦，
0: 就在学游泳的时候，有的家长因为他有误解，他觉得哎，这个连体的不是暖和吗？其实不是的，那个连体的泳衣啊，就是带裤子呀或者带袖子那些，它是防晒的，它都是有一个防晒指数的，它那个主要其实是防晒，
1: 哦，
0: 并不是保暖。咱们说真正的保暖的话，那得什么呀？那得就是那个潜水服。潜水服，潜水就是做那个水肺潜水，对那种它是有保暖的这种作用的。其实你那种薄薄的那个，它那种泳装呢，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它都有那种连体的那种呢，它是主要就是防晒的作用。
1: 哦，
0: 你在游泳池里穿没有必要，因为游泳池也不用防晒嘛。
1: 嗯，
0: 而且它活动不方便。
1: 嗯
0: 啊，它也会限制你的动作，限制你游泳。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连体它会呼在你身上。

0: 选最多最多选个160，
1: 哦，
0: 就不要选个哎呀我选个170的，哎我穿上正好的。但是你一到水里的嘛，而且泳装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越穿越松。
1: 对。
0: 啊，
1: 越穿越泄的，
0: 对，越穿一老在水里泡那样的话，它越穿越泄，越穿越泄。如果你感觉这个泳衣松了的话呢，我建议就不要穿了。
1: 对
0: 啊，你在岸上都觉得松，然后到水里会更松，这样的话很容易

0: 个呢，就小小朋友比如说互相打闹，他有的时候用还不是一个重型武器，
1: 对，
0: 还对他泡沫的嘛，还有可能是拍照用的，是吧？
1: 啊，对，
0: 比较常见。现在有时候网络上看见那个应该不是一种救生的这么一个器材，
1: 对，就
0: 是
1: 它救生的功能并不是很强，
0: 对，它就是为了很装饰和拍照
1: 出来比较好看，
0: 拍照，对对对对，色彩比较艳丽一点
1: 啊，对，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于老师有必要就是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得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之下去选择这样的装备，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拍照好看，那的确是可以选择的这个种类样式更多一些，但是我们如果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还是要搞清楚我用什么样的装备更合适。当然比如说游泳圈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一个最基础的啊，我们常常都会选择的。当然像游泳圈的这种重量，其实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自己一般带的啊，都是这种比较轻的，我们现用现冲，但有一些啊，不管是游泳池也好，或者一些海边的浴场，我们经常说啊，他们那儿准备的这个游泳圈是比较重的，
0: 对，
1: 这种
0: 材质不一样
1: 啊，这种轻重上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0: 我们自己带的话呢，其实这种就吹气的也可以，你看一下质量，不要太薄，
1: 嗯
0: 啊，它要不太薄的话，可能不小心被什么东西扎了或怎么样，它就漏气了，
1: 会漏气，
0: 对。但是那种太重的呢，我们携带也不太方便。还有一种，它是其实是专门船上用的，
1: 哦，
0: 啊，船上用的那种，它长期或者是救生员来用的。我们自己携带的或者是你购买的，就是质量看的这个好一点。

0: 是一个辅助。我觉得呢，这个总而言之吧，还是要学会游泳最重要。
1: 对，
0: 真的是学会游泳，其他的这些东西都，你如果有水性，会游一点的话，咱就说，如果你真正的遇到危险，你能多坚持一会儿吧？
1: 对，
0: 是吧？
1: 是
0: 等待救援。
1: 对，
0: 如果你真的是一点都不会的话，这个可能两三分钟真的就有可能就
1: 有危险了、啊、
0: 对对对对，
1: 是
0: 涉及到生命。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于老师和我们来分享关于游泳安全这个问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一下游泳运动。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和大家谈这个问题了，就是刚才其实于老师也已经提到了，遇到危险的时候

0: 我们千万不要说是平时谈一谈这个问题啊，关于自救和施救的问题，好不好，于老师？
1: 好的，嗯，我们在家进行这种涉水的，咱不说光游泳了，是吧？包括划船、坐船这些哈，什么皮艇、赛艇的这些，所有涉水的这些项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安全意识，
0: 对，
1: 这个始终要保持，尤其是带小朋友的话啊，带老人或者是小孩儿。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首先你要有这种安全的意识，然后呢，如果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真正遇到危险，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就是惊慌失措，然后不知所措。这时候呢，也是一个这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冷静。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真的是会游泳最好了，
0: 对，
1: 这就解决大问题。哪怕游泳技术水平不是特别高啊，会游。你起码能够自救，比如你腿抽筋了，你可以憋气，自己掰一掰脚，憋住气以后呢，哎，把手用自己那个用手呢，把脚先缓解一下，然后赶紧向岸边，是吧？或者是呼救也好，这样的话，它有一个缓冲。

0: 侧泳就是身体侧过来，把水中露在水面上。这个蛙泳蹬腿呢，做一个减夹的这么一个动作。反蛙泳就是仰卧在水面上蹬蛙泳腿啊，蹬蛙泳腿。还有就是潜泳，潜水啊，然后还有就是潜泳呢，又分为我潜下潜、潜深，
1: 对
0: 啊，潜远是吧？这些还有踩水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实用的游泳技能。我并不是说是像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就是蛙泳啊、自由泳啊、仰泳啊，
1: 就是我们知道这
0: 四种，这叫竞技游泳姿势啊。竞技游泳还有一种这个实用用抬头爬泳，抬头的爬泳啊，抬头爬泳，头始终眼睛是可以看到前方，我的眼睛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抬头爬泳也是救生员必备的一个游泳姿势，救生员必须要会这个。他抬头看到溺水者呀，或看到前面的什么东西。好，还有咱们这个踩水也是头始终在水面上，我可以跟岸上的人交流，对吧？然后我可以各个方向转，我可以看到我周围的情况，还有我可以等待救援，是吧？我可以等待救援人快来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着装游泳，比如说我遇到危险情况，我穿着衣服掉到水里，
1: 哪有时间还换泳衣啊？
0: 对啊，
1: 对对，
0: 我的这个身体很重嘛，对吧？然后我

0: 往专业运动员那个方向去追求的。
1: 嗯，
0: 他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我们要保命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些实用游泳技术呢是非常有利于自救的、
0: 嗯、
1: 啊，非常有利于自救。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如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多学一些多练一点这样还是有好处的。
0: 对，给自己可以增加一些难度嘛。经常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已经都学会这几种泳姿了，我没有什么可提高的。不是啊，刚才于老师提到的那么多些听起来我反正觉得都是很有趣的、嗯、但是前提是我们得先会
1: 对
0: 些最基本的，我们才可以去尝试做这些、
1: 嗯、
0: 可以说是一些创新，
1: 对
0: 自己来说的一些小的挑战。
1: 对对对，嗯，尝试着做一些这种练习，比如水中捞物，在深水捞物的话、
0: 哦、
1: 那你就得会下潜。那一开始就有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学生在学游泳总是怕沉，是吧、
0: 嗯、
1: 对，哎呦我怕沉下去，老师我怕沉下去，学会了以后
0: 发觉那想怎么沉都沉不下去。
1: 对对，没错，就是说特别是女生，女生浮力好、
0: 嗯、
1: 啊，女生浮力好，脂肪多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说做潜下潜怎么也潜不沉不下去、
0: 嗯、
1: 老师我怎么沉不下去，我说当初你那会儿不是就害怕自己沉能沉沉不下去，怎么往下钻也浮下不去。
0: 对，
1: 所以我这都是这就是技能、
0: 嗯、
1: 啊，我们所谓的技术呢，比如蛙泳我要怎么游得快减少阻力、
0: 嗯、
1: 是吧，然后怎么能

0: 常大。
1: 对对对，他一旦抓住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他会使劲的这种抱住你啊，或者什么，可能所以就会造成，这个都
0: 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的发生啊。
1: 对，两个人都溺亡这种情况。
0: 对，
1: 还有就是你在救的时候要先救这种，先救这个有意识的，后救无意识的，最后比如说又已经沉底的呀，或什么，就一般，这都是，其实这些呢都是，也都是针对救生员的。救生员，我们在这个培训救生员的时候，救生员他们都会学这些知识。那我们普通人也应该了解啊，应该了解。如果说这个人有意识，那个人没有意识，那肯定
0: 选择哪一个先救、啊？
1: 对，先救有意识的哈，没有这个等待这个，还有就是 CPR， 是吧？我们要会做这种心肺复苏啊，
0: 对，
1: 这些基本的常识吧，安全一些急救措施，比如或者是有人受伤，怎么给他简单包扎一下止血呀、啊？
0: 对，
1: 这些，然后等待救援人员来赶到。
0: 对，
1: 其实多数的溺水事故还是发生在这种开放水域，
0: 是
1: 自然水域比较多，游泳池里面安全还是相对来说
0: 能够迅速的发现。
1: 对对对对，那自然水域一个是情况不了解是吧，它而且它是变化的，还有就是人少啊，
0: 对，
1: 救援不一定能够及时赶到，特别是孩子到这种自然水域当中一定要注意。
0: 对，
1: 所以家长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
0: 对，就是关于这个自救和施救啊，刚才于老师给大家也是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当然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我们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施救的能力。而且在施救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得前提先判断一下能否啊，像刚才您提到的靠这种各种漂浮物的救助的方式先去进行施救，而不是首先就想着我要冲下去救人。当然这是好事，但是我得保证自己的安全，我才能够去救别人啊。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大家更多的去注意一下，毕竟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大家特别喜欢参与游泳运动，或者说是特别喜欢玩水，但是我们在玩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有一个安全的前提，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尽情的去玩水，千万不要

0: 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哎，我们相约游一段时间都比较累了，我们上岸休息一会儿，聊聊天，然后一会儿再到水里，我们再游一会儿，然后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一起相约一去吃个饭，彼此之间呢互相监督一下，
1: 对，
0: 哎，稍微控制一下，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啊，也会让我们参与这项运动的这个兴趣乐趣会更多一些。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

0: 都可以看到的。
1: 对对，这块的话，其实大家在游泳馆的时候，前台的时候，他可以去注意这几块。
0: 嗯。
1: 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说呢，关于证照齐全了以后的话，也要去考虑，比如说它的水质、它的环境卫生、更衣室的卫生，那这些的话，其实也又在前台做一些公示。比如说关于水质的，那比如说一些余氯的含量，包括大肠杆菌的含量，包括水温，那这些的话，其实按照国家规定的话，都要在前台做一些当日的公示。
0: 就每天都要更新。
1: 每天都要更新的，这些数据都是每天要更新的。其实现在的话，对于北京市的一些大的游泳场馆的话，水质的处理的话，其实跟防汛站那块的话，已经做

0: 些比如说安全的一些提醒、警示、观察、维护秩序，起到这部分的作用。
1: 嗯，
0: 那真正救护也好，或者说抢救也好，还是要有救生员，正规的救生员来做。
1: 哦，那这个安全员和救生员他们在场馆当中应该也是穿着专业的服装，我们应该是一眼可以分辨出来的。
0: 哎，对对对，这个的话是有救生员的话是黄色的衣服，
1: 嗯，
0: 黄色的衣服，大家的话就是在游泳馆的时候看见的话会非常的醒目。
1: 嗯，
0: 然后呢，一般我们的就是安全训编的话也是会穿比较鲜艳的衣服，这样的话便于大家的话就是能够一眼识别，然后到时候去做一些比如说交流啊，或者说就是应急叫他们过来。
1: 嗯，
0: 对，这种方式，
1: 或者说我们就叫帮忙找人。
2: 现在是有的游泳馆是不配备这个安全员的，只配备了国家那个标准的救生员，
1: 嗯，
2: 但是我们场馆可能会就是由于旺季人员较多，然后这个加大安全生产投入的力度，所以说配备了相应的这个救生员轮值轮岗，保证这个场馆这个安全秩序的同时，然后再看一些就是帮助协助救生员看管一些水中的这个违反泳客常规游泳的这些行为啊，制止他们这个，
1: 嗯，
2: 这些不文明的行为，
1: 嗯，
2: 可能是这些多数用于这个安全员来做，救生员只负责这个比较紧急的
1: 危急情况发生的时候，
2: 对，危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才用救生员，减少这些这个救生员的这个分散救生员的注意力嘛，
1: 嗯，
2: 因为你要是维持秩序的话，救生员的注意力可能会这个被分散掉一部分，
1: 嗯，
2: 可能真的出现了紧急情况他没有看到，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配备专业的这个安全员的时候是极大的保障了这个游泳池安全运营。
1: 那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的点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哈，他可能看到救生员在场边，也许当时救生员是没有什么事情的，他是在巡视我们这个游泳池当中的一些情况，那他呢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哎，既然这个救生员闲着，让他教教我游泳啊。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有一些泳客有这样的想法，那在这儿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做出一个关于我们救生员在工作的时候大家应该如何避免打扰他们的一些提示，好不好？
0: 就是说对于这一块呢，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话就是比较就是跟实际特别的切合吧。
1: 嗯，
0: 其实现在的话，其实我们了解的话，市场上有一些救生员去兼了一些比如说是教练员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其实的话时有发生。这种的话就是说他在救生员在上岗的同时去兼教练的话，其实本身的话是一个不负责任或者说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其实的话在北京也好或者全国也好发生的一些溺水的一些比如说意外，那这块的话其实跟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个因素。所以呢，那对于这块的话，其实按照我们这块的一个操作的话，就是说我们是要把救生员跟那个教练员全部分开，
1: 嗯，
0: 也就是救生员的话他要承担他救生员的职责，那教练员的话要承担他的一个教学职责，这样的话全部是切开的，这样的话避免的话他们在不同就是同一时间的话发生一些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些冲突。
1: 嗯，
0: 第二的话就是说呢，对于救生员来说的话，其实是咱们大家游泳健身的一个算是守护神，
1: 是
0: 对守护神，所以的话就是说他在坐在上边的时候，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招呼他，或者说通过呼叫也好手势也好去招呼他，但是呢平时的话就是不建议的话去再跟他一些比如说聊天儿，对吧，然后去沟通一些游泳的技巧，
1: 对，
0: 然后去让他去这样的话
1: 打扰他，
0: 对，打扰他的一个注意力。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我们是呼吁咱们广大的游泳爱好者，那在游泳健身的时候的话还是要遵守就是他比如说场馆的一些规章制度，尽可能的去不要去干扰就是救生员的一个注意力跟他的一个精力。
1: 嗯，那今天也是交流了关于游泳安全这方面的一个话题，我们还是一再的强调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呢真的非常适合游泳运动，但是前提一定是要保证安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更好的享受这项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快乐。那也提醒大家啊，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也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儿，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姜维又从汉中出兵了，他觉得这次是出师有名啊。好你司马昭啊，你把曹髦也给杀了，又立了什么曹奂？甭问，现在曹魏国中是一片混乱啊，借这个机会啊，正好北伐。姜维想得很细呀，这不是他带了15万人马吗？兵分三路，一路啊取这个洛谷，一路取耶谷，一路取子午谷，要求呢在岐山会师。这次的这个事派不小啊，姜维想得很细，发兵之前还给江东写去一封书信呢，请江东出兵向司马师问罪。江东能出兵吗？管他出不出兵呢，反正是吴蜀联盟啊。姜维姜伯约雄心勃勃，他就奔岐山杀来了，早有探马报进了岐山曹魏大营。邓艾这时候干什么？邓艾啊，正在聚集众将，研究怎么样聚集姜维呢。探马没报，这邓艾就开始研究上了。因为曹魏国中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邓艾全知道，他是边关守关的大将，朝中出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邓艾这么一琢磨呀，不出3天，姜维准来，因为谁都得抢这个时机。现在探报来报怎么样？不出邓艾所料，怎么样才能聚住这三路人马呢？这时他身旁有一员大将，此人姓王，叫王冠。说是将军，我倒有个妙计。邓艾瞅了瞅他，你有什么计策呀？我想啊，用诈降之计骗取姜维。我就说我是王经的侄子，尚书王经不是让大司马给杀了吗？我心怀不满，去投他，姜维准能信的。邓艾听到这儿一笑，不一定。怎么，姜维这个人并不好糊弄，这个事把握可不大。嗨，王冠一听，将军放心吧，我以死报国呀，我说有把握准有把握，不过将军您得支援支援我。邓艾一听，那倒行啊，我怎么支援你？您见

什么都好，可是他摇了摇头，怕不行。王冠信心十足，姜维就给了他5000兵，这王冠就去了。到那儿跟姜维这么一说，说他叔叔被司马昭害了，自己要替叔父报仇，我再不能在曹魏国中为臣了。大将军您来的真是个好时机，请您把我收留下，我愿意为

当时拜他为左将军，就把这王冠给收下，置酒还款待了一番。夏侯霸知道这事儿，他特地亲自跑了一趟，告诉姜维：“哎呀，大将军，您怎么这么样轻信人呢？我在曹魏国中长起来的，我都知道这王经根本没这么个侄子，您怎么能把他收下？这恐怕是诈降之计吧。”姜维一笑，往左右看了看，都是自己亲信将校，没有旁人，他这才告诉夏侯霸：“夏侯将军，你不必担心，我早已把此则看破了，他要真是王家

0: 心一拐弯，让姜维给得了。
1: 哦，
0: 感情王冠写这信的意思是啊，约定日期，让邓艾呀、来接应他。姜维提起笔来，本本给改了两笔，他把日子给提前了。日子一提前呢，这邓艾接着王冠这信还真来了。邓艾觉得出乎意料啊，这王冠聪明啊，真就使得姜维相信了，活该我立功啊。他哪知道姜维啊早就把人马铺开了，结果这一通杀，把邓艾给杀得大败，把这王冠愣给杀到汉中去了。王冠怎么上了汉中了？他没地方跑了。哎呦，让姜维给追的好可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这王冠也急了，他告诉身边这些小校，你们赶紧给我放火烧栈道。这招可真够损的，他把栈道给烧烧的呀，这姜维、姜伯约直跺脚啊，疼得心直蹦。这个匹夫，我非把他乱刃分尸不可，他怎么把我栈道给烧了？烧完栈道之后，王冠一看呢，要让姜维逮着绝没有好结果。他告诉身边小校，你们有家投家，有国投国，该干嘛干嘛去的，咱们再会吧。扑通的一下，他跳到山涧里摔死了。姜维这仗还怎么打了？没法再围攻岐山了，他得顾他的栈道啊。姜维只得把人马又带回了汉中，重修栈道。把栈道修好了，姜维又要整兵北伐中原。他又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表。刘禅一瞧，哎呀，大将军还想伐中原呐，那就让他伐吧。朝中有些大臣呐，不同意姜维再出兵，现在国力不行了，干嘛还去打呀？有的就劝刘禅呐，最好给姜维下一道诏书，让他别去了。不但这儿有人阻拦呐，汉中那会儿就连廖化也劝说姜维：伯约将军，我看现在咱们不能起兵伐中原了，怎么呢？几次征伐呀，这个消耗太大啊，人力物力伤兵损将，这个粮草不济，各个方面都有困难。那还不算呢，现在呀是远不如武侯诸葛丞相在世的时候了。那时候朝野上下一齐用命啊，管子重粮草的人稍微的把这粮草运得缓慢了一些，诸葛丞相都把他问罪了。现在哪有那些得力的人呢？廖化就不能往下再说了。廖化心想，我这话一点点到为止，大将军能听得明白。现在朝里头乱七八糟，是皇后宦官专权呐，您光是这么一味的打，这怎么能行？再说这个曹魏守岐山的大将邓艾非等闲之辈，此人文韬武略过人，足智多谋啊。不用说咱们征伐长安，连渭水都过不去，现在甭说渭水，连岐山都归了人家了，还打个什么劲儿？姜维瞅了瞅廖化，姜维很不高兴。哎，廖化将军，这是你说的话吗？我怎么能够从你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呢？真是岂有此理呀！现在不伐中原，什么时候伐呀？告诉你，廖化将军，不伐中原，俺姜维誓死不休。当年丞相六出祁山呐，为了国家，为了重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心为公啊！我姜维继丞相大志，几次兵伐中原，也没有什么一己之私，我没有半点私心杂念。现在不伐中原，等什么时候啊？虽然说有些困难，这我都承认，可但是士气旺盛，现在是军师效死，将师用命，我姜维伐中原如果不胜，甘当死罪。廖化将军，你不必多说了，为了这个 姜维又给刘禅上了一道表，把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都写上了，随后他把廖化给留在了汉中。就你这种精神状态，不能再到前线去了。姜维亲统大军30万，兵取桃阳。干嘛奔桃阳杀呀？这个桃阳啊，在上邽的西边，与羌人接壤啊，离羌人呢特近。他为什么兵要走这儿呢？姜维啊，打定了个主意。不是方才廖化也说过吗？说这个粮草不济，运粮很困难。桃阳这个地方，邓艾绝想不到，他也顾及不到，我能派兵打那儿。我把桃阳得过来之后，我在这个地方屯粮，然后我再接连羌族，找点借用力量，我就能把岐山一扫而平。为这个，姜维这才兵出桃阳。他带人马杀出了汉中。这时候人岐山又知道了，邓艾这么一听，哦，姜伯约修好栈道又来了，干什么？他兵取桃阳。哦，我明白了，姜维这是想联合羌人找一屯粮之所，桃阳可不能丢啊。司马望这么一听，那请将军给我一指令吧，我去守桃阳。邓艾点点头，你知道怎么守吗？司马望一听，怎么守？我能战则战，不能战就守呗，四门紧闭。不行。邓艾摆了摆手，你去可以，我给你一支人马，到了桃阳之后，你将城门是四门大开，掩起旌旗，从外表上这么一看呢，这桃阳是座空城，你就能把它守住了。啊！司马望差点乐了，大将军，那姜维还不长驱直入啊？邓艾一听，对了，如果姜维一进兵桃阳，那就说明咱们就胜了，你这个城就守成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他披蜀人马接近桃阳的时候，你关起四门是万箭齐发呀。这时啊，我去接应你，离桃阳不远有一座小城，是桃阳的咽喉路口，这地方叫符合。我把人马秘密地埋伏在符合呢，如果姜维看见这座空城，他得取城池心切，一进兵，咱不让他全军覆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哦，司马望一听，挑起大指，将军妙计。哎，不过咱们走了岐山怎么办？不要紧，我把石纂留下，让他在这儿守住岐山，就此行事。司马望接令，带领着军卒来到桃阳，他抢先到了。到这儿，他就把人马埋伏起来了。埋伏好了之后，吩咐城门打开，把城门全开开。这座城池可倒好，一点动静没有，真跟一座空城似的。司马望刚埋伏好，西蜀军的先锋官就到了。先锋官是谁呀？夏侯霸。夏侯霸来到城前这么一看，哟，这城里怎么没动静？难道说曹魏军弃城逃走了？准知道我们兵出桃阳，把他吓跑了。不能吧，可别中计。因为什么呀？夏侯霸心想，我可得好好合计合计，因为这对手可是邓艾呀，绝不能等闲对待。他派小校去探，小校跑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禀将军，是一座空城，怎么见得？有好多黎民百姓啊，正在往城外逃呢，城上城下没有一点动静。哦，夏侯霸点点头啊，他心想，甭问了，邓艾万万也想不到我家将军姜维能够取这个桃阳，因为邓艾啊是死守岐山，他怎么能顾及到这儿？谁能想到我们进兵这座小城？这也难怪，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想到这儿，夏侯霸把刀一举，进兵。他带领人马就杀过护城河来了，已经都快接近这桃阳城的城口了。突然间听城上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紧跟着哇的一下，城头竖起无数面旌旗呀、啊，跟着嘎嘎嘎一声响，千斤闸从城口那儿放下来，当当当当是这么一响，万箭齐发。夏侯霸一看不好，感情人家有埋伏，赶快退。这退字刚出口，嘎嘎嘎嘎嘎嘎嘎的吊桥吊起来了，这往哪儿退啊？这边是城墙，那边是护城河，让人家把归途掐断了。夏侯霸有点急了，就是跳到这个河里边去搭人梯子，也得往回逃，不能在这儿干等着落个众矢之的，这不麻烦了吗？他的令还没等传下去，夏侯霸是大叫一声，背后中箭，可怜这位夏侯霸将军被人家乱箭攒死在桃阳城下，只逃回来几个小校，报与了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顿足痛哭啊，他非常惋惜，没想到在桃阳小城这儿折去我一员大将。说的这会儿，苍啷一下，姜维把宝剑亮出来，咔嚓把帅案砍去了一个角。这是干什么呀？我一定要给夏侯霸将军报仇啊！我枪挑邓艾，难消我胸中之恨。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司马望讨战，和姜维这个气，他还来了啊！这不就是识破我八卦阵那个家伙吗？就是他把夏侯霸射死的，我正要找他呢。进兵，姜维亲自出马来会司马望。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呀、啊？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姜维领兵追杀，想一举夺取桃城。哼，谁知道忽然身后炮响，邓艾来了。邓艾不是在符河那儿守着呢吗？听说姜维已经把司马望杀败了，好。邓艾把人马撒开了，从四下里向上包围呀、啊！嚯，这场大战，西蜀军很可怜呐、啊，叫人家邓艾给杀的大败。姜维万万也没想到，这邓艾能把人马埋伏在符河那儿，道大个地方，他会从那儿杀出来。哎呦，姜维败下来20多里路才收住残兵。然后扎下了大寨，姜维站在这会儿，俩手扶着帅杆，愣磕磕沉默了半晌。姜维在想，这个邓艾他也太厉害了，怎么我每想一件事情他就能想到呢？这次我兵取桃阳，人家走在前边呢，哈哈，可恼啊，可恼啊！气得姜维直咬牙。他转念一想，我总在这会儿发狠也不行啊。有了，你邓艾不是轻易离开岐山大寨了吗？我倒你的老巢，兵取岐山。想到这会儿，他把张毅给叫来，他告诉张毅，我在这会儿与邓艾对峙，你呀悄悄的领精兵3万去取岐山大寨，最好是一举成功，只要是一打起来，只许进不许退，非把邓艾大寨拿下来不可。张毅一听遵令，可又一样，大将军，那邓艾不能杀回岐山去。哎，姜维摆摆手，你放心，我一定得把他牵扯住，你前脚一出兵，我是随后就讨战，我怎么能让邓艾分得开身呢？哦，张毅一听，那我就放心了。张毅领兵一走啊，姜维是重整人马，跟着就到曹魏大营前要战呢，把邓艾吓了一跳。邓艾这么一听，什么姜维讨战？ 哎，这姜维可以啊，怎么呢？他的大将夏侯霸也让我给射死了，我杀了他一个落花流水，兵败几十里，刚收住脚步，没等缓口气，他就来讨战来了。他这是要干什么呀？邓艾仔细这么一琢磨呀，坏了，这姜维啊，准是知道我亲自带领人马驻扎在这儿，岐山大寨空虚，他派人抄我老家去了。姜维的讨战是虚张声势，他打算要把我给牵扯到这儿，这怎么能行呢？邓艾赶忙啊，把他儿子邓忠叫过来，老父必须回兵岐山，去解救大寨之围，你在这会儿给我镇守大营，可有一样，你必须辕门紧闭，见机行事，不要轻易出兵，别上姜维的当。你只要能把这两个地方，一个桃阳，一个符合，看住就行。

您只管放心吧，您就带兵走您的，孩儿在此万无一失。等艾孝他马上分兵去救岐山，姜维呢，姜维骂了一天的阵也没人跟他迎战，姜维回到大帐把众将找来商议，不好啊，今天我骂阵，邓艾不出战，其中必有诈呀，因为他打败了我一仗，败得那么惨，马上回来我就讨阵，引起了邓艾的怀疑，他肯定已经知道我派人去偷袭岐山大寨去了，现在邓艾没在营中啊。啊，大伙一听一愣，怎么，哦，邓艾没在敌营，不在，要在的话绝不能这样。哎呀，大将军，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你们呢打着我的帅旗继续在这儿围攻这两座城池，该骂阵还骂阵呢，我亲自领兵去接应张毅。众将一听，这可是个上计呀，将军您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姜维安排完了，亲自率领10万精兵杀奔岐山来。张毅呢，张毅已经到了岐山了，张毅的人马突然在岐山大寨前出现，把师纂吓得呀脑袋瓜子嘎嘣一声，魂差点飞出去，心说坏了，哎呀，邓艾将军呐，您这看家的人留得太少了，大概您千算万算也没算到姜维能偷袭岐山寨吧，这我可怎么办呢？我是弓啊，我是守啊，我弓能够弓得了，守能守得住吗？他还在这儿胡思乱想呢，人家张毅呀、已经派兵攻打大寨了。呵，这通打哟，

只要是有个站脚的地方，只要还有三寸气在，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有块砖头大的地方我也得给邓艾将军守住。正在危急之际，忽然探视马来报，邓艾将军由打福和小城杀回来了。师转这么一听啊，他扬起脸来叫苍天，苍天睁眼呐、啊，我家邓艾将军真是一员神将，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将军已经杀回岐山，乌合俱在，他赶。

他就拜到这岐山的北边去了。人家邓艾呀、把大寨又全都夺回去了。师纂来请罪，邓艾一听，嗨，何罪之有啊？别说是你呀、我要不是好好动脑子想啊，万万也想不到姜维能派来一支人马取我的岐山大寨。这个姜维是十分了得呀。不管怎么说呀，忧中得喜呀，大寨没失，不但不问罪师纂，还重赏了他。

埋怨自己那又有什么用啊？张毅心想，这邓艾是真够机灵的，他怎么能够从涪城那把人马带回来了呢？难道说他就断定我家大将军姜维派我来取他的岐山大寨吗？这人可真不好惹呀。邓艾别看年纪不大，他这一脑袋螺丝转得真够快的。嗨，张毅一想，我瞎想什么呀，我管他邓艾螺丝不螺丝，我得怎么离开这儿啊。他正着急呢，有人来报说是咱们的人马来了。啊，张毅开始一愣，咱们的人马从哪儿来了？哎呀，将军呐，是大将军来了，我看见旗号了，特地来报与将军。是吗？张一乐的腾的一下跳起来，他吩咐赶快抬刀备马。当时他提刀上了马了，张毅刚上马，就听远处里是炮鼓震天，灯笼火把无数。他催马到了近前，这么一看，看见这大道旗了，正是我家大将军姜维姜伯约。哎呀，姜维将军，你跟邓艾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邓艾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邓艾回来救他的大寨，你来接应我来了，这是半斤对八两啊。他立刻与姜维合兵一处，围起岐山曹魏的大寨，是拼命攻打呀，把邓艾闹得好紧张。姜维人马十多万呢、啊、自己一些人马都在桃城那儿呢，救兵又来不了，这可怎么办呢？一眨眼的功夫，姜维是连夺三座大寨。姜维

0: 今天才抓住这么个战机，把邓艾给困在这儿了。这次我看邓艾是插翅难逃啊。西蜀小校也一个个喜笑颜开，是争前恐后。就在这时候，忽然从成都传来一道诏书，调姜维是火速回兵。
1: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6: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4: 见过自己幼儿园
1: 马斯克维尔，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狄仁杰和燕香两个人来到了紫檀木的床上，狄仁杰就发现呢，这个燕香跪在床的后壁前，小心翼翼地把一根发针就塞进了木板的一道裂缝中。狄仁杰一看疑惑不解呀，燕香，你这是干什么？啊，我把这道裂缝啊给堵死。你不知道啊，这里的很多客人呢、都喜欢从这种裂缝中往咱们这个屋里偷看，这叫偷窥。要说呀，今天时间这么早，还不至于有人过来偷看，但这也难说呀。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细心点好，不要被他们看出来我们在干什么。哦，狄仁杰感到非常新奇，也感到非常有意思，因为狄仁杰觉得这对自己是一种有用的经验，因为自己对这里的了解很是浅薄，通过燕香自己能够了解更多的这个人情世故。这个时候狄仁杰就把头抬起来了，一扇一扇地查看那雕花板。他发现呢，每一扇雕花板上都有或方或圆的框格，这每个框格里面有诗有画，哎，很是雅致。您看在这个民间呢，这夫妻的床壁上也都贴着题词和绘画，但大都是一些婚姻美满白头偕老的宋词，或者就是古代的那些烈女杰妇，那些贤德孝行啊，什么二十

就显得比较轻浮，比较的龌龊啊。为什么这里来的人是干嘛的？都是来这嫖妓的，来这偷情的。所以呀，这里来的人常常就会见景生情，写下一些诗文，画下一些图画。一来呢为了消遣，二来呢是为了留念。而且呀，一般都不敢留下真实姓名。如果画图诗文写得好，哎，这老鸨子呀就来装饰这个床的内壁，贴得久了再画新的。狄仁杰这一个框格一个框格的看着，一看这边有一帘，文字灵动洒脱，一看这副帘是柳眉才欲度春色，秋半已坠秋声。嗯，狄仁杰看罢点点头，写得很好，很凄切。哎呀，人生往往正是如此啊。然后狄仁杰又直起腰来，哎，这个时候眼光就落在了一首七言绝句上。一看这个绝句呀，是两个人写的。为什么引起狄仁杰注意呢？因为狄仁杰发现这个绝句前的两句，这个笔迹正好和冷泉房里自己看到的那幅夏日莲花图上的题诗几乎一样，后边两句和前边这个显然不是一人写的，后边两句是一丝不苟的公楷，写得非常的娟秀，一眼就能够看出是受过教育的名媛淑女们的惯常笔迹。狄仁杰不由得就念出了这首七言绝句：百年纷纷走大川，逝水落红两渺渺，莫向三春田华章，一夜风雨记多少。这首诗啊，没有落款，也不知道谁写的，这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雅诗。男女一对情侣，男的呀先写下前两句，女的呢再续上后两句，分开呢，哎，各成连句，合在一起呢就成为一首绝句。这首诗就是这样的。嗯，狄仁杰一看，百年纷纷走大川，逝水落红两渺渺，这是用逝水落花来比喻人生短暂，来比喻欢乐难久啊。嗯，很可能就是暗喻他们这种私会的关系，而且这首诗写得不落尘套，甚有意境。狄仁杰这个时候突然想起那个红眼睛乞丐描述滕夫人情人，说那个情人呢，那个男子好像是个酒鬼，因为啊脸上通红通红的，两颊喷红。狄仁杰当时一琢磨，看来啊这种喷红并不一定是由饮酒引起的，很可能事实冷得丧命的那种可怕的肺痨所表现出来的症象。这个年轻画家对生命的感叹，对莲花的偏爱，似乎更进一步说明了问题呀。狄仁杰想到这里，就对燕香说：“燕香啊，这首诗有可能就是滕夫人和他的情人合写的。”燕香也望了一眼那个诗，哈，我不懂诗的意思，不过呢，我听你读起来倒像一首悲哀的诗。你认得出他情人的字迹吗？嗯，认得出，认得出。不过呢，即使认得出又有什么用呢？哎，他死了有半个多月了，怎么会是杀害滕夫人的凶手呢？狄仁杰说到这里低头又想了一会儿，又对燕香说：燕香啊，你现在下楼去找到那个老鸨子，你想方设法和他闲谈闲谈，请他仔仔细细说说

0: 拿来，我们吃一点，喝一点，多聊上几句。燕香哼了一声，从床上爬了起来，把那个托盘拿过来放在两人之间，一屁股坐在蔑席之上，倒了两杯茶，自己拿了一块糖放在嘴里了。一边吃，燕香就说了：“胡子哥呀，我说在这里呀，可不像在你家里一样，你懂吗？”
1: 啊，
0: 狄仁杰抬头看了一眼。

浑身又没有一点伤疤，你这个身子强壮，一定是给那些公子哥们比剑耍拳练出来的。瞧你一走路，抬头挺胸，趾高气扬，目中无人。我问问你，要是真的是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会像你这样安安稳稳的和我一起坐在席子上，还津津有味的品着茶吗？那号人要是遇上这样的好机会，就算是他们正在忙着一头买卖，也要扑上来和我纠缠够了才去做他们的买卖。他们哪像你这样有福分呢？啊，我看你呀，家里一定藏着三妻四妾的，娇滴滴、甜言蜜语，白天黑夜的哄抬着你。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干什么样。

使夫人也好，你燕香也好，宰相尚书也好，你的排军也好，都是一类的人，都是我大唐的臣民。我讲的这话你听得明白吗？燕香听到这里平静了不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这个怒气呀也消了不少。他掏出绢帕擦了擦脸。狄仁杰这个时候又笑了笑，燕香啊，还有一句话我得给你照实说呀，你这个人呐，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女子，不仅长得好，体态窈窕啊，容貌可爱，而且你呢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呐。燕香听到这里淡淡一笑，嗨，你这句话呀我听着不像实话，但是呢虽然不是实话，听起来呢还挺顺耳的，看你这样子也累了，这样吧，你躺下吧，我给你扇扇扇子，凉快凉快。狄仁杰呢听话，哎，就躺在席子上了。燕香轻轻地把挂在床角的那把芭蕉扇摘下来给狄仁杰扇扇子。狄仁杰呢侧卧在那里，确实累了，你想啊，昨天晚上一晚上几乎没睡，现在能不困吗？躺那儿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等到自己一梦醒来，发现燕香啊正站在床前。燕香一看狄仁杰醒来了，燕香微然一笑，胡子哥呀，你这一觉睡得很香吧？好，燕香，你没有休息休息？我有任务啊，你刚才不是交代我了吗？让我跟那个老鸨子闲聊一下。我一看你睡着了，我就到楼下找到那个老鸨子。

次收回来，然后跟着燕香走下楼来。老鸨子呢，正在楼下等着呢，一看两个人过来了，赶紧的满脸堆笑，把两个人送出了大门。到了大街上，狄仁杰把燕香叫住，说：“燕香呢，我现在呀，得到北门走一趟，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在酒店里再见。”燕香说：“好吧，你忙你的吧。”然后燕香就给狄仁杰指了去北门的路，两个人就分手了。狄仁杰干嘛去了？根本就没去北门，转了个身，他直接的奔了衙门了。到了衙门里，然后就找到了潘有德潘师爷。一看这个潘师爷呀，满头大汗，还在这个公案桌上办公呢。潘有德一看狄仁杰过来了，赶紧把狄仁杰让到书案对面坐下，然后端起茶壶来给狄仁杰倒了一杯茶。哎，潘师爷长叹一声，狄仁杰抬头一看，就见潘师爷满脸的愁云呢。怎么了？哎，沈先生啊，你还不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了。我家滕大人呐，悲痛的差不多要疯了。今天早上他又突然把冷钱冷掌柜的给抓起来了。你知道啊，这冷掌柜的可是本县有名的乡绅呢，把他给抓起来了，一时之间整个牟平县，哎呦，满城风雨呀，到处议论纷纷。说真格的，我真为滕老爷捏把汗呢，现在一切都乱了套了，夫人的尸体给拉回来了，但是师爷验不成了，因为那个仵作不知道跑哪去了，找不到了。哎，这潘有德呀，嘟嘟囔囔往下说，正说着呢，突然间觉得不妥，自己对人家沈先生说这些干嘛呀？人家到这牟平是来游山玩水的，给人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哎，作为滕老爷的客人，我也感到很难过呀。想必他们夫妻的同僚朋友更是如此。哎，听人说呀，这个滕夫人可了不得，是一位有名望的女诗人。我想她大概加入过什么诗社吧。潘师爷听到这里，微微一笑。哎呦，看来沈先生对老爷夫妻很不了解呀。你知道，他们一向深入简出，滕老爷呀，除了县衙的公干，很少出去往来，几乎谢绝交友。他在牟平县呢，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滕夫人呢，也从来不出门，除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到他守寡的姐姐家中去住上几天。狄仁杰一听，哎，潘师爷，他这个姐姐家是什么情况呢？
1: 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攻下网，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01，欢迎各位家里人的守候在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早高峰直播节目《雄鸡唱晓》哦。今天呢，我们一块来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儿啊！大家好，我是雪一。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李莹。
0: 今天呢，应该是一个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的戒断期哈，我不知道大家还是不是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比赛。足球比赛确实是相比之前这个频率啊这个密度下降了不少哈，但是还是有很多其他的精彩的比赛。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昨天晚上啊中国女排面对美国女排啊在这个最后的一这个算是决赛吧啊上演了黑八

0: 95%。
1: 另外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舒适度气象指数呢是气温在31到23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闷热啊。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还是提醒大家，未来3天是多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中国女排啊上演了黑八奇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到最后一分，王傲谦这个那得到最后关键第5局的第15分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激动哈，直接就从沙发上跳起来庆祝。也看到大家呢都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当中呢来讨论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说说亚运会中国男足的抽签啊。即便是在U23亚洲杯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0: 分析。
1: 这名古屋亚运会男足赛事的抽签仪式呢，是在7月23号啊，在名古屋希尔顿酒店得到揭晓啊。对于中国 U23国家队而言呢，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死亡之组啊，但我个人认为，所谓的死亡之组啊，所谓的形势险恶，不仅仅是局限于小组赛啊，哪怕中国队是小组出线啊，进入到分之一决赛，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那首先说说这小组赛吧，啊，这小组赛三个对手当中，朝鲜队和伊朗队，中国队是此前在热身赛上。

队呢是比中国队平均年龄要小两岁啊，是05-06年那段。但是在U23亚洲杯决赛上，日本队也是这样的一个小两岁的年龄段，4-0击败中国队的二夺冠，已经展现出了他们超强的实力。当然中国队呢有可能会有超龄球员所助阵，日本队未必会携带超龄球员，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次亚运会日本队可是东道主啊。在东道主的因素和条件上面，他们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的。即便是没有碰到日本队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比如以小组第一去面对 A 组第二名泰国队，恐怕也不会特别好踢因为U23国家队和泰国队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里有过4次交手，成绩是一。

0: 将通过系统集训来熟悉战术，磨合阵容，调整竞技状态，然后全力来冲击这一届亚运会的奖牌甚至是金牌。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啊。根据中国足协官方发布的调整部分赛事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通知呢，自2026年起，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会新增男子 U16 组。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大学。

0: 那么至于亚冠专属外援的问题，目前是暂时给了两名新援杜奇亚克和沙德拉克半年合同，那么这笔转会从确认到完成只用了48小时，所以看得出来在新换了咱们这个球队体育总经理马永明哈，包括他的团队以后呢，国安在这方面的动作还是挺快的。
1: 是的，而且过去一段时间呢，就是有关国安这个转会窗口期进行外援调整的话题还是引发了大家非常多的关注。最关注的一个核心就是因为此前受伤时间很长的这个斯帕基奇能不能快速的适应比赛。我们也知道就是斯帕基奇留队其实在这个赛季之初我们就是知道的，只不过呢他是不上或者什么时候上是一个待定的状态。那现在终于知道这个结果了，接下来的比赛就要跟上整体的节奏了，但是能不能跟得好这个可能还要打一个问号。那针对这一次调整呢，马永明就表示恩科洛洛加盟球队之后，大家也看到他的表现在超级杯当中发挥得很好，也帮助球队拿到了冠军，但之后就伤病了，影响到了他的训练质量和比赛强度。而且呢也都清楚这个赛季球队的后防线正面临着伤病的困扰，你比如说吴少聪、何雨鹏、王刚，你这都是有伤在身的。你从去年遭遇到伤病之后呢，斯巴基奇也是在一直刻苦的训练和恢复。那一月份的时候俱乐部考虑到风险很大就没有让他报名，而最近两个月呢他还是跟着球队训练，所以球队呢对他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关老爷说确实斯帕一直在跟队训练，国安495说呢撤下恩科洛洛换上斯帕呢太及时了啊，因为恩科洛洛呢感觉在比赛过程当中总是让大家不太满意啊，所以这次的调整呢非常的关键。那蒙哥马利也表示恩科洛洛呢是名非常出色的球员，来到这里想帮助球队，之前在澳超执教期间呢蒙哥马利就和恩科洛洛共同捧杯啊，也说到他在超级杯上发挥很好，但是在此之后呢花了一定的时间来适应中超，在比赛当中遭遇了非常粗野的犯规，在那次被犯规之后呢膝盖和脚踝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应，之后呢确诊了伤病，外界很难理解恩科洛洛的状态起伏，也很清楚伤病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说关于斯帕呢很清楚他的能力、领导力和经验，过去两个月都把自己保持在最高水准的训练，也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球员呢加入到比赛阵容当中。随着斯帕的回归，其实那就是带来一个问题，对阵容怎么去调整，因为大家之前也看比赛发现了达万总是出现两场比赛了哈，都是出现在这个后卫的位置上，所以斯帕的回归

不多。而且因为李磊的受伤，柏杨很多时候也得要客串左后卫的角色，啊，也踢不了中后卫。所以呢，在接下来联赛、杯赛啊，进入到关键阶段啊，包括亚冠经联赛九月份开打的情况下，我觉得国安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重新补包斯派伊奇，也是基于目前人手短缺的一个现实情况。当然呢，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就是在于，在下半年的三条线作战当中，国安队对于足协杯的追求啊，还是比较直接的啊，特别是争取卫冕。国安队目前已经进入到足协杯八强，四分之一决赛面对兰州鲁能竞技啊，如果能够正常发挥，也是能够实现晋级。但是如果打到半决赛、打到决赛的话，在杯赛的这样一个赛制上，防守自然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国安队也需要考虑有可能出现的伤病和停赛的影响。所以我觉得。

所以从咱们俱乐部来说呢，应对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那么根据赛程安排呢，在这一年度亚冠精英联赛是有两场小组赛会在2027年进行，因此呢，只有半年合同在身的两位新外援届时肯定是无法登场的。所以呢，蒙哥马利也表示啊，在48小时完成两名球员的签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亚冠赛场呢，我们代表中国足球的形象，当然希望取得更好的成绩。最终选择这两名队员，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在顶级的洲际赛事当中帮助到球队，也希望亚冠开始的时候呢，这些球员的加入，再加上恩克洛洛、张稀哲、王刚等伤员的回归啊，面对亚洲顶级对手的时候呢，可以拥有更好的阵容啊。那么马永明也解释为什么会选择一名中场和一名边锋外援呢？他也说两个人都能胜任不止一个位置啊，这也是我们选择他们的重要原因，也会为这两位球员组织一系列的热身赛，帮助他们尽快的融入球队。那么德国人沃齐亚克在冬窗的时候呢，曾经就进入过国安的考察名单，目前呢身体状况非常好。而沙德拉克呢，在越南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在5月份，也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杜齐亚克呢也会在下周到队，而沙德拉克的签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大家会非常关心成本问题，对吧？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政策啊，在前段时间宣布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负担有点重，是吧？你签两个外援过来，专门为亚

0: 控制的非常好哈，是在计划的额度内完成的签约，所以算是一个经济适用型的两名外援啊。
1: 嗯，这咱们抖音这边有家里人说了，这自己核心球员的续约还没有搞定呢，还跟拆盲盒似的签新球员，看似很专业啊。
0: 嗯，我觉得这个签亚冠专属的外援和咱们自己的球员续约，这其实是两回事儿。对，因为这个一个是为了亚冠吧，另外一个可能是为了更加长远的俱乐部的考虑，可能人家球员自己也有一些考虑因素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别着急，慢慢等吧。当然，对，除了咱们签了，人家海港也签了两名亚冠专属外援。
1: 嗯，所以俱乐部怎么样决策肯定是会有一个相对整体的一个规划吧。当然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两名这个外援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些变化。
0: 嗯，在海港这边呢是官宣了葡萄牙的中卫坎波斯啊，以及西班牙的中场豪梅格劳啊，那么他们两位呢也将代表海港来出战亚冠精英联赛啊，所以这个政策一出台呢，各支俱乐部呀，反正参加亚冠的还是反应比较迅速哈。我们也连线王小瑞，请他来说一说，在这个政策之下啊，各队签约专属外援有什么说法？
2: 这中超联赛的夏季转会窗啊，因为亚冠联赛这个亚冠专属外援政策的颁布，很多人呢，其实现在对于国安队啊，对于海港队啊，在转会窗。

呢，他其实是一直而言呢，可能会在九月份给予海港队的助力，会比坎伯斯更加值得期待一些。但是总体来讲呢，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引援啊，这样的一个亚冠专属外援，他究竟能够给海港、给国安带来怎样的这种实力上的提升，我觉得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啊，你比方说豪梅格劳啊，他在天津队他都踢不上主力啊，他在天津队到最后也是被萨尔瓦多啊挤出这个注册的大名单，这就说明他在天津队所给予的这种作用啊，这种正向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啊，甚至说他来到海港队能不能起到啊，不要说起到像让克劳德啊这个维塔尔这样的作用，能不能够顶下张元啊，顶下龙永涛，我觉得都要打成一个问题。

0: 起到沥干净的效果。但是呢，现在我们看不到类似于菲利克斯、本泽马啊这样的超级外援，我们看到的是阿克洛，看到的是豪梅戈劳这种在中超保级队都踢不上主力的球员。那我觉得这些球员去踢亚冠，还不如去多用一用啊，像林良铭啊，像这个刘祝润啊，像李新祥这样的准国脚啊，准1、2层国脚级别的球员啊，我觉得从国字号啊培养球员的角度而言呢，你让这些国脚级的球员去多踢踢亚冠，反而也会对于国字号的建设起到一个正向的帮助。那但是你如果非要用这种阿克洛啊或者豪梅格劳这样的球员的话，那可能最后所产出的这种效果，有可能就会是事倍功半。
1: 这是关于国安啊最近的一些新情况啊。确实，这个恳谈会呢，每次都是，主教练是吧？马永明作为体育总经理，去和这个咱们的媒体代表面对面的讨论一些球队最新的情况。
2: 对，
1: 上一次开会呢，刚好是球队这个成绩不太行的时候，然后
2: 大局当中需要稳定情绪的时候。
1: 对，但是马永明说的那个时间点是赶上了哈，也不是故意要在球队成绩起伏的时候开这个恳谈会，但是开完会之后还是挺有效果的，所以看看这一次啊，再交流一下俱乐部最新的这个情况之后啊，国安的战绩会不会继续一帆风顺啊？这一时段呢，聊了很多足球方面的话题，在一顿广告片花之后呢，再把目光转向女排啊，来说一说昨天晚上这场酣畅淋漓的逆转。
3: 夏日炎炎，碧波逐浪。北京体育广播提醒您，如遇紧急情况，冷静不慌张。
4: 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北京市水上救生协会培训专家于荣。对于会游泳的群众呢，如果要下水施救，首先呢，应该。

0: 17拿下，将比赛拖入了决胜局。第五局，中国女排关键时刻拦网发挥了作用，再加上队长龚翔宇出色的表现，以15-13锁定了胜利。全场比赛，庄宇珊得到了17分，龚翔宇15分，唐鑫13分，王媛媛12分，王傲谦得到了9分。赛后，庄宇珊说，
1: 我们特别开心能够进到四强，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吧。对于前面的比赛，我们五局跟意大利跟土耳其打，我们都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抓住，但是这场球我们抓住了。
0: 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表示，
2: 确实场上呢年轻队员比较多，大家在场上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知道这场是丹麦淘汰，我想思想压力呢还是没有在第一局彻底释放。当然经过第一局以后呢，大家能很快的真正进入冲击对方的这个位置去拼对手，我想这是我们值得肯定的。
0: 明天晚上7:30，中国队将迎战土耳其女排。赵勇说，
2: 土耳其在分站赛也输过的，我们会认真准备自己，把自己现有的这种能力在场上体现出来。
3: 的确是啊，
4: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
3: 对，看到好多家里人留言啊、嗯、说看了一局啊，这个被美国大比分取胜之后，后边就不敢再看了、
4: 嗯、
3: 就是第一局呢输的比较脆啊，15-25分差还是比较大的，好在第二局包括这个后续啊，直接把这个精气神又打回来了。你看日下长河也说，第一局接发球到处飞，大比分落后、
4: 嗯、
3: 气得直接不看了，没想到还赢了。
4: 而且你上来第一局打了一个2-7落后，就是一传也不稳，失误也非常的多。哎，但是啊，我们从赛后可以了解到，就是主教练赵勇还是透露了一下，说暂停主要是给大家做了心理的疏导，而不是战术的调整、
3: 嗯、
4: 就心态很明显是发生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也符合这支球队整体的定位，我们也看到就是随着像吴梦洁包括李盈莹伤缺之后呢，整个队伍的年龄是非常年轻的，平均只有23岁。我们不要忘记是替补才晋级的，再到现在第一局有所心态的波动，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
3: 没错啊，咱们

林就主持的这个组成的这种主攻线实际上是有漏洞的，整队来讲的阵脚并不是很稳定。于是呢，中国队第二局实际上以25-23啊险胜，拿下本局，从而呢扳成将总比分扳成1-1，也不是没有道理。关键还有就是在第二局后半段，就是我们的老二传手啊刁琳宇复出之后。那么再重新回到赛场，那么确实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刁琳宇的作用呢，在随后的比赛中呢继续发挥。那么刁琳宇呢和这些老队员配合都比较默契，而且呢比较稳定。加之呢他也从副攻线从快面啊开始入手，让小将王傲谦呢终于在这个前飞前快背飞背快这方面呢终于绽放，也让全队打的也是风生水起。同时呢中队的拦网呢在美国队也是自乱阵脚的情况下呢增加了效率。可以说刁琳宇在随后的比赛中呢盘活了全队，把所有的进攻点呢调配的比较到位。而美国队呢对这个刁琳宇啊，因为刁琳宇长时间已经不在国家队了，所以对他呢并不熟悉。因为这个美国队呢教练班子主帅都是全新的，而且队员呢也是有新队员，所以说呢他们对刁琳宇确实不熟悉，确实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队以25-20再胜一局，总比分2-1领先。第四局实际上中国队是有机会的，只不过呢中国队在被对方冲击的情况下一传关键时刻没顶住啊！如果那几个球一传顶住了，可能局面就会不一样。而当美国队逐渐以发球带动拦防，尤其他的进攻，汤普森的进攻还是比较凶的。那么以

0: 2-3惜败给过土耳其，所以这不仅仅是一场争夺门票决赛门票的比赛，更是一场复仇之战。
1: 嗯，确实看到大家也都在说中国女排呢和美国队的打法还是有点相克的，但是面对土耳其队呢，有这种超强的这种大力的主攻手呢，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的确是会更加的艰难啊。冬天女运说，快速多变是我排的一贯优良传统。没错啊，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是心态稳住了，而后呢在每一次的这个关键分，我觉得还是战术方面吧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啊！用户216说，土耳其巴尔加斯的强力发球和大力扣杀是我们所惧怕的。
0: 对，
1: 的确，
0: 这也是土耳其的打法，就是非常简单粗暴，就死砸你接应的这一点，然后就一直照着你这一点打。因为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瓦尔加斯，曾经在分站赛，就是我们跟他交手的时候，自己拿了36分。所以只要是一传不到位呢，他们就会把这个球交给瓦尔加斯之后来强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取胜的关键就重中之重，就是拦防对方的重点球员，必须得卡死全部的这种主攻的路线。另外就是我们这边还是得变一变，你得多点开花，你不能说只是靠一个点啊，单纯某一个人来打开这个局面，可能需要顶上的时候都要关键的去站出来。
1: 不过呢，的确战胜美国队，相信给大家内心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啊！时隔3年再次拿到4强，而且是在全方位啊，看似全方位落后美国女排的情况之下，上演了以下课上的黑八奇迹，真的就像莫瑟子爷所说了，难能可贵啊！那么接下来半决赛对阵土耳其女排这场比赛，你会在明天晚上上演啊？我们有没有胜算呢？该怎么去拼呢？接着来听听孔宁老师的分析。
2: 半决赛，土耳其队这支队伍呢，这几场比赛我也看了，他们这个3-1战胜了那个加拿大队啊，也是淘汰了加拿大队，干净利落啊。这个可以说土耳其队整体实力要明显在我们之上，而且呢比较凶悍。还有呢就是他的那个瓦尔加斯啊，接应瓦尔加斯，类似于男排的这种强力接应啊，确实比较罕见。我们对于瓦尔加斯这种发球轮啊，强悍的发球轮，强悍的进攻后攻，我们确实是非常吃力的啊，我们很难防，那么我们就只能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也不用想太多啊，就像我们能赢美国女排之所以能够逆转啊，能够反回来，不就是自己把这个心态放平了吗？不就是想赢不怕输吗？甚至说根本就不怕输，你胜利也赢也没有多想，没有杂念。所以打土耳其队呢，我觉得就是全队因为实力不够啊，我们就是把全队这个心态放平去冲击对手。我觉得已经进入4强了啊，已经进入半决赛了，我觉得超额完成任务了啊，在那个世锦赛联赛当中。那么日本女排呢进入8强了，那进入总决赛了，但没有过得了巴西队这一关，那么无缘这个总决赛的4强，也失去了在总决赛上跟中国女排交锋的机会。那么后面呢就是会有亚锦赛更重要的比赛。所以我们对于土耳其队这种非常凶悍的这种类似于男排的这种强悍的这种强势风格，我们绝对处于下风。但是呢我们要冲击对手的情况下呢，我们要争取拿分和拿局，要勇于去追求胜利，这种追求是要有的，抛开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啊，也心态放平，而且呢要争取能赢局啊，如果有一局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胜利，其他的也不用多想。因为说客观说，目前进入四强的这几支球队，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和巴西队，整体实力都在我们之上啊。我们目前绝对实力上我们是打不过对手的，那就看我们临场发挥啊，以及在对手有是否有失误或有变数情况下，我们是否会获得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程和结果。希望中国女排吧，因为比赛打得也比较精彩啊，跟北国女排这场比赛打得也比较精彩。当然这一场球呢也不能说明啊中国女排就非常的进步非常神速啊什么的，这里面也有美国队自身失误的那种原因啊，也希望中国女排尽快总结一下自己的不足啊，看到自己的长项，勇于去和土耳其队去搏杀一番啊，搏杀一次，完了呢为后面更重要的亚锦赛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尽量把老二传手刁琳宇的伤啊控制一下，而且看看伤愈复出的吴梦洁能不能尽快能登场啊，这样呢我们就多一分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的能力。
1: 没错啊，这个的确是可能这届大赛我们的目标不是去夺冠，就是努力的释放自己，冲击一个好的成绩就够了，但是未来的压力呢可能还真的就是要拿到

0: 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啊，这个可能是对于中国女排来说，近期一个比较主要的目标吧。
1: 是的，所以打好临近的这场比赛就变得极为的关键了。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开了一个好头了，至少咱们面对美国的时候非常艰苦的一场战斗还是打赢了。那接下来面对土耳其，其实两支球队呢，最近这几年在分站赛的两次交手各胜一场，而且都打满了五局，所以说心理上你说谁真正怕谁，谁觉得实力更占上风，好像都没有，相当于是这个旗鼓相当的这种感觉。那世界排名积分上面呢，如果说咱们3-0或者说3-1取胜，就可以超越日本，重新返回亚洲第一。因为你3-0取胜的话是加12.7分，3-1取胜加10.2分，3-2取胜就加7.7，这就不够了。所以，看看整体的这个战况吧。
0: 主要。

0: 的压力。好，我们来听听孔宁老师的点评。
1: 所以说呢，这个美国队呢，因为美国队是处于新老交替期，他也是处于不稳定期，包括教练班子和队员也处于磨合期，所以会出现一些困难，自己就会出现一些失误啊，有时候也很难抑制。正好中国队也抓住这种机会啊，终于还是打出了自身的气质啊。我看得出来啊，小将王傲谦之后赛后也这个非常激动，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还有呢，这个主教练赵勇以及叫整个教练班子也激动的这个挥臂啊，拥抱在一起。那么两年多吧，两年以来吧，那么中女排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啊，因为目前的全队的实力不够强，尤其是在接应和主攻这方面，绝对的攻击力啊，攻击性不强，这也是我们整体实力缺憾的之处。我们之后就将面临这个这场比胜利啊，树立了很多的，树立了全队的信心，这是肯定的。全队呢，就是还要可能还会等待这伤愈复出的吴梦洁，看看能不能登场。那么。为我们整个女排亚锦赛啊，就这个亚锦赛更关键的亚锦赛，也就是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啊，做一个准备。还有呢，从目前看呢，这个二选手年轻的二选手是来自山东的谢胜玉啊，有可能会打这个后面更重要的亚锦赛、亚运会。还有呢，我估计就看刁琳宇的身体情况，刁琳宇如果体能没问题，如果伤病能控制。我觉得后面亚锦赛一些关键的比赛啊，主打的二选手恰恰是刁琳宇。这个刁琳宇和谢胜玉啊，这两名二传手，我觉得是有可能是主打的。那么张子萱呢，目前确实由于这个经验和这种能力和技术都还不足，我估计后面不太会使用了。
0: 大家都在说这次逆转真的挺牛的哈，确实是看到了很多的年轻人，因为本身呢在最近这些时间段吧，中国女排就处在这个新老交替的过程当中啊，的确从这一次的比赛包括之前的比赛也看到了很多年轻人。

州举行的日本公开赛半决赛相遇，彼时陈宇飞是战至第二回合因伤退赛，新度晋级决赛，并最终拿到了比赛的冠军。所以今天昨天呢再次对阵，新度延续了良好的状态。

0: 那另外两位中国队的女单选手王芷怡和韩悦分别战胜了韩国队的选手沈有镇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林湘提，晋级到了下一轮。 男单这边呢，头号种子石宇奇对阵泰国选手帕尼查彭，战至第三局，那对手是因为因伤病退赛了。石宇奇在本届赛事当中是前两轮都遭遇到了对手在比赛当中退赛。那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翁宏阳是以2比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
1: 在男双赛场的四号种子梁伟铿和王昶是22比2十，21比11战胜了跨国组合崔帅龟和吴卫生啊。七号种子陈柏阳刘毅呢是21比13、21比17战胜了印尼组合啊。那么女双方面呢，刘胜书谭宁是2比0轻取中国台北的组合，那么李静和罗旭敏呢也是2比0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那么这样呢，中国队的五队混双组合当中有三队是晋级八。
0: 冯彦哲、黄东萍是2比0战胜了队友高家炫和吴梦莹，蒋振邦、魏雅欣、郭新娃、陈芳慧是分别战胜了两队马来西亚组合。
1: 诚信张弛呢是0比2输给了日本组合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
0: 另外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 2026乒联超联赛常规赛的第一阶段比赛23号在大连拉开了战幕。王楚钦、梁靖昆、林诗栋等名将当日亮相。那这个赛季乒超联赛男子和女子团体参赛的队伍是分别增加到了10支和8支。赛制呢也是效仿混合团体，采用了15局8胜制。比赛的次序是双打单打，之后是单打，然后双打单打。每盘比赛呢打满3局，每局比分是11分的赛制，先后积累赢得 8局的队伍是获得了胜利。
1: 山东卫桥和山东鲁能队的德比之争也备受关注。代表山东卫桥出战的王楚钦呢是在单打当中1比2不敌徐海东，随后呢搭档周启豪在双打中拿到胜利。在前四盘过后，双方战至6平，决胜盘的梁靖昆是2比0零封了陈元宇，帮助山东卫桥以8比6取得开门红。王楚钦呢赛后也说，征战多项大赛，身心压力比较大，目前呢是 处于休整后的回落期，对自己的状态并不满意啊。他也说相信会通过积极的调整啊，逐步变好。林诗栋呢是代表上海地产集团队一日双赛都取得了胜利。在对阵四川丰谷队的比赛中呢，他的单打及与队友赵昭燕啊搭档的双打呢都是一局未失。晚间对阵米粒乒乓球特长生队，在队伍4比5落后的情况之下呢，也搭档袁立岑豪取了3局胜利，又在单打首局战胜了 敖华磊帮助队伍率先赢下8局。女团方面呢，山东鲁能的蒯曼和陈庆彤是分别大胜对手，也帮助球队8比0战胜了成都高新弱水居队啊。孙颖莎呢是缺席了首战，她所在的深圳大学队呢是7比8惜败于黄石东楚队。那么本阶段的赛事呢会持续到26号，第二阶段的比赛呢将于7月29号至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行，总决赛呢将在年底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 那么常规赛阶段第1到第4名的队伍呢会晋级总决赛，总决赛阶段呢仍然是采用单淘汰赛制。嗯，
2: 贾玲还在说这个排球的比赛，不管实力如何吧，这种程度的大逆转都是可喜可贺的啊，开香槟。是，的确是凋零雨啊，这个比赛当中发挥的非常出色，大家都在说一招鲜是吧，本来凋零雨呢都处在这个半退役的状态了，结果重新回到国家队依然是贡献出了全部的力量啊，帮助球队在昨天这场非常艰难的比赛当中取胜啊，一下就把美国的确有点打蒙圈了。<笑>
1: 这一时段呢，我们说了很多综合体育方面的话题哈，大家也可以接着在我们听 TFM 聊天室包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接着聊啊。第三时段呢，我们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最新消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5: 抢攻下网，是接受了致命的打击。
3: 每一次迸发，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3: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